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

0: 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 我可以积极主动

0: 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
5: 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5: 今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
4: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上演。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25年定日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快速响应、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智力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授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授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受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受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慧好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旦增出席。
5: 西藏台消息，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健全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 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五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站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站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站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四件大事、四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帝、王刚次登出席。
1: 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了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建设。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0: 会上，王德文、李亚祥等四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民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做交流发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德文：
2: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两件议案、424件建议和335条审议意见，提标扩容，量质提升，凝结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0: 山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祥：
3: 连续7年开展五查五征治效提升活动，各级加站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0: 林芝市波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芳：
4: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0: 那曲市安多县帕纳镇人大主席宋诗海：
5: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提质增效，在代表量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急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限时办结。
0: 他们的发言是全区四级人大共同服务保障代表履职、高质量开展代表工作的生动缩影。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正确方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吉：
6: 我将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把人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履职动力，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基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0: 昌都市左贡县田妥镇人大主席李中山：
7: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过程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田妥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扎西措姆：
8: 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常态化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拉萨市达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赤烈罗布：
9: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姚忠玉：
10: 6月末啊，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1至6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0: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5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金融稳定处处长索珍：
11: 截止到2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0: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高松茂：
12: 扎实做好金融处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6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0: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外汇管理处副处长唐双彪：
13: 2024年以来，我们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0: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货币政策处三级调研员刘杰：
14: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刘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藏台消息，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在拉萨，记者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中外记者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大家还深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发联华支保公司，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杨新萌
15: 很高兴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0: 在山南，中外记者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大家还走进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区党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盛乃鹏：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和谐、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1: 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填补我区洛巴族大型原创舞台剧目创作空白。舞台上，古老传说与现代叙事交织碰撞，舞台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观众尽美刺弹。
17: 演出非常震撼，终生难忘，剧情紧凑，舞美高级，感染力极强，好几次让我热泪盈眶。
1: 观众巴桑卓玛：
18: 表演特别好，剧情很紧凑，让人深陷其中。
1: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山南首演结束后，该舞剧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山南市艺术团团长松学兵：
19: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四个地市所在地以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
0: 山南市近日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行活动，走进乃东、加查、桑日、措美、琼结等县区，通过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
1: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 一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
0: 林芝市茶余县近日组织开展直升机巡行地质灾害巡航。据了解，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

0: 是总体平稳。此外，本次巡航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1: 理论与实践，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比上年增长0.7%，为“十五五”开局写下浓重一笔。在自然条件不利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展现出抵御风险、适应变化、稳定产出的坚强韧性。人民日报发表时评：“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时评说，韧性是风雨袭来时有能力稳住阵脚，有效应对。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咱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为保障粮食安全敲警钟，从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到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协同，再到把播种面积分解落实，各方面形成完整责任链条，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可以说，筑牢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先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韧性体现为因时因地灵活应变的能力。应对大面积晚播，关键在于及时找到补救办法，以重补缓，以密补缓，以好补缓，以肥补缓，促弱转壮，一喷三防，一项项试用技术落到田间，把局面一步步扳了回来，收获窗口缩短，农机跨区调度，烘干设备衔接，气象预警跟进，努力把不利天气影响降到最低。农业现代化的价值不只在于顺境中提高效率，更在于能在逆境中减少损失，稳定产出。从看天吃饭到更加注重知天而作，科技正不断为粮食生产赋能。韧性更来自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粮食从种到收要经过耕地、种子、农资、农技、农机、仓储等多个环节，任何一处梗阻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收成。面对风险挑战，既需要高标准农田和水利设施增强基础支撑，也需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要提高跨区域、跨部门组织调度能力。单项技术可以解决一个难题，体系协同才能对冲各种风险。中国粮食生产的稳，正是一个个主体、一项项政策、一道道环节共同托举的结果。越是连年丰收，越不能把丰收当作理所当然；越是面对不确定性，越要以确定的责任守住底线。连续的稳，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一次次应对风险中积累能力、完善机制。当前秋粮生产仍在推进，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还需要继续以坚强韧性迎接大战大考。粮食生产的韧性检验的是农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折射的是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把粮食安全责任落得更实，把防灾减灾的关口移得更前，把农民种粮的账算得更好，才能把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转化为可以应对的挑战。来之不易的丰收告诉我们一个朴素道理：中国饭碗端的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我们不断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那曲阵雨7度到18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西北风3到4级，13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9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妖。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94年7月29号，国家教委、国家纪委、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内地西藏班办学十周年。
0: 1951年7月29号，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北京成立，这是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具有战略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岳伟。眼下我区正值雨季，未来几天全区仍有大范围降雨，天气变化快，不少进出藏航班容易出现延误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机场运行注意事项，给大家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雨季出行的安全要点。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未来两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纳七西部仍会有持续小雨，局部出现中雨。重点提醒：墨脱低海拔区域会有中到大雨，连续降雨极易诱发滑坡、落石、山洪，山区出行风险大幅上升。此外，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昌都南部以阴天为主，午后到前半夜的对流活动旺盛，突发性小雨、雷阵雨多发。哪怕上午晴空万里，下午也可能快速起雷雨云，其余的区域多云间阴天，只有零星分散阵雨，出行条件相对平稳。西西再说说进出藏的航空出行，现在正是拉萨贡嘎机场的雨季延误高发期，很多朋友疑惑，明明只是下雨，航班却大面积延误、备降甚至取消。其实核心原因有四点：第一，西南季风持续输送水汽，高原上空天气系统复杂多变，对流云生成速度极快。第二，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是雷暴、低空风切变高发时段，雷雨区飞机不能穿越，机场雷雨时也禁止起降，只能盘旋等待。第三，贡嘎机场属于高高原机场，安全标准比平原严苛很多，云层高度、能见度、侧风指标稍有不达标，就会限制起降，容错率极低。第四，夜间我区的备降场地少，燃油储备要求高，一点恶劣天气就会直接影响航班运行。所以给乘机旅客几个实用建议，出行前不光看出发地天气，拉萨整条航线的气象都要关注，可以通过航司软件及时刷新航班动态，建议至少提前2小时到机场，快速完成值机安检，应对航班临时调整。如果因为雷雨、大风等天气造成延误取消，各大航司都支持免费退改签，优先线上自助办理，手机保持畅通，多留意候机大厅广播和大屏通知，有出行计划的尽量选择早班机，避开午后对流高发时段，能大幅减少晚点概率。除此之外，全期通用的汛期出行安全要点也要牢记，户外遇到雷雨天气，不要在山顶、大树、金属经幡、广告牌下方停留，尽快进入房屋或者密闭车辆避险。高原昼夜温差大，降雨后气温骤降，出行分层穿搭，常备雨衣、薄厚外套。雨季行程不要安排太紧凑，预留充足缓冲时间，一旦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立刻取消山区河谷行程，就近转移到安全地带。自驾出发前检修刹车、雨刮、轮胎，随车携带防滑链及应急救援物资，尽量避免山区夜间行车，一切出行以安全为先。
0: 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人大代表之家的阵地建设，不断健全基层人大履职体系，激活代表的履职活力，建强联系群众履职为民监督赋能的基层平台，让人大代表履职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惠及民生。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市县乡级人大代表之家800个，人大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2627个，共3400多个家站。各级人大因地制宜，把家建在群众身边，有的嵌入便民服务中心，有的设在乡镇综合办公区，小小阵地成了代表履职的加油站，群众反映诉求的直通车。
1: 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出台《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办法对负责人提名、审核、选举、履职、监督、退出等全链条作出规范，明确违纪违法等情形一票否决，划出任职年龄、连任届数、亲属回避等红线，细化名誉职务和退出流程，构建能上能下的

0: 良性治理格局，旨在筑牢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
1: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圆满落幕。经评审，初创组和成长组各30个，共60个优秀项目晋级复赛。本次大赛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学、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重点领域，总奖金达到了60万元。获奖项目还将享受政策扶持、孵化落地、融资对接等服务，优秀项目将推荐参加全国赛。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一老一小关爱保障工作，不断健全养老托育和特殊群体救助帮扶体系。与此同时，我区立足高原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林芝、山南等地打造特色民生服务模式，同步落实长期护理保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老年医保惠民等一系列暖心举措，持续织密筑牢高原民生保障网。详细内容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详细了解。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5年规划，规划期为2026年至2030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公民的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的环境进一步形成，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前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马善祥、李连成、吴亚勤等5位功勋模范代表讲述了他们牢记初心使命、矢志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稳人民立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争做践行宗旨、为民服务的先锋表率，奋力推进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在昨天上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总体改善，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6%，用粮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到3类的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的水质改善，重点湖库良好比例上升。整体来看，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质量总体稳定。
0: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华南、华东、东北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27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用于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排查次生灾害隐患和修复倒损民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国际方面，博鳌亚洲论坛珀斯会议在7月27号于澳大利亚珀斯举行，主题为绿色转型迈向人与地球的共同未来。与会代表高度称赞中国绿色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在电池、风电、光伏等领域表现出色，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澳方代表认为，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绿色采矿等方面合作前景广阔，可以构建互补性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成为会议的高频词，中国经验备受瞩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7月27号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他指出，根本之道是对话谈判，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感谢中国迅速协助搜救越南籍遇险船舶。该船在7月25号于南沙的永暑礁附近的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我方出动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与越南船舶联合开展搜索。越方希望继续和中国保持密切的配合，寻找剩余失踪的人员。中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0: 针对今年3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日本检方日前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该官员提起公诉。该官员24岁，隶属陆上自卫队，东京地方检察厅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中方曾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交代。如今日方启动司法程序，我们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月伟。今天我们共同聚焦一件温暖人心的民生大事，守护一老一小特殊群体。一老一小，一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一头承载着岁月的归宿，是近几年全国民生工作持续加码的核心领域。2026年全国两会更是把完善养老托育、特殊群体关爱保障写入了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0: 没错，养老托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家庭琐事，而是实打实的国之大计。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一揽子的惠民新政，从养老金提标、普惠养老扩容到普惠托育试点，困难群众兜底，条条直击群众的急难愁盼。
1: 围绕一老报告明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了20元，同步推进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针对失能独居空巢老人，专门落地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完善社区住餐、居家适老化改造、一键呼叫智能安防等配套服务。
0: 围绕一小报告提出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辅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的服务。此外，还要统筹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完善免费学前教育的政策。
1: 没错，我们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来看，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持续出台一整套覆盖养老、托育、残疾人保障、困境儿童救助的完整制度框架。
0: 今年国家明确提出扩大普惠养老供给，加大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同步推进托幼一体化普惠托育建设，专门针对失能老人、残疾人儿童出台了专属的帮扶政策，从资金、场地、人才多维度的提供支撑。
1: 此外呢，配套医疗保障政策也同步更新，国家医保局今年新增100余项医疗服务项目，重点倾斜一老一小群体，切实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0: 同时，国家正在完善专业照护人才的培养体系，设立养老托幼服务的专属职业标准，把

0: 从顶层的政策设计到社区的落地服务，所有政策落地的核心啊目标都高度的统一，就是不让任何一名老人、儿童因为身体残疾、家庭贫困被落下，让困难特殊群体拥有平等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是衡量地方发展成色最直观的标尺。
1: 好的，说完民生保障的相关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大家夏季日常健康的小常识。夏天天气闷热，我们稍微动一动就会满身大汗，口干舌燥，浑身乏力，头晕犯困啊，都是常事。绝大多数人解暑的第一反应就是猛喝白开水，觉得水喝得多就能够快速的降温，缓解不适，预防中暑。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夏天出汗后盲目大量灌水，不仅不解暑，反而是越喝越伤身。今天啊，我们就让西西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夏天该怎么正确补水，避开这些人人都容易踩的补水误区。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很多人常年都搞错了夏季补水的核心逻辑，大家以为夏天身体只缺水，其实高温天大量出汗，我们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钾、钠、氯这些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关键电解质。如果只一味狂喝白开水，就会把身体里仅剩的电解质进一步稀释，直接引发电解质紊乱。最常见的就是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疑惑自己夏天水喝得特别多，却还是浑身没劲、头晕疲惫，甚至频繁腿抽筋，就是因为你只补了水，没补电解质。而且低钾低钠的初期症状和中暑几乎一模一样，特别容易混淆，被大家忽略。如果长期不注意，很容易加重身体负担，影响心脏和肾脏健康。西西先跟大家通俗讲一下低钾血症的危害。钾元素是维持我们心跳、肌肉活动、呼吸功能的核心物质，缺钾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浑身虚弱、体力骤降、动不动就累，这是最普遍的信号。很多人夏天懒得动，整天疲惫，根源就在这。缺钾严重一点，就会出现肌肉无力、频繁抽筋，最危险的是会引发心跳不规律、心悸、头晕。除此之外，还会影响肠胃功能，让人食欲不振、恶心夜食，甚至出现情绪烦躁、思维混乱的情况。再说说低钠血症，夏天出汗多，一次性大口猛灌水，最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大幅增加心脏负担。低钠初期就是头晕头痛、恶心乏力、总想睡觉，和中暑疲劳的感觉完全一样，很难分辨。但如果放任不管，持续错误补水，血钠浓度过低，水分会冲进脑细胞引发脑水肿，有的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浑身抽搐，甚至昏迷，后果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重视。在这里西西再给大家分享一套专家公认普通人直接照做的夏季科学补水方法。首先记住核心原则，不要等渴了再喝水，绝对不要猛灌冰水、狂喝很多水。夏季最佳饮水温度是18度到45度，这个温度的水最容易被身体吸收，解渴又护肠胃。日常要坚持少量多次喝，每次150到200毫升，没喝够的话隔3-5分钟再补一点，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加重心脏、肾脏负担。那么夏天到底喝什么最好？西西给大家整理了5类健康又解暑的饮品。第一类是淡茶类，绿茶、大麦茶、玫瑰花茶都可以，富含矿物质和茶多酚，解暑补水效果比白开水更好。记住一定要泡淡一点，不要喝浓茶，每次3-5克的干茶冲泡最合适。第二类是天然果味水，柠檬水、百香果水都是绝佳选择。柠檬水可以促进消化，百香果水分足，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丰富，能改善夏天常见的便秘问题，建议每次200到500毫升，尽量少加糖或者不加糖，清爽无负担。第三类是低糖羹汤，绿豆汤、银耳羹优先安排，尤其是绿豆汤，钾含量超高，能精准补充出汗流失的电解质，清热驱暑，缓解疲劳，利水消肿，饱腹感也强，很适合减脂人群夏天饮用，每次1碗到2碗刚刚好。第四类是电解质饮品，椰子水、淡盐水最合适。椰子水钾含量丰富，淡盐水能补充流失的钠，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高温作业、大量运动、出汗多的朋友。但大家注意，

0: 这类饮品不能当日常水喝，只在出汗多的时候补充，每次200到300毫升，喝多了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打乱电解质平衡。第五类是淡蜂蜜水，500毫升水加一勺蜂蜜就够了，一天最多2勺。蜂蜜里的果糖能锁住水分，延长水分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快速补能，缓解疲劳，很适合咽喉不适、容易便秘、经常乏力的人群。最后，西西再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点，夏天出汗不光流失矿物质，还会带走大量水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B2 稀缺了之后会让人更疲惫，食欲变差，口腔发炎，牙龈出血，关节酸痛。日常多吃全谷物、豆类、瘦肉、蛋奶、新鲜果蔬，就能轻松补齐这些营养素，全方位安稳度夏。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前面我们了解了全国层面的整体部署，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我区是如何对标中央要求，结合高原的地域特点，细化落实各类民生保障举措的。
2: 这些年我区持续出台普惠政策，从兜底补贴、阵地建设到特色人文关怀，各市地也因地制宜打造了高原特色服务模式，一张覆盖城乡兼顾特殊群体的保障网在雪域高原全面铺开。
1: 那么咱们就先走进有雪域江南之称的林芝市，了解当地是怎样创新打造普惠养老和儿童关爱双体系的。
2: 林芝呢，作为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提升行动的试点城市，中央443万元专项资金是全部投入到了基层服务，全市建成了42个老年助餐点、36个农村幸福院，打造了15分钟城乡养老服务圈，396户家庭养老床位投入使用，居家上门服务累计超过了3.4万人次，服务的完成率为。居全区第一。
1: 鄱宜区针对农村居住分散、基础服务薄弱的问题啊，重新推广了互助幸福院的模式，以开朗村为起点，其首创的幸福院加村集体茶馆的运营模式，巧妙地整合了资源，利用茶馆收益反哺幸福院的运营，实现了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
2: 该模式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带动了农村互助幸福院从2022年仅有的1处迅速发展到了2025年的6处，其中呢是投入了139.2万元新建林芝镇卡斯木村、鲁朗镇白木村、罗布村3家，覆盖主要行政村，服务半径大幅缩小，初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2025年幸福院服务量达9000多人次。
1: 儿童方面呢，林芝市是立足当地的实际，创新实施七色花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的专项行动，探索符合高原地区特色的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的经络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从送一件衣服解一个心结，到治一场大病谋一个未来，七色花在雪域江南绽放光彩，茁壮成长。
2: 除此之外呢，林芝市还构建起了教育、成长、就业工作体系。在林芝市儿童福利院和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技术学校设立了特教班，开展兴趣培养、技能提升、就业引导。建院以来共接收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580人，培养出了大学生193人，实现就业创业176人，就业率达到了91.19%。
1: 咱们再来说说山南。山南彻底设市10年来深耕特殊群体的保障，昨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就有一篇深度的报道，托起朝阳初升，温暖桑榆向晚，完整记录了当地一老一小的暖心故事，有2处场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2: 报道中提到的其中一处就是山南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清晨，操场上老师耐心引导孤独症儿童踢球，编织课堂里残疾孩子指尖编织了藏文文字、字母纹样。这所2013年建成的山南市唯一的综合特教学校，开设了唐卡编织、盲人按摩、洗车实训6大职业课程。
1: 该校办学十多年来，一大批残疾孩子在这里掌握谋生的技能，有的自主开设洗车店、盲人按摩馆，有的顺利地考入了区外特殊教育的本科院校，真正实现了自立自强。今年七月，学校迎来首届16名培智初中毕业生完成全部职业启蒙训练，一部分继续升学深造，一部分依托实训资源稳定就业。
2: 山南的老年兜底保障也是同样温情满满。乃东区2015年投用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拥有312张床位、102名护理人员、239位特困老人。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94岁。中心实行包吃、包住、包衣，每个房间啊都配备了供养供暖设备和紧急呼叫按钮。失能老人三餐换洗、日常体检全部都有专人照料。
1: 林芝气候温润，山南人文厚重，而平均海拔4500米的那区同样建起了属于藏北高原的一老一小的温暖港湾。当地的温暖家社区综合服务空间由浙江嘉兴援藏资金与色尼区联合打造，一站式整合老年食堂、儿童托管室、康复活动室、图书馆、休闲茶园，把养老托幼服务直接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解决牧区群众照看老人孩子的后顾之忧。
2: 白天老人在这里喝茶聊天，做康复训练，放学后呢，牧区孩子集中托管，社工辅导作业，开展趣味活动，一个阵地覆盖了全年龄段的特殊群体。
1: 安多县近年来统筹资金投入了1500万元新建生态园援藏项目，投入1200元实施乐享养老的新建项目，投入500万元实施幸福养老老年公寓的新建项目，投入600万元实施改造项目，投入300万元实施供养项目。随着各个项目有序建设和相继落地，供养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和配套功能显著提升，服务设施、康养活动等配套也日趋完善。
2: 从雅鲁藏布江畔的山南特教校园，到尼洋河畔林芝的乡村幸福院，再到藏北草原那曲的温暖家社区，一老一小的幸福画面串联起雪域高原最动人的民生图景，一项项补贴资金，一个个服务阵地，一次次暖心陪伴，共同编织起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民生保障网。
1: 是的，夕阳有归宿，朝阳有呵护。长期以来，自治区始终把老年人、未成年人放在保障的优先位置，用政策托底、阵地支撑、人文暖心，用心用情守护高原上每一段暮年岁月和每一段成长时光，不断地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里不得不提到，最受群众关注的就是我区9月1号起将正式落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就是社保的第六险，专门解决失能老人、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难题，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现实困境。
1: 针对特困供养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今年全区统一提高运行的经费保障标准，同步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覆盖年龄，把救助范围延伸到0到14岁，抓住儿童康复的黄金时期。
2: 硬件配套方面，全区持续新建农村幸福院，升级各类的各县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完善办公特殊教育学校配套设施，同步落实育儿补贴、老年人医保全额代缴等普惠政策，多重保障叠加发力。
1: 医疗保障层面，我区对老年居民实行医保费用政府全额代缴，老年门诊报销比例提升，起付线降低，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常见病全部纳入门诊的特殊病种的管理，55万老年人参保群众看病负担持续减轻。
2: 在服务模式上，我区布告一刀切标准化建设，区分河谷城镇、纯牧区、边境乡村三类区域差异化推进服务，城镇完善社区综合服务空间，牧区优化集中供养流动上门服务，兼顾各族群众生活习惯。
1: 我区立足高原气候、多民族聚居、地广人稀的实际，转化细化中央政策，提高供养机构的运行标准，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范围，落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推动各类福利资源下沉县区乡镇。
1: 放眼全国各省市，养老托育特殊群体帮扶的服务模式各有特色。东部地区社区嵌入式服务体系成熟完善，中西部重点夯实乡镇办公福利机构基础。
0: 那么我区呢没有照搬外地的模式，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分区河谷城镇、纯牧区、边境乡村三类区域分类施策，走出了适配高原各族群众生活需求的特色帮扶道路。
1: 是的，多年来自治区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逐年完善各县特殊教育配套设施，升级各地集中供养中心适老化设施，持续优化残疾人两项补贴、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相关政策。
0: 各类政策条文想要真正的落地见效，离不开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供养中心的护理员、乡镇民政干事、社区的志愿者，无数人扎根场岗位，常年付出。
1: 越来越多有残疾的适龄儿童能够走进专业特校接受系统教育，无依靠孤寡老人可以入住配套完善的集中供养中心，生活品质、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善。
0: 民生建设永远在路上，我区会持续对标中央2026年民生工作的最新要求，结合雪域高原的发展实际，动态完善各类兜底保障举措。
1: 持续加大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力度，重点倾斜残疾儿童、孤寡特困老人、重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保障各族群众同步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
0: 咱们再把视野再次拉高到全国层面，普惠养老、普惠托育、特殊群体关爱工作仍然在持续深化推进，各地不断总结优秀实践经验，相互借鉴，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模式，
1: 自上而下形成了完整传导链条，从中央顶层规划到自治区细化方案，再到地市乡镇村居一线落地，层层衔接，政策温暖直达千家万户的每一名群众，
0: 用心守护一老一小、托举朝夕两端的美好生活。这份持之以恒的守护是每一座城市最动人、最柔软的民生底色，也是全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路的生动写照。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它藏在孩子们自信纯粹的笑容里，藏在孤寡老人松弛安稳的晚年生活当中。
0: 始终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困难群体，牢牢守住民生兜底底线，坚决不让任何一名群众掉队，民生事业才能源源不断地向全社会传递温暖力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不分，
4: 分
3: 不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

0: 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 哎，这就对了，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6: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英。
7: 我是月伟。很多人认为合同一旦签字盖章就铁板一块，不能改动也不能转手，但是现实里啊，做生意日常履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情况变动，双方想改价格改工期，或者有人把收款的权利转让给别人，还把还债的义务啊也是转给了第三方。那么到底哪些改动合法，哪些转让有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西，结合真实案例给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中合同变更和转让的相关规则。快来吧，西西。
5: 西西来了。很多普通人对合同有一个误区，觉得签完字就不能变不能转，其实法律是非常灵活的。接下来西西来给大家讲清楚合同怎么合法修改，以及合同的权利义务怎么合法转手。首先说最简单的合同变更，很多人纠结合同签好了，后来想改价格改数量改交付时间，到底行不行？这方面民法典里说得很清楚，只要双方商量一致随便改，口头约定、微信沟通、书面补充协议都算数，但有一个关键底线，改得模棱两可说不清楚的一律视为没改。给大家分享一个雅安中院审理的真实的商事案例。两家文旅公司长期合作输送游客，原有合同约定了固定团费价格，后来合作过程中一方提出涨价，另一方没有书面签字同意，但随后依旧正常送游客，并且按照新价格实际结算付款。后期因双方产生纠纷闹上法院，一方主张涨价无效，最终法院判决双方以实际行动达成了合意，合同价格已经合法变更。反过来也能说明，如果只是口头含糊提一句修改，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明确约定，法律直接认定合同没变，谁口头反悔都不算违约。接下来是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债权转让，通俗讲就是别人欠我的钱我转给第三方，以后欠款人直接还给新的债权人就行。日常做生意，民间借贷特别常见，法律规定大部分债权都能自由转让，但三种情况绝对不能转。一是人身专属的权利，比如抚养费、抚恤金、人身赔偿款；二是合同提前约定禁止转让的；三是法律明文规定不能转让的。同时大家要记住，债权转让是连锅端，原来合同附带的担保、利息、违约金等层权利会自动跟着债权一起转给新债权人，不用单独办过户，不用重新登记。而且债务人原本对旧债权人的所有抗辩理由，比如质量瑕疵、时效过期等，全都可以拿来对抗新债权人。另外还有一个双向保护规则，如果债务人本来也欠原债权人钱，符合条件还可以直接抵消债务，最大程度避免重复还款、三角债纠纷。因转让债权多产生的路费、手续费等费用

也全部由原债权人承担，不用债务人买单。说完债权转让，再来讲讲更关键、风险更大的债务转移，也就是欠的钱让别人替自己还。这一点和债权转让完全不一样，债权转让不用债务人同意通知就行，债务转让必须经过债权人明确同意，没同意默认不表态，一律视为不同意，债务转让无效。很多人不懂法，在这里吃大亏，私自找人替自己还债，以为签了转让协议就万事大吉，结果债权人不认，依旧找原债务人追责。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叫债务加入，就是有人主动过来帮你还债，不用赶走原债务人，信任老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对普通人来说这是好事，相当于多了一个还债主体，回款更有保障。债务合法转移后，新债务人可以沿用原债务人的抗辩理由拒绝不合理履约，但有一个限制，原债务人如果手握债权人的债权，新债务人不能拿来抵消，这是法律明确划定的边界。同时，原本附带的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务也会跟着主债务一起转移，专属原债务人的个人义务除外。最后还有一个兜底规则，就是合同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简单理解就是，我把合同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全部打包转给第三人，相当于彻底退出合同，这种整体转让必须经过对方同意，转让之后后续所有履约、追责、维权全部适用前面讲到的债权转让、债务转移规则。这些规定的核心就是平衡三方利益，即尊重合同双方的自主调整权利，允许灵活变更、流转合同权益，又严格守住通知、同意等法定底线，杜绝一方私自变动、恶意转嫁风险，完美解决了现实中大量的合同转手、变更、履约纠纷。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的解读。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发布会，介绍我区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情况。六月底，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了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到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12亿元，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此外，截至二季度末，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保持稳定，存款的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1: 经济日报日前刊发报道，西藏自治区便民生清单为幸福榜单。报道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藏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的民生事实，以实干担当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各族群众的幸福榜单。针对农牧民群众长期面临洗澡难，基层干部和驻村队员普遍存在吃饭难的问题，西藏集中实施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升级工程。针对冬季生活热水短缺、群众长期用冷水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的情况，西藏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实现一套设备两种用途，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下一步，西藏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深化学柴改贯通融合，补齐短板，巩固提升，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0: 从2024年试点启动以来，到今年7月，我区青稞、牦牛、牧草三大现代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科研人员累计鉴定优质的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一批主推品种，示范点的亩均增收达到了258.5元。牦牛产业推行科学补饲后，周岁牛的增重显著，还突破了克隆胚胎的关键技术。牧草体系方面，燕麦亩产达到了3581.79公斤，燕豆混播技术增产18.3%。目前已建立示范核心区11.1万多亩，辐射推广超过了2.5万亩，构建起了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实实在在地助力了我区农牧民增收。
1: 再来看一条交通方面的好消息，全长47.46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在2024年12月18号正式通车，把拉萨和山南之间的车程缩短到了1小时。这条路的控制性工程，龟嘎拉隧道长达12.8公里，海拔约4300米。建设者通过10多次的试验创新，攻克了高海拔隧道混凝土耐久性等世界级难题。公路的通车进一步促进了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据统计，两地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多人次。
0: 近日，西藏交警正式推出公益活动学法减分的新业务，拉萨作为试点城市率先开通。持有拉萨交管部门核发的驾驶证，记分未满12分的驾驶人可以申请参加文明交通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或者是交通志愿服务3种公益活动，每次活动满1个小时就可以减免1分，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最高能够减免6分。试点单位是刘武大队和曲水大队，试点到今年的10月31号截止。大家可以下载交管12123 APP， 在学法减分的模块里选择公益活动的场次并报名参加。
1: 今年 年铁路暑运为期62天，为全力迎战暑运高峰，拉萨火车站结合历年客流规律及实时车票预售数据，科学制定运输保障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加快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有效疏解热门线路客流压力。据了解，本次暑运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下一步，拉萨火车站将持续深耕天路格桑花、五彩哈达服务品牌内涵，坚守服务初心，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守护万千旅客高原出行路，以温情服务持续擦亮雪域天路优质服务名片。
0: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单位历时10年完成的《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在7月27号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套丛书共计6卷7册，涵盖全区七市第280处寺庙、民居和庄园的壁画，用考古学的方式记录了壁画的分布保存现状，还进行了图像学和绘画风格的分析。特别珍贵的是，里面收录了很多地处偏远的小型寺庙和石窟的壁画资料，为西藏文化遗产保护留下了宝贵记录。
1: 在藏医药古籍保护方面，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第81到90册日前通过专家审定，计划今年年底正式出版。据了解，西藏藏医药大学从2010年就成立了专项课题组，17年间足迹遍及全区74个县区，并赴青海、四川、北京等地，总行程超过10万公里。目前已完成前80册的出版，第91到100册的调研征集工作也已启动，力争在2027年完成全套100册古籍的整理出版，为藏医药教学、科研和临床应用提供宝贵的原始文献支撑。
0: 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近日正式发布，经过专家评审加上公众的投票，最终选出10家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和10家金牌酒店民宿。此次评选面向拉萨合法经营满3年的机构和个人，入选单位在文化体验、行程设计、特色服务等方面各有亮点。拉萨市文旅局表示，此次评选旨在通过标杆式示范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的文旅品牌，助力国际文旅旅游名城的建设。
1: 近年来，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向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整合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全地区的妇女儿童维权体系。日土县班公湖边境金国法律服务站的达瓦卓玛法官已经扎根基层17年，通过定期巡回和线上咨询，把服务延伸到牧区。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传承马背法庭精神，就地搭建巡回庭审现场调解纠纷。这个工作站获评了2024年度西藏自治区巾帼文明岗，今年还有一位法官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
0: 北京时间9:5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眼下我区正值雨季，未来几天全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变化快，不少进出藏的航班容易出现延误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最新的气象预报和机场的运行的注意事项，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雨季出行的安全要点。来吧，西西。
2: 来了，未来2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纳七西部仍会有持续小雨，局部出现中雨。重点提醒：摩托低海拔区域， 会有中到大雨，连续降雨极易诱发滑坡、落石、山洪，山区出行风险大幅上升。此外，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昌都南部以阴天为主，午后到前半夜的对流活动旺盛，突发性小雨、雷阵雨多发，哪怕上午晴空万里，下午也可能快速起雷雨云，其余的区域多云兼阴天，只有零星分散阵雨，出行条件相对平稳。西西再说说进出藏的航空出行，现在正是拉萨贡嘎机场的雨季延误高发期，很多朋友疑惑，明明只是下雨，航班却大面积延误、备降甚至取消。其实核心原因有四点：第一，西南季风持续输送水汽，高原上空天气系统复杂多变，对流云生成速度极快；第二，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是雷暴、低空风切变高发时段，雷雨区飞机不能穿越，机场雷雨时也禁止起降，只能盘旋等待；第三，贡嘎机场属于高高原机场，安全标准比平原严苛很多，云层高度、能见度、侧风指标稍有不达标就会限制起降，容错率极低；第四，夜间我去的备降场地少，燃油储备要求高，一点恶劣天气就会直接影响航班运行。所以也给乘机旅客几个实用建议，出行前不光看出发地天气，拉萨整条航线的气象都要关注，可以通过航司软件及时刷新航班动态，建议至少提前两小时到机场，快速完成值机安检，应对航班临时调整。如果因为雷雨、大风等天气造成延误取消，各大航司都支持免费退改签，优先线上自助办理，手机保持畅通，多留意候机大厅广播和大屏通知，有出行计划的尽量选择早班机，避开午后对流高发时段，能大幅减少晚点概率。除此之外，全期通用的汛期出行安全要点也要牢记，户外遇到雷雨天气，不要在山顶、大树、金属经幡、广告牌下方停留，尽快进入房屋或者密闭车辆避险。高原昼夜温差大，降雨后气温骤降，出行分层穿搭，常备雨衣、薄厚外套。雨季行程不要安排太紧凑，预留充足缓冲时间，一旦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立刻取消山区、河谷行程，就近转移到安全地带。自驾出发前检修刹车、雨刮、轮胎，随车携带防滑链及应急救援物资，尽量避免山区夜间行车，一切出行以安全为先。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日前部署开展了2026年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这次活动以创新赋能、强治理、实干护航、实五五为主题，将集中

0: 选书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最终将在2027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发布20名当选者。活动分为部署发动、推荐审核、宣传发布和学习实践4个阶段，要求各地严格把关，选树政治品格过硬、为民情怀深厚、实干实际突出的优秀民警。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该项工作。零碳工厂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实现碳排放持续降低，逐步趋近于零的生产设施。通知提出，要选择具备一定基础、目标明确的企业纳入建设名单，并设置了核心指引和指引指标2大评估体系。工信部将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范围，这标志着这项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通俗说就是对已有品种进行修饰改良选育出的新品种。新制度要求这类品种在商业化推广前必须经过原始品种权人许可并分享收益，目的呢就是激励育种原始创新。首批10种作物的品种权申请总量占到了全部的35.5%。
1: 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为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近日在云南的昆明举行，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的重点企业，提供了2000多个优质岗位，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百县对百校促进就业的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目的是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转向精准堆灌，从本地就近转向了跨域流通，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的成长双向奔赴。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对外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重点聚焦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排水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同时要严格落实定期检查检测制度，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通知还强调要推进桥梁监测智慧管理，根据评估情况分类完善智慧监测设施，实现桥梁结构状况的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切实把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领域的基础性、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的事故教训，系统地梳理了全国在用设施的运行痛点，同时对标国际的先进标准。新标准坚持以风险防控为导向，对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力求提高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底线。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目标是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行动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和案例警示教育4项内容，并制定了深化消防宣传5件工作、构建消防安全宣传网络、强化消防科普教育等15项具体措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中国气象局日前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规划期为2026年到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将覆盖短、中、长期，全区域的预警空间分辨率达到了地块级，农业产业的预报也达到了地块级的精度，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了自动化，将建成专题的数据库，完成新一轮的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五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的区划图谱，加快构建新型气象的卫农服务体系。
0: 针对美国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国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窃取知识权的帽子，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是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事实上，很多美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也蒸馏了中国的模型。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公开反对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
1: 中国男篮7月27号在国际团结杯的收官战中，以90-82战胜了喀麦隆队，实现了对对手的双杀，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了本场赛事。开场中国队就打出了13-0的高潮，贺西宁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5分，赵嘉毅和焦伯乔分别贡献了21分和17分。接下来，中国男篮将在8月参加世界杯的预选赛。
0: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在27号正式开杆。今年恰逢赛事举办20周年，全新设计的冠军奖杯也已揭晓，融入了黄浦江与白玉兰元素。首轮比赛中，丁俊晖轰出4杆破百，以6-2战胜姚东城。他将今天的16强赛中与赵欣彤再次上演焦点对决。今年世锦赛，赵欣彤曾以13-9获胜，晚场登场的五冠王奥沙利文以6-1轻取外卡小将刘林浩。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的对手则是霍金斯。那么接下来的几天比赛将会更加精彩，值得球迷持续关注。
1: 天气闷热，我们稍微动一动就会满身大汗，口干舌燥，浑身乏力，头痛犯晕都是常事儿。那么绝大多数的人说到解暑，第一反应就是猛喝白开水，觉得水喝多了就能够快速的降温，缓解不适，预防中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夏天出汗后盲目的大量灌水，不仅不解暑，反而会越喝越伤身。今天就让西西来和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夏天该怎样正确的补水，避开那些人人都容易踩的补水的误区。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很多人常年都搞错了夏季补水的核心逻辑，大家以为夏天身体只缺水，其实高温天大量出汗，我们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钾、钠、氯这些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关键电解质。如果只一味狂喝白开水，就会把身体里仅剩的电解质进一步稀释，直接引发电解质紊乱。最常见的就是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疑惑自己夏天水喝得特别多，却还是浑身没劲、头晕疲惫，甚至频繁腿抽筋，就是因为你只补了水没补电解质。而且低钾低钠的初期症状和中暑几乎一模一样，特别容易混淆，被大家忽略。如果长期不注意，很容易加重身体负担，影响心脏和肾脏健康。西西先跟大家通俗讲一下低钾血症的危害。钾元素是维持我们心跳、肌肉活动、呼吸功能的核心物质，缺钾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浑身虚弱、体力骤降、动不动就累，这是最普遍的信号。很多人夏天懒得动，整天疲惫，根源就在这。缺钾严重一点， 就会出现肌肉无力、频繁抽筋，最危险的是会引发心跳不规律、心悸、头晕。除此之外，还会影响肠胃功能，让人食欲不振、恶心夜食，甚至出现情绪烦躁、思维混乱的情况。再说说低钠血症，夏天出汗多，一次性大口猛灌水，最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大幅增加心脏负担。低钠初期就是头晕头痛、恶心乏力、总想睡觉，和中暑疲劳的感觉完全一样，很难分辨。但如果放任不管，持续错误补水，血钠浓度过低，水分会冲进脑细胞引发脑水肿，有的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浑身抽搐，甚至昏迷，后果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重视。在这里，西西再给大家分享一套专家公认普通人直接照做的夏季科学补水方法。首先记住核心原则，不要等渴了再喝水，绝对不要猛灌冰水、狂喝很多水。夏季最佳饮水温度是18度到45度，这个温度的水最容易被身体吸收，解渴又护肠胃。日常要坚持少量多次喝，每次150到200毫升，没喝够的话隔3-5分钟再补一点，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加重心脏、肾脏负担。那么夏天到底喝什么最好？西西给大家整理了5类健康又解暑的饮品。第一类是淡茶类，绿茶、大麦茶、玫瑰花茶都可以，富含矿物质和茶多酚，解暑补水效果比白开水更好。记住一定要泡淡一点，不要喝浓茶，每次3到5克的干茶冲泡最合适。第二类是天然果味水，柠檬水、百香果水都是绝佳选择。柠檬水可以促进消化，百香果水分足，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丰富，能改善夏天常见的便秘问题，建议每次200到500毫升，尽量少加糖或者不加糖，清爽无负担。第三类是低糖羹汤，绿豆汤、银耳羹优先安排，尤其是绿豆汤，钾含量超高，能精准补充出汗流失的电解质，清热驱暑，缓解疲劳，利水消肿，饱腹感也强，很适合减脂人群夏天饮用，每次1碗到2碗刚刚好。第四类是电解质饮品，椰子水、淡盐水最合适，椰子水钾含量丰富，淡盐水能补充流失的钠，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高温作业、大量运动、出汗多的朋友。但大家注意，这类饮品不能当日常水喝，只在出汗多的时候补充，每次200到300毫升，喝多了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打乱电解质平衡。第五类是淡蜂蜜水，500毫升水加1勺蜂蜜就够了，一天最多2勺，蜂蜜里的果糖能锁住水分，延长水分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快速补能，缓解疲劳，很适合咽喉不适、容易便秘、经常乏力的人群。最后西西再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点，夏天出汗不光流失矿物质，还会带走大量水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B2 稀缺了之后会让人更疲惫，食欲变差，口腔发炎、牙龈出血、关节酸痛。日常多吃全谷物、豆类、瘦肉、蛋奶、新鲜果蔬，就能轻松补齐这些营养素，全方位安稳度夏。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印尼东帝汶和菲律宾代表马尔科神谷近日在雅加达表示，中国与东盟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双方合作对推动东盟可持续工业发展发挥独特作用。他说，中国拥有规模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东盟则拥有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双方在绿色制造、电动汽车充电、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降低了地区发展成本。当前东南亚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吸收能力不足，应加大技术人才培养力度。
1: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日前在韩国釜山结束会议，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总数达到了1273处，新增包括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 南苏丹和科摩罗首次拥有世界遗产，缔约国的数量增至173个。大会通过釜山世界遗产宣言新增合作作为战略目标，中国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

0: 世界遗产。
1: 日前，塞尔维亚与中国的未来对话在塞尔维亚国民议会举行。塞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塞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塞中企业的注重培养本地人才，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说，前不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为中塞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新动能，希望塞议会积极支持中资企业发展，推动经贸和科创合作取得新成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伊朗达成新的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目前谈判进行良好，他决定暂停打击是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关于即将会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尼亚，特朗普说，两个人在伊朗问题上有分歧，但总体接近。目前谈判的重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协议的谈判。
1: 以色列约600名前军方、警方、国安总局和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7月27号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联名信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甚至比2023年10月以来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26号约旦河西岸发生多起严重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以军担忧可能出现更多模仿性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社交媒体称，期待和英国的新首相会晤，讨论无人机的合作，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的制造厂，乌方希望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同时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的巡航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签署电子干扰系统的转让协议。英国自危机升级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250亿英镑的援助。
1: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近日宣布推出针对文化遗产机构的安全行动方案，六方面措施包括开展风险分级，将最易受威胁文物转移到安全场所，统计安全改造项目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加强安保人员培训，扩充警务力量，提供安全管理工具等。去年十月，卢浮宫发生蒙面人抢走多件珠宝事件，暴露出了安保漏洞，前任馆长也在风波中辞职，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与此有直接关系。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月伟。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近日正式首演，这部作品把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和传统民俗搬上舞台，配合现代光影和音乐编排，讲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历程。主创团队之前深入洛巴族聚居地采风，演员们排练了整整四个月。首演之后，该剧还会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上亮相。
2: 日前，重庆上演了一场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我区新牧人组合演唱了那曲拉伊，并与丹麦的音乐制作人拉斯姆斯·海德高跨界合作，把原生态的民歌和国际电音结合了起来。这部作品已经收录进了

0: 大赛，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通过延长夜间消费、拓展休闲空间、餐饮娱乐等业态消费明显上升。相关负责人说，他们正探索音乐加互动加消费加社交的融合模式，让拉萨的夜生活更加丰富多元。
1: 来看国内方面的资讯。7月27号起，北京正阳门城楼经过系统性的保护修缮后重新向社会开放。这座城楼始建于明永乐17年，2020年起因为修缮暂停开放，去年年底才完成施工。这次修缮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架的加固等等，那么还拆除了临时的钢结构的夹层，恢复了历史空间，而且用传统工艺烧制的砖材保留了古韵。更贴心的是，施工时特意避开了4到7月北京雨燕的繁衍期，为他们留出了通道。如今登上城楼，能够南眺箭楼，北看纪念堂，还能够参观基本陈列的巍巍正阳。
0: 很多人认为合同啊，一旦签字盖章就铁板一块，不能改动也不能转手。但是在现实里做生意日常履约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情况变动，双方想改价格、改工期，或者啊，有人把收款的权利转给了别人，把还债的义务转给第三方。那么到底哪些改动合法，哪些转让有效呢？接下来就请西西结合真实案例给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中合同变更和转让的相关规则。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很多普通人对合同有一个误区，觉得签完字就不能变、不能转，其实法律是非常灵活的。接下来西西来给大家讲清楚合同怎么合法修改，以及合同的权利义务怎么合法转手。首先说最简单的合同变更，很多人纠结合同签好了，后来想改价格、改数量、改交付时间，到底行不行？这方面民法典里说得很清楚，只要双方商量一致，随便改，口头约定、微信沟通、书面补充协议都算数。但有一个关键底线，改得模棱两可、说不清楚的，一律视为没改。给大家分享一个雅安中院审理的真实的商事案例。冉家文旅公司长期合作输送游客，原有合同约定了固定团费价格，后来合作过程中一方提出涨价，另一方没有书面签字同意，但随后依旧正常送游客，并且按照新价格实际结算付款。后期因双方产生纠纷闹上法院，一方主张涨价无效，最终法院判决双方以实际行动达成了合意，合同价格已经合法变更。反过来也能说明，如果只是口头含糊提一句修改，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明确约定，法律直接认定合同没变，谁口头反悔都不算违约。接下来是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债权转让，通俗讲就是别人欠我的钱，我转给第三方，以后欠款人直接还给新的债权人就行。日常做生意，民间借贷特别常见，法律规定大部分债权都能自由转让，但三种情况绝对不能转。一是人身专属的权利，比如抚养费、抚恤金、人身赔偿款；二是合同提前约定禁止转让的；三是法律明文规定不能转让的。同时大家要记住，债权转让是连锅端，原来合同附带的担保、利息、违约金等从权利会自动跟着债权一起转给新债权人，不用单独办过户，不用重新登记。而且债务人原本对旧债权人的所有抗辩理由，比如质量瑕疵、时效过期等，全都可以拿来对抗新债权人。另外还有一个双向保护规则，如果债务人本来也欠原债权人钱，符合条件还可以直接抵消债务，最大程度避免重复还款、三角债纠纷。因转让债权多产生的路费、手续费等费用也全部由原债权人承担，不用债务人买单。说完债权转让，再来讲讲更关键、风险更大的债务转移，也就是欠的钱让别人替自己还。这一点和债权转让完全不一样，债权转让不用债务人同意通知就行，债务转让必须经过债权人明确同意，没同意默认不表态，一律视为不同意，债务转让无效。很多人不懂法，在这里吃大亏，私自找人替自己还债，以为签了转让协议就万事大吉， 结果

0: 债权人不认，依旧找原债务人追责。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叫债务加入，就是有人主动过来帮你还债，不用赶走原债务人，新人老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对普通人来说这是好事，相当于多了一个还债主体，回款更有保障。债务合法转移后，新债务人可以沿用原债务人的抗辩理由拒绝不合理履约，但有一个限制，原债务人如果手握债权人的债权，新债务人不能拿来抵消，这是法律明确划定的边界。同时，原本附带的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务也会跟着主债务一起转移，专属原债务人的个人义务除外。最后还有一个兜底规则，就是合同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简单理解就是，我把合同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全部打包转给第三人，相当于彻底退出合同，这种整体转让必须经过对方同意。转让之后，后续所有履约、追责、维权全部适用前面讲到的债权转让、债务转移规则。这些规定的核心就是平衡三方利益，即尊重合同双方的自主调整权利，允许灵活变更、流转合同权益，又严格守住通知、同意等法定底线，杜绝一方私自变动、恶意转嫁风险，完美解决了现实中大量的合同转手、变更、履约纠纷。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2: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草根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扎根颇深？他又有哪些利国利民之举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0: 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反对派的极大阻力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为官期间所推行的众多惠民强军的举措，都彰显了他深重于心的草根思想，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范仲淹幼年丧父，年少时期求学艰难，只能节衣缩食，拮据度日。因为他看见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所以更加能够共情民生的不易。因此，在身居高位之后，无论是面对孤苦无依的孤儿寡妇，还是出身平民的数万将士，范仲淹都能够做到不失本心，用自己的善举助其渡过难关。那么，范仲淹在童年时期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我们从中又能看出他怎样的性格特点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1: 庆历新政失败了，我们大家都很惋惜。在探讨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更惋惜的是，这一次变革得罪了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导致新政的失败。我们也还记得晏殊和吕夷简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范仲淹说：“你说的太多了，你不应该用那么激烈的态度对待这些大领导。”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用这种激烈的态度对待上层、对待大贵族、大官僚呢？这我想我们就应该从范仲淹的草根思想，从他的阶层、阶级、出身来看待这个问题。范仲淹有一首著名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大家听起来都很奇怪啊。我们看这首诗：十口相携饭俱穿，来时暖热去凄然。官今若要知民姓，便是孤儿寡妇传。范仲淹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孤儿寡妇传的有点像打油诗的诗歌呢？范仲淹在越州做太守的时候，手下有一个护曹参军去世了。按照正常的情况啊，政府发点抚恤金也就算了，但是下属来报说他是连埋葬的钱都没有，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啊。范仲淹一去一看，寡妇孤儿的正在家里哭呢。范仲淹呢，看到这个孤儿寡母的家中这么困难，就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100米啊，给这个孤儿寡母，然后说：“你的小孩将来的教育、生活，我个人包了。”不仅仅于此，他还派一个很得力的小吏，一路护送他们回老家去。而且呢，范仲淹还很不放心，临到船开的时候，又写了这首诗作为路条，说路上如果有人为难你们，你们就拿出这首诗来。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用心呢？这就难免让我们想到范仲淹自己的遭遇。范仲淹两岁丧父，他们当时也是孤儿寡母的状态，因为生活没有依靠，所以他的母亲只能在他两岁的时候改嫁。而且范仲淹也不姓范的，直到近30岁才改回范姓。所以我们说范仲淹的出身、他的经历决定了他这样一种草根的思想。范仲淹在20多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也因为年老多病退休了，当时他的妈妈就说：“哎呀，现在家里生活也没有依靠了，到西安那边去做点生意来补贴家用，养活一家人吧。”但是范仲淹到西安走了一趟以后回来， 坚决地喊说我要读书，后来在27岁才考中进士。范仲淹最著名的关于吃粥和咸菜的这样一个故事，过去大家一直在争议，说范仲淹到底是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吃这个稀饭咸菜呢，还是后来在隋炀书院读书的时候吃稀饭咸菜呢？其实他前27岁基本上吃的都是稀饭咸菜啊。我们看史书上的记载，说范仲淹日为煮粟米二升，泽粥一器，金粟随灵。这个稀饭呢，他要放一碗把它冻起来，然后把它切成4块，早晚各吃2块。那么为什么说早晚各吃2块，那中午呢？这个宋代人，尤其是宋代的穷人家，一天只吃2顿饭啊，只有富贵人家才吃3顿饭。2顿饭也说明他是草根呢，比较穷。断几食数尽，几就是那种野菜，醋汁拌鱼啊，就是半小盘醋把它泡在一起，再加点盐，入少盐啊，软耳淡汁。然后我估计是把这个咸菜还有醋汁一起倒到稀饭里面，把它热了啊，然后啊吃了一个大杂烩。3年时间都是吃这个稀饭咸菜。那么大家说，他难道会3年都只吃稀饭咸菜吗？我们大家对宋代的生活啊没有一个印象。我们说范仲淹在这个前线，中央准备奖励他钱的时候，他说，哎呀，老百姓1年都吃不上一顿肉。那么可见在宋代的时候，穷苦人家的日子就是吃稀饭咸菜。总共范仲淹是吃了27年。这种日子虽然苦，但是古人说吃的这种野菜根能干天下事啊，能吃的苦啊，扒得蛮就能够干天下的大事。范仲淹呢，不仅仅是年轻的时候吃苦，而且关键是他能够一辈子记住自己这样一段穷苦的经历，一辈子都记住生活在底层的草根的生活。范仲淹他有好几次辞官的经历，当时范仲淹在西北的时候任命他为观察使，待遇呢有200千金，就是20万金。范仲淹呢就坚决辞去啊，说过去45000金就已经很好了，这个20万金我实在不敢拿啊。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敢拿？韩琦都拿了，你为什么不敢拿？范仲淹说，哎呀，大家的出身不一样，我每次想到我手下的士兵，他们1年都吃不上一次肉，然后呢生病了不能走路了就扔在路边，我每次想到这些士兵，我怎么好意思拿20万金？和西夏的战争打完了，和平来了，仁宗又要给范仲淹升官，范仲淹就在辞官报告当中说，您就不要给我升官了，我想一想，我们在前线这3年打仗死了有20多万老百姓，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我犯了很大的罪，我只希望朝廷能够给我降官一级，把我的薪水减少一些，这样我的心里才能够安心。所以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小时候的这样一种草根的生活和草根的思维在他内心是刻骨铭心。我们说范仲淹在西北的时候军纪森严，有一些很严苛的军令，侵犯士兵的利益这一点上他是坚决的用重点。我们大家看一看他这个立足点，他就是站在士兵的角度的。所以范仲淹他就是这样一个啊非常朴素的草根思想的这样一个官员，即使身居高位他也不忘本。后来范仲淹呢回到朝中商议和西夏的和平协议的时候，但是呢双方有一块争议的荒地，西夏呢就坚决不妥协，宋朝也坚决不妥协。欧阳修说，这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地，但是它关乎到国体啊，关乎到国家的面子。但是范仲淹说，他说我呢在边疆，我知道啊，打一次仗有20万士兵，有200万的民工， 如果说我们因为这样一个荒芜的地方，大家纠缠不清啊，这200万民工的生计得不到妥善的安置，我们是赢了面子，丢了里子。所以呢，最后在范仲淹的主张下，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以我们看范仲淹，他不管是他对待下属也好，对待高官也好，对待战争的战与和也好，他的立场和出发点，他都是这样一个草根的思想，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真正的做到民本的思想，儒家的以民为本啊，而不是说别的是面子啊，或者说是争一个胜负啊。在西夏战争当中，在进攻和防守上啊，我记得当年尹洙找到了范仲淹说，韩琦主张进攻，你呢就不愿意进攻。范仲淹说，哎呀，这个进攻实在是没有把握啊。尹洙说，在这一点上我就佩服韩琦，我就看不起你，你看你打一个仗婆婆妈妈的，韩琦就能够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说，哎呀，这个胜负是可以置之度外，但是胜负背后这上万名士兵的生死，上万个家庭的毁灭，我能够置之度外吗？所以我们看看范仲淹，他考虑问题，他就是这样一种以人为本，以士兵为本，以老百姓为本。这些思想在尹洙、欧阳修在高层看来很可笑，很迂腐，按照这个吕夷简的说法很迂阔嘛，啊，是忠言迂阔，无名无实。但是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忘不了本，忘不了自己在底层生活当中和他一起吃苦受累的老百姓。
0: 范仲淹将自己的利益看得极轻，将士兵的生死看得极重，能够换位思考，站在百姓的角度解决问题已实属难得，而他也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到治家理念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日常开支，还是儿子娶亲的大事，都始终遵循节俭朴素的原则，绝不铺张浪费。那么坚持本心的范仲淹是如何在家人面前以身作则的？而面对老师晏殊的不理解，他又作何反应呢？
1: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思想呢？他要为天下的老百姓考虑啊，他的改革是要为天下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考虑。范仲淹有很多事迹都是关乎到天下老百姓吃饭的问题的。我们前面说过，范仲淹回到中央以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督促救灾。当时江淮呢有灾情，下面灾情的书已经上报来三四天了，但是朝廷没什么动静。范仲淹抓住宋仁宗就说，怎么救灾的问题还没有动静啊？仁宗说，不才刚上来两三天吗？范仲淹说，你宫中半天没饭吃，你看看是什么情况。哦，仁宗说，

0: 哇！
1: 所以范仲淹他是一点点都不给皇帝和权贵的面子，他的眼中只有老百姓，心中只有老百姓。范仲淹拿着这个乌麦草的时候，跟宫中人说：“我这一次去救灾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从湖南长沙，用一些米过来到安徽去救灾，到了无为的时候，安徽无为的时候就只剩下六个人了。而这六个人呢，他们再回去的时候，还有几千里路，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两个人活着回去。”说着的时候，范仲淹都流下了眼泪。范仲淹呢，他不仅仅将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放在心上，而且经常是付诸行动。范仲淹主持西北军政的时候，当时前线有20万士兵，有几百万民工每天在往前线运粮，他就亲自问老百姓，他说：“你们当地一捆草是多少钱呢？”说是30文钱，100斤。那么送到这是多少钱呢？200文钱，100斤。范仲淹说：“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民生问题太大了，这个成本太大了。”于是后来他就提出了让军队去救粮。他说：“我们军队呢，前线没有必要放这么多人啊，前线主要是用堡垒就行了。然后让士兵到离粮草比较近的华州，到华州去建立仓库，然后我们的20万士兵到那里去吃饭，打仗的时候再到前线，部队是可以机动的嘛，这很方便的嘛。”就这一个举措，他就要解决几千万的军费的问题，3年下来不知道节省多少民力啊，让多少老百姓能够安心的生活啊。所以范仲淹他在这个民生的问题上是非常用心的，而且范仲淹不仅仅是关心老百姓的吃饭，而且呢对老百姓的这个尊严和面子也是非常在意啊。范仲淹招募士兵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要在他们的脸上刺字，在手臂上刺字就行了。你说这个脸上刺字多难看呢，多伤他们的自尊呢。”所以范仲淹他是一种近乎天然的去跟老百姓跟这些草根站在一起。范仲淹呢上书反对权贵的时候啊，经常得罪一些权贵，然后他的老师晏殊就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跟太后说话呢？你怎么能这么跟皇帝说话呢？”范仲淹就说：“啊，我是您的学生，我接受您的教导，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如果说我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弊政、国家的问题都指出来，那我就和那种田地里的害虫有什么区别呢？老百姓种粮食，我们就像害虫一样去吃粮食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范仲淹这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那么他关心不关心自己的生活呢？我们知道有很多贪官啊，那嘴上说的冠冕堂皇，但是回到家里背后下班了花天酒地。但是范仲淹他以身作则，自己过的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啊。史书上记载说，范仲淹做了高尉以后叫做食不虫肉，如果没有来客人的话，他家饭桌上永远只有一个肉菜，如果3个菜就是1荤2素啊，如果8个菜家里人多嘛，8个菜就是什么1荤7素。范仲淹每天晚上呢，在这个睡觉之前都要干一个事儿，都会把今天家里的开支的账记一下，看看哪些是多余的开支的啊，哪些是正常的开支的，多余的下次就节省这样的开支。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昨天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他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截至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亿多元，同比增长25.5%。未来，我区持续优化消费金融服务，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县域，改善农牧区、边境乡镇支付环境，开发本土化消费金融产品，赋能文旅、乡村、大宗及民生消费领域。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从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30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年来，山南市精准实施10个新续建农村公路项目，新改建里程突破280公里，21个行政村彻底告别无硬化路历史。截至今年7月份，全市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150多公里，90个乡镇、579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畅，通畅率均达100%。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出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助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近日，巴青县举办极地那曲多彩巴青黑帐篷文化旅游推介及物资交流活动。活动融合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物资展销与传统体育赛事，旨在将黑帐篷文化与赛马精神相融合，激活传统民俗活力，以生态文化优势助推群众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

0: 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蕴晴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点半了，这。团长，啊啊，两位大学来了。哦，对不起，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2步。哎呀，这也没找我呀。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王站长在这儿呢。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
1: 多指导，多支持。哎，好说好说。谢谢谢谢。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2: 听团长了。
1: 啊，那就开始吧。啊，志杰，
3: 哎，
1: 古诗，
3: 哎，
1: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4: 好，好，好，好，好，好，
1: 啊，准备，起。
4: 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弄的呀？这是，
5: 哎，怎么停了？
4: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5: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4: 是啊，
5: 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4: 这点儿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哎呀！ 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宝腔脱调，把我的腔脱我的调。
5: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加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咳几次。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
4: 就是
5: 你合练不来，
4: 这散味啊，
5: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4: 瞧瞧，
5: 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
4: 哎，
5: 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4: 就是
5: 啊，
4: 怎么着？怎么这样啊？
6: 我说，你们要怎么着？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哎呀，老吕，老吕，
4: 干什么呢？
6: 别吵了，
7: 这咋没意思啊？
6: 老吕，你少说两句。
4: 哼，
6: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

0: 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1: 啊，哎，听团长的。
0: 啊，好。李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
2: 下午吧。
1: 哎，
2: 我有点乏。
1: 什么意思啊？
2: 精神头上不来。
0: 哎呀，哎呀，李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叫了半天了，
2: 就是啊，
1: 我等半天了。
2: 起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不伴奏的呀，没法。
1: 这样，哎，怎么说话这是？
2: 哎，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1: 哎哎，这都等等等等，你长时间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3: 哎，王站长，
1: 行不行？
3: 我家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啊，谁的话都不听，没招。
1: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4: 哎，老吕，
1: 这是干嘛呀？这是这什么呀？
0: 哎，
1: 装什么呀？这是
0: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啊！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5: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6: 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
7: 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8: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啊，先要做好人呐。
5: 还真是有道理啊，
8: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
5: 嗯，
8: 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朴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9: 吕爷，您喝口茶。
8: 不可不可。这戏呀、啊、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啊，都让狗吃了。
5: 吕爷爷，您别生气啊。
8: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9: 吕爷，
5: 吕爷爷，
9: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5: 是啊是啊。
8: 哎，婷婷啊，
9: 嗯，
8: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7: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10: 喂，
9: 哎，
10: 妈，
9: 啊，
10: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啊！我等着急用呢。
9: 啊，妈知道了，
10: 啊、
9: 知道了，
10: 啊、
9: 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2: 嗯，怎么了？
9: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2: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9: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四万得涨。

0: 涨到8万
1: 啊！
0: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1: 瞧着，等着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0: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1: 那，哎，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0: 哎，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28000的不算太难。
1: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0: 那
1: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0: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
0: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0: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魏奶还得解开怀呢。
1: 你喂
2: 喂，吕老师，我老钱啊。
1: 哦，钱老板呢？
2: 哎哎哎，吕老师
1: 啊，
2: 我又传了个团去汝南2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1: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2: 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3倍，每场演出再加1份补贴。
1: 哦，
2: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1: 啊，这，好好好好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2: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1: 好好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犹穿来摆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0: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1: 哎呀，
0: 咱可是压轴戏。
1: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0: 王站站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1: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1: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0: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1: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哇。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1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刘老师，吕老师，哎，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哎
4: 呀，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
5: 哎，王站长，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4: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4: 啊，哎，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
5: 呀，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4: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4: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0: 战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哎，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啊！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2: 王玉吗？
1: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2: 王玉啊，
1: 哎，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1: 啊，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2: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1: 月底？
2: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1: 哎呀，可是，
2: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1: 啊，
2: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1: 啊，是是是，
2: 啊，
1: 好的好的，同时推进。
2: 好，就这
1: 么着啊。好，再见再见。
2: 好了，
1: 再见。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3: 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4: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3: 啊，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4: 啊，乱扯是不是啊？
3: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4: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3: 啊！
4: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0: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5: 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4: 王站长，
1: 嗯，哟，刘院长，你怎么来了？
4: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1: 哎，
4: 王站长，
1: 哎，商量一下
4: 啊，
1: 叫我王玉，好不好？
4: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1: 行。
4: 王。

0: 婷婷。哎，对了，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1: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0: 哦，
1: 我发你手机上啊。
0: 嗯。
1: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0: 嗯。
1: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0: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1: 还不够啊？
0: 不够。
1: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0: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1: 嗯，
0: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1: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0: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1: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0: 不回来？
1: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2: 老来难来。

0: 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那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行行，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吕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吕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啊，嗯，好。哎，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情》第二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级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0: 文化站王玉站长也会唱吕剧了，现在请他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你将我的军啊，
2: 先唱起来吧，是不是啊？
1: 好，唱就唱，反正我是门外汉，怎么出丑也不怕。

0: 吕庄镇庄户剧团汇演圆满结束，文化站同时推进的两项工作只剩下了一项，可是站长王玉依然心头沉重。刚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刘婷婷和吕爷爷来了。这一老一少都是生在吕庄镇，长在黄河口，从小唱戏练功，说话举动都带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儿。特别是婷婷姑娘，大眼睛还扑闪闪的，笑意盈盈，看得小伙子心惊摇动。
1: 王玉，
2: 哟，婷婷，哟，吕爷爷，吕爷爷，您坐，您坐。
3: 好好好好好。
1: 折子戏的事儿，你想好了吗？
2: 哎呦，我拜托你先别提这个事儿好不好？让我心情放飞两分钟，行不行？爷爷，
3: 哎，
1: 我跟吕爷爷呀，就是让您放飞心情的。
3: 王站长啊，
2: 哎，
3: 你唱得很好、啊，
2: 哪有啊？
3: 有板有眼，掌声呱呱的，哎、
2: 那是乡亲们鼓励我，吕爷爷。
3: 婷婷这些日子也是愁眉不展的，问他吧，他说是槐花节演出没有角儿出场，在替你发愁呢。
2: 是啊，
3: 今天看到你上台啊，我这心头一亮啊。
2: 嗯，
3: 干脆你上台来一段
2: 啊，
3: 后面再找个腕大一点的演员演那个折子戏。
2: 哟，
3: 吕庄镇吕池谭武杜张，除了吕家，那五家也都是百年的传承，找个人不算难呐、
2: 啊、
1: 对嘛，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弄了首戏歌，吕剧新韵普华章，挺好的。
2: 这不错，
1: 你不是总说要创新吗？你上台唱这个，一举两得，全解决了。
2: 太好了，可创新是有了，我不行呢。吕爷爷，
3: 哎，
2: 连门槛都没迈过，还敢在吕庄镇唱吕剧，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是胆儿肥了还是心没了呀？
3: 哎，门槛门槛、
2: 啊、
3: 迈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迈过去的就是门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吕爷爷，我这
1: 你行，我就看着你行。吕爷爷在教孩子们唱戏的时候总说，技巧啊唱法呀、啊、都是可以学习的，最难得的是要真诚，有恒心，有韧劲儿。哎，你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2: 这个我可以有吧？
1: 你一定有，不但有，而且你还有振兴吕剧，把吕剧发扬光大的信心和责任感，是不是啊，王玉？
2: 我，婷婷，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我相信，坚决相信。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回吕庄办幼儿园的时候，没资金，没生源，没人脉，困难 N 多，吕爷爷就鼓励我说，好多戏里的人物，像杨门女将，像花木兰、红嫂，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那些戏啊不能白看。我就像迈门槛一样，把那些难关一道坎一道坎的全都迈过去了、
2: 嗯、
1: 你这么能就更没问题了。
2: 那我，哎，我就迈吧。李爷爷，
3: 哎，
2: 我知道学吕剧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这个人呢又笨，您得多担待。
3: 哎，中中啊。文化站长要跟我学戏，这不是太抬举我老汉？
2: 哎呦呦呦，吕爷爷，您可别这么说。
1: 谢谢吕爷爷。
2: 哎，吕爷爷
3: 啊，
2: 上折子戏的人我也有了。
3: 哦，谁呀、啊？
2: 您呀、
3: 啊。啊，
2: 还有婷婷，你呀
1: 啊
2: 替你表姑。吕爷爷替他的徒弟吕庄镇吕剧正宗第五代传人，那更是名角啊。吕爷爷
3: 啊，
2: 我这个主意中不中？
3: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呀、
2: 啊、
3: 还真不吃亏呀、啊、中。
2: 哎，
3: 老汉我就冲着你这个诚心诚意振兴吕剧的心
2: 啊，
3: 就豁出老脸再唱一回
2: 呀。谢谢吕爷爷、
1: 啊、
2: 谢谢谢谢。
1: 行，我不行啊。
2: 嘿，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吕庄人，还童子功。
1: 哎呀，那也不行
2: 啊，
1: 折子戏不像清唱， 唱念做打都要有，很难的。
2: 你行啊，婷婷。
1: 我
2: 那好多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1: 嘿，
2: 你不能白看呢，继续学习啊！啊，
1: 你可真能现学现卖啊！我跟你说啊，看戏和演戏这是两回事儿，特别是正式登台，要穿行头，还要扮上。哎，我这从来就没扮过呀。
2: 那就扮一回啊！啊，
1: 我
2: 你瞧，你长得那么好看，对吧？扮上一定更加漂亮。
1: 你说好看？
2: 好看。
1: 行，那我就试试吧。
2: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演，而且一定要演好。李爷爷，
3: 哎，
2: 那就辛苦您了。
3: 哎，不辛苦不辛苦，年轻人能做振兴旅剧的事啊，我高兴高兴啊。
1: 嘿，王玉，你还在这练呢？老远就听着你文武场一个人耍。
2: 哎，婷婷，你选的这个唱段不是有个鹞子翻身的动作吗？我得练呢。
1: 哎呀，你是清唱，不用身段也可以，没人要求。
2: 哎，我自己要求。哎，对了对了，
1: 啊，
2: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哎，
2: 我等你，别动，
1: 你小心点。
2: 鹞子翻身，走。哎
1: 哎
2: 哎呀，哎呀，我知道了，我这。腰和肩膀的配合还是不够协调啊！
1: 行不行啊？
2: 没事，我再来一次。
1: 啊！哎，你上垫子上练吧。
2: 行，垫子软，站不稳，啊！
1: 小心点啊！
2: 翻身，走！哎！
1: 哎呀！
2: 哎呀！
1: 你看你，胳膊都出血了。
2: 没事，擦了点皮。哎，婷婷，我刚才还真找着点感觉了。哎，我再来。
1: 哎呀，别再练了。
2: 哎，不是，
1: 你说别练了。
2: 哎呀，我得跟着感觉走啊，这鲜血换来的。你再给我看着啊，来，鹞子翻身。
1: 我不管了，
2: 啊，
1: 你自己摔吧。
2: 哎，不是，
1: 摔死了我也不管。
2: 不是，这你说什么呢？哎，你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啊，婷婷。
1: 不管了，流血也不管，摔死也不管。哎呀。呸！
4: 找什么呢？
1: 哎呀，生气啦？
4: 跟谁呀，啊？这是？
1: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真后悔让他上那场段了。

0: 到底是跟谁呀？
1: 王玉，咱练功房连鹞子翻身呢，都摔出血来了还翻，你说他这是不是傻呀？呢，傻不傻呀？
0: 王玉，哎，王站长啊，你什么时候直呼其名了？
1: 我。
0: 打那天从河边回来，你的小脸就一直不开情。现在可好，
1: 干脆落雨点儿了。
0: 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菜吗？
1: 我真，哎呀，他胳膊都出血了，你还扯这些？
0: 对对对，我得去看看。这要是在咱们幼儿园摔出毛病来，刘大园长不得把我这办公室主任炒鱿鱼啊！
1: 喊什么呀？你赶紧的，纱布、创可贴，还有消毒水。
0: 好吧，好吧，我帮你找。

0: 喂，
1: 妈，
0: 儿子，
1: 哎，
0: 你怎么样了？
1: 放心吧，钱都还上了。
0: 你哪来的钱啊？
1: 不是你们托文化站站长王玉给我捎来了4万块钱让我还账吗？
0: 我问问你爸啊。老吕，儿子来电话了，他说是你托王玉。给他烧了4万块钱，他把钱给还上了。
2: 什么？我没有啊。
0: 那刚才儿子这么说的呀？
2: 哎，你说谁？
0: 王玉。
2: 王玉。
3: 经过紧张的排练，吕庄镇艺术团终于在槐花节前彩排亮相。槐花节是黄河口市每年一次的盛会，京剧文化是同时登台亮相，所以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的名人和媒体人士悉数到场，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4: 下一个节目，戏歌《吕剧新韵·古华章》，领唱吕庄镇文化站站长王玉，合唱艺术团全体。
5: 婷婷，我
6: 怎么了，王玉？
5: 我行吗？
6: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什么行不行的？集中精神，听着文武场，准备上啊！
5: 好，好。哎呀，我真是，我这心里乱扑腾。镇定，深呼吸。王玉，为了今天，上上下下忙活了2个月，现在是见成果的关键时刻。你的演出也关系到黄河口这吕剧发源地的名声，拜托，拜托啊！好了，王玉，你给我上场。

0: 娘娘，娘娘，怎么又抹上眼泪了？
1: 不用你管，
0: 快去看看孩子们，快走啊！

0: 婷婷，我唱的行吗？哎，有没有跑调吞字的？啊，对了，那个鹞子翻身，我感觉还有点。婷婷，你怎么了？
1: 你唱的啊，很好哦，特别好，翻的也好，真的好。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祝贺你呢，祝贺。
0: 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1: 是，是大家了。哦，我微信群里对你是一片赞扬，
0: 是吧？
1: 说起你练功的事儿，都夸你有个刚强劲儿，我特别为你高兴。
0: 谢谢你，婷婷。婷婷，自从我来到吕庄，我感觉是打开了一扇门。吕剧的传统艺术氛围，吕庄人对吕剧的深厚感情，还有乡亲们之间那种淳朴的情谊，都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享受。啊，我是做了一些振兴吕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是吕剧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踏实，更自信。我觉得和吕庄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好像这就是我的家一样，再也不想离开。我爸爸在西北工作，以后叶落归根，也要回到老家，所以，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知道，我相信，相信。
0: 那个我，婷婷啊，我想问一问啊，也许不该问，不是场合。你那些微信什么朋友里边没有特殊的吧？啊，就是那种比那个一般关系在这。哎呀，这我不好意思，我就是瞎问。
1: 哎呀，没有，都是孩子的家长，哦，还有他们亲戚朋友，还有旅居票友戏迷。你说的那种关系没有啊？
0: 太好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婷婷，谢谢你，谢谢。
1: 我的手被你捏疼了。
0: 哦，对不起啊。
2: 婷婷，因为我没看见你们，就忽视我，把我当空气。
1: 拉手，继续。啊，你别瞎说啊！我们是握手。
0: 对对对，是握手，握手。
1: 他表演成功，我祝贺他。
0: 对对，
1: 不是你让的。
0: 对，是祝贺，祝贺，是吧？
2: 你俩以为我傻呀？我祝贺和拉手的区别，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吧？没事，
1: 拉手好，拉手好。手拉手，肩并肩，团结一致，振兴吕剧传统艺术，多好啊！哎呦，对了，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绝对重磅！
0: 什么？
1: 什么？黄河口名角，吕庄镇吕剧第六代正宗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两夫妻回来了！啊，在化妆室跟吕爷爷赔罪呢！啊！走，咱去看看。
3: 师傅，师傅，我错了，您要骂要打，随便吧。
4: 你小子还有脸来见我？哼！我还敢骂你吗？我还敢打你吗？你吕恩义现在是角儿了，
3: 师傅，
4: 眼皮底下还有我这个师傅吗？
3: 师傅。我出去挣钱是有苦衷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在学校，
4: 在学校借了高利贷让人逼债，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要不是婷婷去了学校，我还蒙在鼓里呢。
5: 表姑，表姑父，
6: 刘老乡，刘老乡。哦，
7: 王站长啊，你帮我儿子救了急，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3: 是啊，是啊。哎呀，王站长啊，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6: 李老师，不是，我也不用钱呢。
5: 那钱啊，是他准备给人出国用的，现在用不上了。
6: 对对对，暂时不用啊。
5: 再说他要用钱还有我呢，是不是王玉？
6: 是啊，是啊。刘老师，刘老师，欢迎你们回来。要是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参加演出吧。
7: 哎，王站长啊，实话跟你说吧，这次我们出去的团啊，良莠不齐，有的还特别低俗，第一天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去了，这名声一臭，没人请了，就地解散。哎，那钱老板呀，还要带我们走呢，说要再多给钱。老李说，槐花节前的彩排一定要参加，再不回去就真的没脸见王站长、见师傅、见吕庄镇的乡亲们了。
6: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您二位的情况呢，我们也认真研究了，特殊人才要特殊对待，总的原则就是要让艺术团所有成员有戏演、有钱赚、有发展前景。您二位就放心吧。
3: 王站长啊，我可是给你撂挑子的人呐！
6: 李老师啊，
3: 你还能这么对待我？我真是……当初我在团里耍大牌，你都看着了，可也给我留了面子，我领情啊！这些年在外面跟人家跑，其实不是很顺心，还经常被人家给替换了。哦，对了，那一回你也遇见了。回来以后，我是怕团里的人看不起，就特意显显威风，让乡亲们知道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很牛的。唉，师父说过，学艺的人不能慕虚荣，我没做到啊。
8: 哎呀，你别提我说的多了，你听吗？我把剧团交给你，你撒手不管，黄摊了。王站长把你请回来，指着你唱压轴戏，你贪图钱财，不打招呼，拔腿就走了。团里人心慌乱，王站长没办法，亲自登台唱戏，稳定军心，把胳膊都摔坏了。我和婷婷，更是蒙你关照，一老一小，还得为你钻锅替场。你给我出去，出去，滚！
3: 师父，师父，
5: 师父，在外面，恩义一直惦记着您，总想着给您打电话。每次挨了骂，还要再打。他说，师父把他从小教养成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师父的恩情。
8: 哎。恩义呀，恩义，
3: 师父，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扔下剧团出去挣钱，我不该让您老人家为我伤心。师父，您骂我也好，打我也行，就是不要赶我出门。我做错了事，我改，那摔倒的，我在那儿爬起来。师父，从今往后，吕庄镇的吕剧，不管是艺术团的演出，还是幼儿园孩子们教唱，各个村庄庄户剧团的排练演出，还有那个……哦，对，王站长说的剧目创新，我吕元义全力以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师父，师父，您就原谅您的徒弟吧。师父，
5: 师父，吕爷爷。
8: 哎，
6: 吕爷爷，我能说句话吗？
8: 嗯。
6: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吕老师也是心有苦衷，身不由己啊。吕爷爷，您就原谅了吧。
5: 师父，
8: 看在王站长的面子上，今天就饶过你们，日后再犯 绝不轻饶。起来吧，赶紧办上。怎么，你们都回来了，还想让我老头子替你们钻锅呀？
9: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9: 谢谢王站长，
1: 谢谢王站长，
9: 谢谢
1: 谢
9: 谢
6: 刘老师，刘老师，
1: 谢谢。
6: 不要说谢了，咱们呢都是旅居之乡的人，都是一家人嘛。
1: 就是嘛，都一家人了，还说什么呀？听吕爷爷的，快点办上，准备上场吧。
9: 好，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媳妇儿，办上，上场。哎。

0: 哎，别爷，您看，我给宣传部杨部长发了个微信，哦，汇报了刚才这个事儿。杨部长啊，回信息了，您听，
1: 老人家，感谢您呐，感谢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答应替场，也感谢您关键时刻又让他们上场。
2: 因为吕剧事业做的贡献，我们都记在心上。我代表黄河口市的人民，谢谢您呐！哎呀，
0: 这谢什么呀？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咱们还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为了吕剧这个事业能发展好吗？啊！吕爷爷，您说的太好了。
3: 艺术团彩排圆满成功，槐花姐演出也就没有悬念了。后来的事，就要待后来分解。像王玉站长带领艺术团共创吕剧新剧目，王玉和婷婷的感情进度，幼儿园吕剧班的培训学习等等吧。如果你想多了解，那就早日光临我们黄河口，亲自游览。 亲自采摘，亲自观摩，还可以走进庄户剧团上台和大家唱几段。吕剧之乡，欢迎您。

0: 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4: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
7: 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7: 今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
6: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上演。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

0: 原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25年定日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快速响应、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智力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授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授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受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受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慧好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旦增出席。
1: 西藏台消息，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部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健全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五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站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站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站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四件大事、四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帝、王刚次登出席。
0: 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了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建设。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1: 会上， 王德文、李亚祥等四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民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做交流发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德文：
2: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2件议案、424件建议和335条审议意见，提标扩容，量质提升，凝结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1: 山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祥：
3: 连续7年开展五查五争治校提升活动，各级加赞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1: 林芝市波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芳：
4: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1: 那曲市安多县帕纳镇人大主席宋诗海：
5: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旗帜增效，在代表亮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急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限时办结。
1: 他们的发言是全区四级人大共同服务保障代表履职、高质量开展代表工作的生动缩影。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正确方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奇：
6: 我将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把人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履职动力，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基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1: 昌都市左贡县田妥镇人大主席李中山：
7: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过程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田妥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扎西措姆：
8: 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常态化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拉萨市达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赤烈罗布：
9: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姚忠玉：
10: 6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1至6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1: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金融五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金融稳定处处长索珍。
11: 截止到二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高松茂。
12: 扎实做好金融处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外汇管理处副处长唐双彪。
13: 2024年以来，我们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货币政策处三级调研员刘杰。
14: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刘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在拉萨，记者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中外记者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大家还深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发联华支保公司，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杨新萌。
15: 很高兴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1: 在山南，中外记者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大家还走进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 区党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盛乃鹏：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

0: 创作空白。舞台上，古老传说与现代叙事交织碰撞，舞台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观众尽美次旦。
1: 演出非常震撼，终生难忘，剧情紧凑，舞美高级，感染力极强，好几次让我热泪盈眶。
0: 观众巴桑卓玛，
2: 表演特别好，剧情很紧凑，让人深陷其中。
0: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山南首演结束后，该舞剧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山南市艺术团团长松学兵，
3: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四个地市所在地以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
5: 山南市近日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加查、桑日、措美、琼结等县区，通过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
0: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
5: 林芝市茶余县近日组织开展直升机巡行地质灾害巡航。据了解，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此外，本次巡航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4: 理论与实践，
5: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比上年增长 0.7%， 为“十五五”开局写下浓重一笔。在自然条件不利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展现出抵御风险、适应变化、稳定产出的坚强韧性。人民日报发表时评：“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时评说，韧性是风雨袭来时有能力稳住阵脚，有效应对。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咱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为保障粮食安全敲警钟，从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到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协同，再到把播种面积分解落实，各方面形成完整责任链条，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可以说，筑牢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先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韧性体现为因时因地灵活应变的能力，应对大面积晚播，关键在于及时找到补救办法。以重补缓，以密补缓，以好补缓，以肥补缓，促弱转壮，一喷三防，一项项试用技术落到田间，把局面一步步搬了回来。收获窗口缩短，农机跨区调度，烘干设备衔接，气象预警跟进，努力把不利天气影响降到最低。农业现代化的价值不只在于顺境中提高效率，更在于能在逆境中减少损失，稳定产出。从看天吃饭到更加注重知天而作，科技正不断为粮食生产赋能。

0: 韧性更来自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粮食从种到收要经过耕地、种子、农资、农技、农机、仓储等多个环节，任何一处梗阻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收成。面对风险挑战，既需要高标准农田和水利设施增强基础支撑，也需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要提高跨区域、跨部门组织调动能力。单项技术可以解决一个难题，体系协同才能对冲各种风险。中国粮食生产的稳，正是一个个主体、一项项政策、一道道环节共同托举的结果。越是连年丰收，越不能把丰收当作理所当然；越是面对不确定性，越要以确定的责任守住底线。连续的稳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一次次应对风险中积累能力、完善机制。当前秋粮生产仍在推进，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还需要继续以坚强韧性迎接大战大考。粮食生产的韧性检验的是农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折射的是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把粮食安全责任落得更实，把防灾减灾的关口移得更前，把农民种粮的账算得更好，才能把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转化为可以应对的挑战。来之不易的丰收告诉我们一个朴素道理：中国饭碗端得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我们不断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那曲阵雨7度到18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西北风3到4级，13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9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来到了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大家中午好，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为您带来一组区内文旅及综合资讯，之后我们将带您走进今天的文旅专题《雪域欢歌起新城》，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侧记。在节目的最后，为您讲述的是《芬芳在高原》，戏马烛光以温柔之力助高原先生文脉。
1: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听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文旅资讯。
1: 第34届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本届书博会。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近日开幕，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
1: 拉萨市评选全域优秀旅游石金品牌。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近日，为期四天的第34届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本届书博会。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7号，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

0: 这个博览会，非常了解西藏的历史。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1: 书博会上，我区推出了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作者之一，西藏日报社记者张宇。
2: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1: 观众阮中强：
3: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1: 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次仁罗布还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4: 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1: 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届书博会成功经验，进一步扩大我区出版物影响力，加大西藏文化推介力度。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三级调研员王长举：
5: 今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书博会上扩大展馆的面积，提升规格，扩大影响力，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宣传出去。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近日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专题推介会举行，介绍书籍编纂背景、资料搜集、成书过程以及社会历史价值。
7: 据了解，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依托大量一手文物资料，梳理西藏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印证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管辖，以实物史料有力佐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动展现各民族长久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历史支撑。
6: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挖掘西藏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更多精品读物，展现雪域文化独特价值，阐释西藏各族人民对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为传承中华文脉、凝聚文化共识发挥积极作用。
7: 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全面分享西藏美术馆在建设运营过程中的经验与成果。
6: 西藏美术馆是西藏首座省级美术馆，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总投资5.5亿元，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于2023年11月正式开馆。
7: 西藏美术馆开馆2年多来，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多场，收藏精品近600件，其建筑荣获世界结构大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展览项目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多项国家级优秀项目。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标志着西藏美术馆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6: 主题为“雪域丹青，文明瑰宝”的西藏壁画学术研讨会暨《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出版座谈会近日在北京科学出版社举办，来自全国文博考古、 藏学研究文化。

0: 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西藏古代壁画保护、学术研究以及丛书推广传播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1: 专家们表示，西藏壁画是青藏高原璀璨的文化瑰宝，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兼具极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文旅研究价值。西藏壁画全集以数字化方式永久留存大量濒危壁画资料，为壁画修复、保护、文旅资源挖掘、艺术创作提供权威文献支撑。
0: 据主办方介绍，目前西藏壁画全集正在申报“十五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推动丛书走进校园，面向公众普及，依托这批珍贵资料开展更多的文博展览、文旅专题开发，推动西藏传统优秀文化走向更广阔的文明对话平台。
1: 近日，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办。西藏文化艺术节活动周期为期7月26号至8月22日，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活动板块内容丰富多元，剧场、广场、展馆多点联动，汇聚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同时邀请多省文艺团队进藏开展交流展演。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所有展演展览免费开放，有观演意愿的市民游客朋友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实名预约，席位有限，约满即止。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艺盛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融合。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导演之一索朗占堆，
3: 这次不单单是凭借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2: 全剧以石狮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岭南大地的跨时空对话，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观众周元，
4: 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2: 观众文冰言，
5: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2: 伴着激昂的旋律，参加开幕式的市民游客在西藏大剧院广场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锅庄，现场热闹非凡。一旁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文创展示区则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市民陈露，
6: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
2: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的方式放票，免费向公众开放。艺术节还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并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鹰称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7: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正式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综合考评，十家金牌旅行社、十名金牌导游及十家金牌酒店民宿最终入选，为拉萨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注入服务升级的新动能。
1: 据介绍，此次评选面向在拉萨合法经营满3年的旅游机构及从业者开放，是拉萨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品质的关键一环。
0: 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评选不仅是对优秀主体的荣誉嘉许，更希望通过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旅品牌。下一步，拉萨将以更优质的供给和更暖心的服务，助力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今天为您呈现的文旅资讯部分的内容。
0: 多元活动点燃夏夜激情，2026/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持续升温，音乐演出、互动体验、特色赛事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1: 活动现场，本地艺人及音乐团队登台献唱，美食区、饮品区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参与集章打卡、趣味挑战等互动项目，气氛热烈。
0: 相关负责人表示，拉萨啤酒节持续探索音乐加互动加消费加社交的融合模式，让城市的夜生活更加丰富，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休闲体验。
1: 为全面展现拉萨市深厚人文底蕴、秀美高原生态与现代化城市发展风貌，持续扩大拉萨文旅品牌全国传播影响力，助力拉萨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启动了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
0: 影像征集面向全国创作者开放，征集周期从7月26号持续到9月10号，摄影作品、短视频作品都可以投稿。大赛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城市新貌、市井美食、雪域人文五大赛道，全方位征集取材于拉萨的原创影像。
1: 据介绍，本次赛事奖金丰厚，摄影类一等奖最高5000元，摄像类一等奖奖金高达10000元，还设置了多项网络传播专项奖项。创作者可关注公众号志游拉萨提交作品，优秀影像后续将用于拉萨文旅宣传与线下主题展览。
0: 记者从拉萨火车站了解到，今年暑运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4.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1.2万人次。
1: 2026年铁路暑运为期62天，为全力迎战暑运高峰，拉萨火车站结合历年客流规律及实时的车票预售数据，科学制定运输保障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有效疏解热门线路客流压力。据拉萨火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伊西塔杰的介绍，这次暑运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游客74.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万人次。
0: 下一步，拉萨火车站将持续深耕天路格桑花五彩哈达服务品牌内涵，坚守服务初心，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守护万千旅客高原出行路，以温情服务持续擦亮雪域天路优质服务名片。
1: 盛夏七月，雪域高原的乡村沃野青翠，草木葱茏，微风拂过田间，青稞麦浪层层翻涌。近日，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南木村桑烟袅袅，古柏喧天，村民们盛装庆祝一年一度的望果节。
0: 望果节是西藏农区庆祝作物丰收的传统节日，相传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2014年，望果节入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节日中，田间巡游、传统赛马等经典民俗活动轮番上演。田间巡游活动中，村民们身着传统藏装，踏着古朴的步伐，穿行于阡陌之间。
0: 第一次参加田间巡游的白马望真，身着一袭淡紫色的藏装，在队伍里格外亮眼。目前，他正在江苏省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读大二。白马望真坦言，自己会传承望果节的古老习俗，坚守敬畏土地、感恩自然的初心。待学成归来，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开展科学耕种，守护家乡良田，让传统的农耕习俗与现代农业相融共生。
1: 日前，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推出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游客发售。
0: 这张一卡通深度整合了318国道林芝段的文旅资源，以5A 级景区八松措为核心，纳入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卡定沟等十处沿线的核心收费景区，卡面定价318元，对应景区的门票总价超过600元，实行实名制电子通票，每座景区仅限入园一次，游客扫码核验就可以入园。
1: 活动依托广东对口援藏平台，汇聚粤藏两地400多名政企校媒嘉宾，同步开展产业人才项目签约。除线上全国发售渠道外，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可以通过广东联通公众号专属通道选购，持卡游客可额外享受八松措漂流优惠。活动设置福利，第318名购卡游客还可以赠送八松措雪人文康酒店住宿一晚。
0: 近日，极地纳曲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在嘉里县赛马场正式拉开帷幕。这次的活动集合文旅展示、非遗展演、商贸交流、群众文体活动为一体，配套开展多项特色板块。嘉里文旅专场推介重点推介麦地卡湿地、尼乌秘境、伊嘎冰川等优质旅游资源，展示格萨尔说唱、嘉里民间故事等非遗项目。
1: 嘉里地处纳曲、拉萨、林芝、昌都交汇地带，活动持续擦亮极地纳曲秘境嘉里文旅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商贸融合，助力群众增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以上就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精彩继续。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3: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接下来请听文旅录音专题《千年非遗之声传遍雪域高原》，西藏自治区级非遗雪拉古制作技艺。
4: 千百年来，藏古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槌与牛皮撞击发出的声响，时而舒缓，韵味绵长，时而急促，动人心魄。鼓承载着人们的欢乐与希冀，蕴含着历史的悠久与厚重。尼木县雪拉村素以制鼓技艺闻名，拉萨周边地区所使用的藏鼓大多出自这个村落。每当村子上空响起浑厚激昂的鼓点声，就意味着嘎伦一家在传统藏鼓合作社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嘎伦，雪拉鼓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十几岁起，他就开始学习藏鼓制作，和这门手艺打了60多年的交道。如今嘎伦老人的儿子洛桑旦增和孙子色曲多杰都继承了他的衣钵，分别是市级和县级传承人，成为雪拉鼓制作技艺的中坚力量。2009年，雪拉鼓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遗名录时，色曲多杰刚刚12岁。在童年的记忆中，家里总是堆满了各种木头和牦牛皮，耳边总是响着节奏鲜明、令人振奋的鼓点声。中学毕业后，色曲多杰决定继承祖业，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雪拉鼓制作技艺。作为年轻一代，色曲多杰希望传统的工艺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他将高度为1.2米的传统藏鼓微缩成15厘米的文创挂件，让千年古韵化作可以随身携带的高原礼物，既抢占了旅游市场商机，又推广了传统非遗文化。这一天，色曲多杰把爷爷和父亲约到一起，说自己又有了一个新想法，希望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5: 藏鼓呢，以前是用来那个报时的一个道具，藏戏快要开始的时候，那个报时的就是鼓声，用鼓声来提醒。我想把时间跟咱们这个藏鼓的做成一个产品的话，那挺好的。是
4: 对于色曲多杰制作雪拉鼓钟的设想，爷爷嘎伦担心传统藏鼓和现代钟表的结合体是否还能保留传承千年的制鼓工艺，而父亲洛桑旦增则对新产品的技术指标和市场前景表示出一些疑虑。不过他们都认为，年轻人有想法总归是件好事情，如果色曲多杰希望尝试一下的话，他们会全力支持。爷爷和父亲的态度让色曲多杰信心大增，说干就干，他决定立即动手试制雪拉鼓中的样品。把原木制作成大小合适的木块，再把木块打磨为弧度一致的部件，然后把这些部件拼接粘合起来，就成为鼓身的雏形。这些步骤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考验工匠的手艺。由于全部工序都是手工制作， 木块的大小，表面的弧度，鼓身的薄厚，这些都必须精心打磨得恰到好处，这样做出来的藏骨才能严丝合缝，音质洪亮。
5: 藏骨的工序非常复杂，然后把它的那个体积嘛，体积变小了以后，咱们的那个那些工序全都要那个小空间里面弄，所以呢咱们这个每一个工序的难度都变高了。
4: 父亲洛桑旦增看到儿子遇到困难，就过来一边分析技术难点，一边制定解决方案。他的经验和手艺是色曲多杰坚持创新的信心和底气。色曲多杰说，从最初的古钟设想到最后的产品定型，他们一共制作了十多个不同尺寸的样品。
5: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前面是我们就做了这么大的，每个细节都有问题。现在在这边看到的这些就都是我们试了一个然后又一次又一次。
4: 经过不懈努力，色曲多杰终于把雪拉古钟从一个灵光闪现的简单想法变成了一件美观实用的艺术作品。
5: 整体是一个我们藏骨骨架，咱们后面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科技相结合，手机蓝牙连接，插 U 卡可以放音乐，咱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整点的时候会报一个鼓声，就这。这是藏戏里面的一个鼓法，一段鼓法。
4: 鼓点的节奏数百年来未曾改变，传统的藏鼓则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色曲多杰创制的雪拉古钟，不仅仅是计时工具和装饰摆件，更是设计巧妙、制作精湛、融合了尼木县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佳作。
5: 藏鼓制作技是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表盘是我们的一个藏纸，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然后上面的这些藏文数字是国家级的尼木县泥字体。第四个呢，就是咱们整体的传统彩绘是我们尼木县的非遗项目。
4: 如今色曲多杰已经为雪拉古钟申请了专利，他打算在藏历新年到来之前把新产品推向市场。藏鼓是西藏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载体，两者融合在一起，就能还原藏戏开场时的激越瞬间，就能再现雪山融水的叮咚流淌，就能铭刻广袤高原的时空记忆。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2: 谢谢。
1: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6: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呗。
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7: 我是杨洋。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阿里东部和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纳曲中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3: 接下来关注全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
7: 桑珠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
3: 色尼区阵雨8到19度。
7: 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
3: 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
7: 噶尔县多云，13到23度，西北风3到4级。
3: 卡若区多云，11到30度。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全区的综合消息。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赋能，工业增加值从十三五末的78.5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271.61亿元，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实现量质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
1: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拉萨市加快构建一个主导、三大支柱、九大产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杜绝两高一低项目。拉萨经开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0: 国家级零碳园区，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0家，自治区级25家，绿色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7%， 工业绿的底色持续擦亮。
1: 7月24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11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柳梧，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在拉萨圆满落幕。经过评审，6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升复赛。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主办，自治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拉萨高新区管委会承办。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旨在发掘培育优秀创新创业项目，推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本届大赛总奖金达60万元，获奖项目除获得资金支持外，还将享受政策扶持、孵化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全链条的创业服务。优秀项目将推荐参加全国赛，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西藏的双创成果。

0: 受理范围进一步下沉，受理点全面延伸到各县区的教育局。按照最新要求，首次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不再需要前往地市级部门办理，可直接到本人户籍所在县区的教育局窗口提交申请办理业务，实现就近办就近跑，极大减少往返路程，为县域学生和家庭提供便利。
1: 对于往年已经办理过贷款的续贷学生，办理方式保持不变，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或手机 APP 线上自主申请，全程无需线下跑腿。相关审核工作仍由原地市教育局资助部门负责。
0: 此外，今年首次办理贷款的流程迎来便民升级。新规明确，学生办理首次助学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不需要到现场陪同办理，可通过远程授权的方式授权借款学生单独前往受理点完成签约手续。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可以咨询具体的操作步骤，政策咨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95593，也可以扫描官方二维码查看全区各地的咨询联系电话。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的重要惠民政策，有效缓解学生学费、住宿费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教育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合理安排时间办理相关业务，提前了解所需的材料，避免错过受理时限。
2: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听众朋友，拉萨是一座既有着市井烟火，又承载深厚人文底蕴的城市。在这里，一群心怀热爱的青年数年生根，落地近千场文化活动，用从容温柔的力量推动西藏文脉焕发新生。今天的芬芳在高原栏目，请听专题《戏马烛光》，以温柔之力助高原新生文脉。
3: 时光镌刻山河，岁月浸润高原，每一缕芬芳历经风雨沉淀，每一段故事在高原静静生长。魅力西藏，芬芳在高原。

在拉萨的古城街巷里，在烟火氤氲的甜茶馆中，在乡野清新的小院晚风里，有一种年轻的力量，正温柔地改变着大众对高原文化的认知。它不喧嚣，不张扬，不刻意，只是静静扎根土地，把艺术从高高的展馆里请出来，放进普通人的日常烟火里。本期《芬芳在高原》，我们走进戏码空间、戏码画廊，走进这支以藏族女孩为核心的青年文化团队，走进创始人格桑央拉的文化探索之路，看一群高原青年如何以赤诚热爱、松弛从容的姿态，用近千场文化活动、数年深耕坚守，让西藏的传统与当代文化芬芳绵延。

0: 很多人认识格桑央拉，是从一次次新颖的古城活动、一场场热闹的甜茶馆艺术季开始的。从亚东边境小城走出，受家庭的艺术熏陶，在他心里埋下了深耕西藏文化的种子。求学路上又一步步确定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格桑央拉，
1: 我的家乡是在日喀则南部的边境的县城亚东县，然后我是在亚东出生长大，然后其实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或者说在我个人成长的整个经历里面，就致使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其实来自于我的父亲。他曾经也从事这个文化的行业，包括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跟音乐有关的专业，他平常也会自己作词作曲做音乐，所以我从小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熏陶底下长大吧。其实真正的产生想要做跟西藏文化相关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在大学期间，那个时候大概是2014年，我应该是在上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一份实习的工作，是为一个微信公众号撰写文章，然后当时就通过那份实习工作接触到了很多我们西藏的当代艺术家，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知道西藏除了传统的艺术以外还有当代艺术，然后那个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啊。然后因为我大学本科学的也不是跟艺术相关的专业，但是因为接触了那份工作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比起自己的本科的专业其实更喜欢艺术这个领域，所以后面就慢慢有了，包括研究生也是跨专业去学了艺术管理，然后大概就有了这么多的变化，然后就走到了今天。
0: 一路走来，从懵懂热爱到笃定坚守，从个人喜好到团队深耕，格桑央拉的文化初心始终纯粹而坚定。多年实践下来，他对西藏传统与当代艺术的共生与融合有着自己温和而通透的理解。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我心里觉得传统就是传统，当代就是当代，就觉得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或者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维度。但是在我工作以后，就是尤其是这几年以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其实到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它既包含当代又包含传统。我在刚刚开始做希玛希玛戏玛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当时公众号要填写一句话的关于这个公众号的简介，当时我写的就是我们关心今天的西藏和这里的艺术，所以只要是发生在今天的西藏的所有的关于文化和艺术的事情，我们都很关心很关注，也都想参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这一句话也成为戏码品牌的创立初衷与最核心的文化底色，不局限，不割裂，不标签化，拥抱当下，拥抱鲜活，拥抱正在发生的西藏文化。2023年，积累多年行业经验的格桑央拉正式创立戏码戏码这个文化品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团队的文化方向、工作板块慢慢清晰成型。
1: 我自己的话是2018年研究生毕业，回到拉萨开始工作，然后从2018年到2023年之间，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是在另外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然后在这个5年里面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经验，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自己心里就觉得说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可能还是要依靠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所以就开始做希玛希玛这个品牌和这件事。我们刚开始是5个人，然后5个人都是藏族女孩子，然后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刻意的安排，也不是说我们不招男生，就当时是也是一些因缘巧合吧，我觉得是缘分。然后包括我跟我的合伙人她叫德吉曲珍，她是一个阿里的女孩，我们两个呢是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从高中开始就是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是团队里面年龄最大

0: 的，他是91年，我是93年。然后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团队女生居多？可能因为文化艺术行业它本身就比较需要你有一些感性的能力，然后可能这种能力，女生可能与生俱来的会更多一些。
1: 戏码戏码，这个温柔而独特的名字，藏着她对事业、对时光、对故土、浪漫也坚定的期许。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3年的2月，正好是3年前，我又在老家，在老家。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同事自珍，她也是我们初创五人组的一员，她也到亚东来看我，然后我们俩就在我老家的房子里面一起在想到底要给这个新的平台和品牌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无意间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喜马拉雅它其实是梵语嘛，那喜马是下雪的意思，阿拉雅是什么什么的地方，所以喜马拉雅其实是下雪的地方的意思，是多啊。当时我就觉得Hima 这个词很美，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在学日语，我自己在自学日语，然后日语里面也有这个 Hima 这个词。那日语的这个 Hima 这个词呢，它有一层意思是指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哇，它在一种语言里面有下雪的意思，在另外一种语言里面又有时间的意思，就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词，就用了 Hima Hima 这样的一个叠词。那用叠词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整个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这种年轻的品牌都喜欢用一个叠词，因为它比较朗朗上口，就 Hima Hima 这样，当时就定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对对，然后我们翻译成汉字的时候就用了缝隙的隙和那个马嘛，那这个也有一个出处，就是庄子里面有那个白驹过隙，它来形容时间的这种无常和短暂，然后所以就用了缝隙的隙和白驹马嘛，那个马。
1: 从创立至今，戏码的工作方向逐渐清晰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0: 其实我们团队的项目和工作的话，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自由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主导的自己发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服务外部做的一些工作。那这个外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服务各地政府做的一些文化的活动和工作。那像我们自由的这一块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个甜茶馆青年艺术季，这个从2023年到现在已经圆满的做了3届，然后每一年也会继续做，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是我们一直在运营 Hima Hima 这个品牌和它所属的这个空间，从2023年到2024年2年里面，我们做了200余场的这个公共文化活动。那这个公共文化活动呢，其实是当时服务这个拉萨市文旅局，因为他们是把拉萨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这个牌子授在我们那里，然后我们服务他们做这种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活动。那2年是做了大概200场，然后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200多场活动。那这个200多场就并不是仅限在拉萨市区，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变成了林芝市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品牌的运营方。那在林芝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去年我们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我们终于实现了从城市走向乡村，我们运营了我们自治区首个乡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这个林州县的春堆乡，我们把原有的这个春堆乡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改造成了一个乡村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然后它的名字现在叫春堆百姓小院，200多场。然后去年我们还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又接到了这样一个工作，就是去北京的这个西藏大厦， 办一个小剧场，对，对，然后在小剧场又做了，大概100多场的这种对外的商业演出。那这个演出呢，又是以我们西藏的非遗内容为准的。
1: 在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每一寸泥土都在积蓄力量，每一朵格桑都在等待阳光。我们穿越雪山与草原，去触摸灵魂的温度。我们行走街巷与牧场，去聆听花开的声响。让芬芳随风抵达每一个向往的角落。芬芳在高原，聆听高原深处蓬勃生命力。欢迎回到芬芳在高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格桑央拉分享他和戏马团队扎根古城、深耕西藏文化的点点滴滴。城市与乡村并行，传统与当代共生，公益普惠始终贯穿大部分项目。3年成长，戏马走过许多艰辛时刻，也留下了很多真挚滚烫的团队记忆。
0: 这3年以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有很多这种难忘的时刻。就比如说2023年我们刚刚开始做希玛希玛，然后那一年我们做了首届的这个甜茶馆青年艺术季，是我们以希玛希玛的名义第一次举办这个甜茶馆系列的活动。然后也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只做了一周的活动，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决定把这个一周的活动变成一个月的一个活动，战线也拉得很长，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我记得当时2023年应该是8月份，我们在那个古城里面的下扎大院做我们艺术季的开幕音乐会，然后当时我们是请了一些大家很喜欢的一些知名的这个音乐人呀、乐队呀，包括那一天可能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西藏病人乐队，因为当时西藏病人乐队从来没有来拉萨做过这种演出，然后那天人也很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可能现场所有人，可能现场有200-300个人，大家都没有感受到我们团队的那种紧绷的情绪。然后后来等这个开幕结束散场了以后，只有我们5个人在那个大院里面，然后我们5个人就围成一个圈，开始抱头痛哭。对，因为其实是对，因为其实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可能观众看不到我们在筹备过程中的那种紧张的感觉和那种很怕出现漏洞和失误的那种，因为我们想把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呈现给大家。对，然后我们5个就从场地拉了500椅子，然后就围成一个圈，一个一个开始发言，然后到最后就发现5个人都在哭。对，那个是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然后后面也发生很多很感动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合伙人德吉，她是前年就怀孕了，就怀了宝宝，但是她一直到快要就是分娩之前都一直在工作，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走来走去，尤其是有一次我们就受到山南市的邀请去那个扎囊县的那个沙丘公园，就是高速旁边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片沙漠，然后我们要去那里办一个沙漠里的音乐节，然后那个工作的挑战也很大，因为之前我们西藏从来没有在沙漠里面做过这种音乐舞台，那天人很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活动，因为沙漠里面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德吉怀孕也很显怀，肚子也很大，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人手也有限， 然后因为他又是团队的负责人，他就

0: 在沙漠里大着肚子在那边指挥很多工作，对，所以就其实有很多这种场景和感动的瞬间吧。然后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团队已经基本上有25个人了，就比起3年前已经翻了5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5个当时开始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然后互相也是真心扶持和对待彼此，所以才能走到现在。
1: 经历过初创期的紧绷与较真，在记者跟踪报道的几次活动现场看到，格桑央拉的团队已变得松弛从容，很多时候他会静静坐在观众席，如果互动环节没人提问，他会拿起话筒向嘉宾追问几句，一切都那么轻松自然。
0: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的同事出现一些失误，我可能也会比较严肃地指出来，他们着急我也着急，后面我就发现其实这种就没有什么很正面的作用。对对，反而其实现在我应该算是团队里心态最好的几个之一。对，因为我就觉得说，那一方面是人都会犯错误，另外一方面只要我们准备的充分，我们至少可以保证不发生一些原则性的大错误。然后所以每次活动到今年到现在，可能我更多的时候在活动现场就是一个像吉祥物一样坐在那里的一个角色。对，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说，比如说有我和德吉我们在的话，可能他们也安心一些，但是我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在现场干预过多，因为我们都充分信任我们的小伙伴，另外一方面哪怕有一些瑕疵也不会像3年前一样就那么紧张，心态马上崩掉，已经不会那样了。对，包括我刚刚跟您说到23年我们哭成那个样子，结果其实观众们给我们的反馈都是很好，所以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其实我们拉萨的观众是包容度很高。一方面大家就觉得说有这样的活动，可能一方面大家更多的觉得是比较高兴吧，就觉得在拉萨可以参加这些活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拉萨人还是很好，所以大家观众也可以包容我们的一些小瑕疵，小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对，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现在心态比较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很多合作过参与过戏码活动的人都会赞叹，戏码的氛围是拉萨文化团队里最舒服、最松弛、最治愈的。这份松弛不是敷衍，是成熟；这份从容不是随意，是有底气，也是戏码团队能够从5人成长为25人，越走越稳、越走越好的核心原因。3年近1000场活动，戏码在信任、口碑与问题争议中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力量。
0: 但其实我们也会收获一些也不算负面吧，就也会收获一些没有那么正面的评价。比如说有些人会说Hima Hima是办了很多活动也很好，但是有些活动比较粗糙，用这种词。然后刚看到的时候我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当然因为 Hima Hima 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我的孩子，会有点不舒服。但后面我仔细想了一想，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不是我们的一个缺点。之所以粗糙，是因为我们不追求特别高大上或者特别精致的形式，我觉得反而因为我们很多，首先我们很多活动都是公益性的活动，它就是完全敞开给观众，希望更多的观众来参与。我们更多时候不希望我们的活动是特别有门槛的感觉。说实话，精致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也尽量做到精致，但是如果你的形式上特别所谓的高级或者精致的话，你是会失去一部分观众的。所以我后面觉得其实那个网友说我们粗糙，其实也不算是批评我们，我觉得那可能我们也只能承认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2: 对
0: 对，是。
1: 放下形式的精致，贴近生活，贴近受众，守住温度的纯粹，这是戏码最珍贵的坚持。

0: 我们其实我们团队有一句像口号一样的东西，就是叫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就我们其实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宗旨，包括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介绍我们的团队，都会告诉大家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这个。
1: 在戏码众多项目中，古城考古漫游是戏码极具特色的文化 IP， 由团队研究专员淡增主导。
0: 那除了艺术季艺术节之外呢，我们现在日常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很受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活动，叫拉萨城市考古。这个是由我们团队的我们同事丹增他来主导的一个项目。因为他本科毕业于浙大的这个考古文博专业，所以他也是很喜欢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做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就发起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用英文来说是 City Walk， 就是大家城市漫游嘛。那在拉萨来说，漫游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帕果里面，你可以去很多这种有点隐蔽的这种巷子里，那可能一条隐蔽的巷子里就有一个隐蔽的院子，就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然后就有点像寻宝。那这几年来丹增就一直在负责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城市考古的话，每个月大概至少有两期，然后丹增就会做这个领路人，然后带着报名的大家去，每一期都是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是藏所，就是我们藏式的这个所，还有一些是藏式建筑，包括有一次丹增还策划过一个古城跟女性主义的一个主题，那个也是很受欢迎，他打算再做一期。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在不办艺术节的时候也能跟古城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因为每个月我们同事都在带着各种不同的小伙伴去古城里面行走，去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知识。包括现在丹增的这个拉萨城市考古已经发展成了从不局限在古城之内，他有时候还会带大家去帕崩嘎爬山，对，已经很好了。对，然后他自己也是很热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里面一直是他在主导。
1: 依托古建街巷，戏码持续活化着拉萨被遗忘的城市记忆。
0: 其实我们跟古城的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其实最开始是因为我们做这个甜茶馆艺术节，或者说甜茶馆青年艺术季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因为2021年我在策划第一届的甜茶馆艺术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主场馆就是完全围绕帕果老城区展开，包括我们把主场地放在了喜德林或者喜德寺，它是一个全国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整个拉萨就最有文化底蕴和这种历史遗韵，包括这种最有味道的地方其实就是帕果里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千年的古城。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去展开一些艺术活动，不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还是都有的，是会更让来体验的人体会到文化能带给人的很多东西。
1: 深耕越久，越能感知西藏文化的浩瀚与深厚。很多人问格桑央拉灵感会不会枯竭，他说其实完全不会担心。
0: 其实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自己团队的定位就是紧紧围绕着西藏的文化艺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关注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也定期会开一些头脑风暴的会议，就大家都会说一些想做的事情，想一些点子。所以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灵感的枯竭，或者说素材的这种枯竭。而且说实话，对，我觉得说实话，西藏的文化就现在挖掘出来的和没有挖掘出来的相比，就挖掘出来的都只是冰山一角的感觉。就是越做这个工作越觉得还有很多没有做。
1: 除了在拉萨城区落地各类文化活动之外，戏码团队还把文化服务从城市延伸到了广袤乡村。林州春堆百姓小院就是很有温度的落地成果。 在格桑央拉心里，这个扎根农牧区的乡村文化空间，也是他几年深耕文化事业以来收获价值感最强、内心感触最深的项目。
0: 2025年，一整年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就是我们终于从城市离开，走到乡村里面。其实我们西藏更广大的地区其实是农牧地区，然后因为去年有幸接到林州这个工作以后，我们团队也是真的像驻村一样在那个村对乡里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做了一个事情让我觉得很自豪，就是当时我们刚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乡里的乡长和书记就有一次就把我叫到乡里，就跟我说因为我们要运营这个文化站的话，他们担心如果没有本地的人来负责的话，可能他的这个运营的可持续性会打个问号。当时就给我介绍了两个乡里的大学生，都是男生，都是春对乡本乡的大学生，然后乡长和书记就把这两个小孩带到我面前。当时我的第一印象是就感觉很腼腆很内向的两个男生，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希望我们能在这个春堆小院建起来之前，先把这两个小孩放到我们团队里面去培养，去带着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去做文化相关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两个没有做过文化相关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把这两个小孩带出来，当时心里有一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了以后呢，那这两个小孩就开始跟我们一起工作，然后我就亲眼看着他们一天一天的变得可以表达，可以独立的做一些事情，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单独去承担一些工作，自己去负责。包括其中有一个小孩他在北京小剧场一个人负责剧场待了大概3个月，然后回来以后他整个人的这种感觉都变了，就感觉成长很快也很大。然后去年8月1号的时候，我们春堆小院要对外开放，要就是开幕嘛，然后这两个小孩就马上就回到小院去开始接手小院的这个工作，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乡里面做这个服务。其实您也知道，农村里面乡村里面最多的人口就是老人和小孩，他们就在做这个服务老人服务小孩的这些工作。这个是我自己觉得2025年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很难忘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两个小孩下去以后，我们又在乡里又招了3个乡里的大学生，3个女孩，然后他们现在也已经转正，又已经完全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也就是说去年一年我们带了5个针对像本乡的小孩又在本乡就业，然后做一些事情。我们做这个公司的年终总结的时候，然后他们5个发言的时候，其实我是最感动的，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他们想怎么更好的服务乡里的波拉莫拉，乡里的小孩，然后就感觉这些小孩在走出大学，现在有那么多小孩他面临一些就业的困境也好，职业的发展的困境的时候，这5个小孩好像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能他们之前也没有想过的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吧。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很好，对对，尤其是愿意留在那里并且为这个工作也感到自豪，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去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1: 回望来路踏实笃定，展望未来，格桑央拉的目标依旧朴素扎实。
0: 一方面的话，因为2025年我们终于做成了自己这个新的空间，那这个空间一方面我们办公也在这个空间，我们又对外作为一个咖啡厅在营业，然后我们又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空间作为艺术活动的一个场地。所以新的一年的话，希望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多做活动，多让大家来参加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春堆的小院做好，因为我们小院的话去年8月份才开始嘛，到现在其实也就半年多的时间，感觉很多文化类的一些内容其实还 不是特别完善，
2: 嗯，
0: 所以今年想把这个乡村的这个事情做得更扎实一点，
2: 嗯，
0: 就其实就这两个目标，
2: 嗯，
0: 新的一年。
2: 那对未来的文化事业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呀？
0: 我就想一直不断地做下去，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做下去是很重要的，可能很多事情想的时候可以想得很大很圆满，但是很多事情要落到实处你才知道它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我这三年做 HIMAHIMA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说，嗯，要多做吧，就是做出来的才是实在的，才是会真的发挥影响的，不然很多事情如果只停留在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话，它能影响的就只有你自己，对，所以大概就是做下去。
1: 以热爱扎根故土，以温柔传递力量，格桑央拉和戏马团队用一场场踏实的坚守，让高原文化鲜活生长，岁岁芬芳。感谢收听本期《芬芳在高原》，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59，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

0: 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啊。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到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一本，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他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譬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里面出现的。那么至于说， 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1: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我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1: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1: 霍有直、刘季友、画工笔画的王书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季友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呢、跟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像王树辉那个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1: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0: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1: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 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两三年之内啊，黄鹤楼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0: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1: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那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0: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1: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0: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1: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0: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1: 一共有5-6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3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2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机构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啊？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0: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1: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个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0: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1: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本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得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 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年画一般的就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心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说话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年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它瞬间它又回来了。这画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所以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0: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1: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0: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1: 这是我们创刊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的，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0: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1: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0: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 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

0: 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四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分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啊。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严开、郑旭升、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谁能够代替你那趁年轻尽情的爱吧？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你放心，20年以后连环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她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她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或那个女孩子的眉毛，或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就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里的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初在那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孟庆江画》，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拿过稿费，你没拿过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0: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 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1: 过去一小时说的，他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时候，他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时候是画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的，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

0: 每和乡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十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成套的，封成比如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那个108将，108包，这样。那时候就是我站在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1: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0: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个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说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0: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样，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1: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0: 说老舍啊，他家里有好多小人书。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人书，好家伙，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那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吧，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呢，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0: 节目初嘛，我才10几岁啊，小孩呢，1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1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一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开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1: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0: 就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 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时候啊，整个大概有多少张，100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1: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0: 那些作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是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又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就在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1: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0: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我刘国兰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1: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0: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画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对自己有怀疑。
1: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0: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画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1: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0: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很极少。为什么？ 莲花一张莲花稿费最高100块钱。
1: 面对挑战，他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0: 我就连续办了十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比班的上课。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0: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莲花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十几届吧，啊，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1: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0: 连环画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1: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0: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像画连画的这个不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画一张连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画了。
1: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0: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说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些连环的故事，上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所以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画给他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宣武医院主任医师支修义大夫啊，给我们讲讲警惕房子里的气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好，朱大夫，今天咱们的题目是警惕房子里的气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啊。我们知道您是一个肺癌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是基于肺癌这样一个大背景讲的，但是其实关注到我们整个健康。我们讲的这个房子里的气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房子里的气啊，我们住的家、我们的办公室等等房子里的气，还有一个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时时刻刻能感受到的我们心房里的气啊，可以算是我们的精神情绪的污染。那好，我们先讲讲看得见的这部分啊，我们居室里的气，
9: 我们叫室内的空气污染。
8: 室内空气污染，
9: 室内空气污染，其实现在更多的主要三个部分组成。
8: 嗯，
9: 第一个就是室内的二手烟和三手烟啊，我说跟肺癌相关的。
8: 相关的。
9: 那第二个就是厨房油烟
8: 啊，
9: 第三个就是房屋装修。
8: 房屋装修
9: 啊，房屋装修和这个现在随着我们目前这个房地产的开发，
8: 嗯，
9: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8: 嗯，
9: 啊，不断去购买新房啊，新房子，
8: 嗯，
9: 那一个好房子一般要刚要住嘛，已经在一个老房子里边小房子住了二三十年了，
8: 嗯，
9: 你要搬到一大房子，总要好好装修好，
8: 对呀，
9: 啊，不管是哪个方面，在精选材料，然后再去和家具的一些选购制作，嗯，啊，再加上房屋的装饰，
8: 嗯，
9: 啊，确实啊是很好，生活带来很舒适，
8: 嗯，
9: 家庭一看呢也都是啊，面貌一新。但是呢这里边有个健康的一个杀手，
8: 嗯，
9: 啊，就是装修材料。
8: 嗯，
9: 本身呢目前就在我们的房屋建设的过程中，
8: 嗯，
9: 啊，这种石材的选用啊，这种土地中就有这种冬污染，
8: 哦，
9: 啊，一个气字旁，一个冬天的冬。
8: 嗯，
9: 如果你现在随着房间的面积的增大，
8: 嗯，
9: 不管是我们在厨房也好，卫生间也好，卧室也好，
8: 嗯，
9: 这个那个窗台也好，选择大理石的越来越多，
8: 对对对，
9: 是石材装修的越来越多，
8: 嗯，
9: 啊，地板砖呀，然后甚至墙上都贴上砖，
8: 嗯嗯，
9: 啊，这种石材的东西本身，啊，它含冬，
8: 冬，
9: 啊，
8: 嗯，
9: 这个冬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公布的也确认的是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的致癌物质。
8: 致癌物质，
9: 致癌物质，
8: 嗯，提到这个致癌物质，我们以前看到一些相关报道，觉得这个东西跟白血病关系会密切一些，经常会有这方面的高度怀疑啊，或者检测，跟肺癌关系也很密切吗？
9: 对啊，它的第一位主要是跟血液病，
8: 嗯，
9: 啊，像我们看日本电影的血疑，
8: 对，
9: 也是由于这种装修材料的一些东西啊，带来的一些能够对血液的癌的影响，
8: 嗯，
9: 那第二大癌就是肺癌。
8: 肺癌
9: 啊，因为血癌嘛，主要对儿童，
8: 嗯嗯，
9: 啊，因为他年龄小，抵抗力低，
8: 嗯，
9: 但对成年人，你一个房子，你想一住，可不是住一年两年呀，
8: 嗯嗯，
9: 什么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人，如果他在已经在前面住了半辈子了，
8: 嗯，
9: 这个房子就伴随他终身了，
8: 嗯，
9: 啊，如果你想想，你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有杀手的房子里边再住他三五十年、四五十年、五六十年的话，就健康的杀手就每天有可能走进
8: 威胁你，
9: 就在你身边，
8: 嗯，
9: 是吧？
8: 嗯，
9: 特别在你卧室。啊，你说你在客房，
8: 嗯，
9: 没准你说你看看电视，你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睡觉在床上，
8: 嗯，睡在那儿了，
9: 是吧，
8: 嗯？
9: 你这个如果居室如果都是这种有害物质的话，
8: 嗯，
9: 你自常正常的呼吸啊，在室内的一些活动，
8: 嗯，
9: 你都会遭受的一些健康杀手的一些危害。
8: 嗯，
9: 所以这个石材是目前我们第一大杀手，
8: 嗯，第一的，
9: 那就石材。
8: 嗯，
9: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选择装修材料过程中，
8: 嗯，
9: 尽量啊避免去用一些
8: 石材，嗯，
9: 天然大理石。啊，其实越天然的里边的冬越多，啊，真正仿造的大理石，人工的也可能加上其他一些装饰材料还少一点，啊，所以我认为这个 东污染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啊，不是我们去悚然啊。咱现在就现在看看来，很多的一些得肺癌的病人，找来找去的因素跟房屋装修真是有关系。特区门诊里面，女儿就明确说了，我看我妈妈得病就跟这个我们家装修有关系啊，那时候味道也好啊，所以我认为这种房屋装修东污染啊要重视。一是在你在选择材料时，要考虑这个因素，那第二个，如果有了这样过多的食材在这屋里面的话，一是在入住前啊要加强通风，加强通风以后，冬了在通风的环境下自然能够衰减50%，第二就请了相关的环保部门去验收一下，
8: 检测一下，
9: 检测一下，含量太高的话你去采取一些措施，那另外就在使用过程中，在居住的过程中，生活过程中也要每天定期开窗，你也还甭管那外边的 PM2.5 的事儿，如果你这冬就严重超标，你还必须每天开窗，
8: 你比那还直接呀，问题是，
9: 而且毕竟我们室外的那种雾霾天气还是少，如果你居住的环境啊都挺好的话，我认为这种每天要，因为现在怎么办，那老说啊，我们上次做节目说我们家已经就冬就很多
8: 了，
9: 那怎么办，那就第一就是通
8: 风，多通
9: 风，每天都通风，也能减少冬的这种沉积量。那第二，也要放一些能够吸收冬的一些植物，它可以吸取一些冬的释放，它辐射性嘛，所以它也能减少对人体的危害，这是这两点。这个冬污染我们认为现在越来越引起了我们这个搞肿瘤学家的重视。那第二点就是那个装饰材料，装饰材料，现在可能好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刚结婚，那时候20-30年前那还是用壁纸啊，地板格呀，
8: 还是那种塑料泡沫似的
9: 那
8: 样的壁纸，
9: 底下用胶啊，得粘上墙，粘到墙上去吧，不能挂着它，厚厚的胶和那种粘合剂，这里边的苯盐也好，甲醛也好，一样啊，都是这种污染的东西。所以这种污染的东西还好，现在我们后来看了看，它毕竟10年就要换，一会儿这掉下来了，那又开始，目前我们装修的风格也都换了，所以这种装饰材料过程中也尽量减少这些粘合剂啊、胶啊，而且那都是化工东西啊，
8: 对，
9: 它不是纺织的，它要真是我弄个墙布还好一点，
8: 不是那种天然的，
9: 全是化工团，
8: 其实有点塑料类的东西，
9: 就是塑料东西，然后哪儿都是，因为每个家的房间装修风格一致嘛，所以你走到哪儿你都得有这些物质，我们简称叫可挥发性的这种物质啊，叫 VOC， 其实在环保部门专门有一个专门检测它的，另外就是我们家具，现在家具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结婚时候要自己做家具，还有涂一遍漆，弄两遍漆料，再去刷漆，后来等我们也在外边买的家具拿到家里边也都是味儿，
8: 你看那家具城哈，高档一点的，好一点的家具城，你进去

0: 以后呢，可能相对适应的快一点。特别低档的那种家具城，我进去待两分钟，眼睛也流泪，哪哪不舒服，赶紧就出来就头疼。
1: 是啊，
0: 那很明显的。
1: 那你是进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出来了？
0: 对，
1: 你把这样的一个地雷放在家里边
0: 请回家去
1: 啊，请回家。然后尤其我们那个衣柜啊，
0: 嗯，
1: 不是老打开的，
0: 对 对, 对
1: 啊，甭管你放什么衣服，也只那冬季的衣服可能就放在这柜子里了，
0: 对，
1: 甚至到冬季才穿着才打开，
0: 嗯，
1: 所以这种释放的这种百分比也不高，
0: 嗯嗯
1: 啊，就这种木质家具的制作过程、刷漆过程啊和这种粘合的过程，现在有什么叫三合板啊、多合板啊，
0: 嗯嗯，
1: 啊，就是出了很多新的家具材料，
0: 它有
1: 都有很多的化工的成分在里面去，
0: 对对，
1: 粘合剂、胶剂，
0: 嗯，
1: 你像你都能闻出味儿来，
0: 嗯，
1: 咱的肺没那么机灵，
0: 对 对, 对, 对
1: 啊，它闻不出那味儿来，
0: 嗯，
1: 它就正常呼吸着，
0: 嗯，最
1: 后
0: 把它承受着，
1: 全吸到它的肺泡里面去，它这些 VOC 的颗粒全都是 PM2.5 的颗粒，
0: 嗯嗯嗯，
1: 深深的吸到肺里面去，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整个的，不管是年轻的家庭，还是年老家庭在儿女的孝顺下搬进了新居，选择这种装饰材料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一啊选择这种不管是砖也好。这个装饰材料也好啊，要选择环保认可的绿色装修材料。
0: 嗯，
1: 那第二，最大限度减少我们这些木质家具的粘合剂啊，有三种选择。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我买现成的。
0: 嗯，
1: 我让你放在家具城，你先给我放了没味儿，以后我再放到家里来。
0: 对。
1: 那第二，如果你就是说就不行，买完就得进货。
0: 嗯，
1: 那你也在家里边通通风完以后，味道放出去以后再开始居住。
0: 嗯，
1: 啊，还一样啊，也是请环保部门。
0: 嗯
1: 啊，这种检测更好检测 ，VOC 的检测可以啊更好检测，
0: 嗯
1: 啊也还检测一下到底这个弱严重超标，
0: 嗯
1: 啊，第一你先是通风啊，通一个月以后你再住啊，有条件的话，
0: 嗯
1: 啊，你比如单位搬迁那时候你人家等你上家还等下家等你住你那房间呢，
0: 嗯，
1: 那你啊你就得退家具或者让家具再去换材料，
0: 换材料
1: 啊，因为你这是跟你健康有关系啊，
0: 嗯，
1: 这不能凑合，
0: 嗯，
1: 这凑合你后边的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话，就这么一个地雷在你边上，那可不放心，
0: 嗯
1: 啊，所以我希望啊检测一下。那第三个还是啊用这个植物啊去中和，
0: 嗯，
1: 去中和。那现在不管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室外有雾霾啊，你室内装这么一个 VOC 污染严重的一些PM 超标的室内混
0: 无处可逃，
1: 那你无处可逃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在如何在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方面多想一下招，
0: 嗯嗯，
1: 保证每天通风，养些室内植物啊，再加上我们这种带有负离子的、啊、这种新一代的这种湿化的净化器，
0: 嗯，
1: 也能使室内的湿度有一点，以后呢那些颗粒呢至少 PM 十的颗粒能沉到地面，
0: 嗯，
1: 再通过打扫房间先走一部分，
0: 嗯，
1: 然后 PM 2.5呢，如果湿度大一点的话，如果这种让植物吸附一部分，也使室内的 VOC 的含量啊，特别有害的 VOC 成分呢，会能够减少。
0: 嗯，
1: 所以，但只我还是认为，其实人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智慧、很聪明。
0: 嗯，
1: 就是有些地方没想到。
0: 嗯，
1: 你只要想到了，就都能做到，没有难倒我们的事儿。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你要想到了，在装修材料过程中，你就想在这儿住多少年，啊，在材料上先从材料上把关。
0: 嗯，
1: 就跟我们吃饭是先从入口开始，
0: 对对
1: 啊，从这个把关以后，最后就有些啊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保持通风，然后室内的空气的一些湿化和净化，再加上植物的吸收，这样可能都会好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是希望就让我们的百姓啊能够重视室内空气污染。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在厨房油烟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啊，在室内二手烟、三手烟上面给予了重视。
0: 嗯。
1: 装修材料、装饰材料和家具方面，如果都能重视的话，我想我们不管它外面空气如何，那回到家里面以后，你还是能放心的啊去做。
0: 嗯，
1: 即使在外面雾霾天气不能做室外锻炼，你室内如果空气很好的话，你还可以在室内买个那个跑步机啊，
0: 对，
1: 你可以做一做锻炼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只是提醒我们的百姓重视这个啊，就是室内的装修材料带来的 VOC 的这种污染。
0: 嗯、
1: 啊，它对我们的呼吸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作用。
0: 这个国际上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也就是科学研究？
1: 这个在，因为呢，可以说这种在室内像我们这种以木料装修的，中国也是中国特色
0: 啊、
1: 哦、啊，国外这种木头人家不去刷漆，
0: 不刷漆，
1: 全是
0: 比较自然的那样的，
1: 自然的啊，就木屋就是木屋。
0: 我们
1: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
0: 这几年这种过度装修确实也多，嗯，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大理石、石材的装修也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我也倡导，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你装饰啊，这扇墙干嘛非弄成砖的呢？
0: 嗯
1: 啊， 你完全可以弄幅画啊，不管是书法啊，是油画啊，什么，
0: 嗯，
1: 这种山水画啊，
0: 嗯，
1: 啊，甚至什么装饰品都行，
0: 嗯，
1: 那些装饰呢，还能不断的能改变一下风格，
0: 嗯，
1: 啊，你这过几年就换一个这画啊，过几年换一个字，这样也好一点。你要全靠这种装修的东西来把这房屋弄成，有些就是传统用石头弄出一幅画来，那你想想。
0: 嗯
1: 啊，这也是不好，所以我倒认为，只要有了健康理念，
0: 嗯，
1: 啊，掌握了一些我们所说的这种室内污染的一些恶不常识，
0: 嗯，
1: 啊，你的装修考虑进去了，
0: 嗯，
1: 啊，就能给你居住的环境啊有一个小的健康天地。
0: 好，说完了看得见的房子里的气，我们待会儿呢讲一讲看不见的我们新房里的气。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刚才讲的这个污染咱们是能够感受到的，是能够检测出来的。其实另一个房子啊，就是我们新房啊，我们内心内在世界这个房子里的气呢，有时候我们是检测不出来的，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也应该是有影响的吧。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也不算是文章吧哈，好像有一些讨论性的东西，
1: 嗯，
0: 就说这个有一种说法呢，说癌症性格，说哎得癌的人呢可能是不是性格上偏抑郁啊，爱生个气啊什么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也不一定，因为也有很多乐观的人，他们也这个不幸这个得了癌症哈。
1: 嗯，
0: 那这就引起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气，生气的气，情绪精神的因素到底跟癌症有没有关系，跟您所研究的肺癌关系到底密切不密切？
1: 那就更为密切了啊！现在我们说武器产生的这个生气，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题目啊，让我们关注一个被气出来的病，
0: 嗯，
1: 啊，都跟气相关啊，
0: 嗯，
1: 气跟肺要相通，
0: 嗯，
1: 啊，从我们中医的理论啊，我们可以看到生气其实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
0: 嗯，
1: 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我们的肺部疾病，特别是肺癌，
0: 嗯，
1: 啊，密切相关。其实从我们国家传统中医啊，
0: 嗯，
1: 到我们心理学的同道们，
0: 嗯，
1: 我们共同探索过性格、
0: 嗯，
1: 心理与癌症，
0: 嗯，
1: 而且现在从中国的和国际的学会里面，
0: 嗯，
1: 都有中国的心理卫生学会里边的肿瘤专家组啊，还有呢，就心理学会里面有专门有肿瘤的学组，
0: 嗯嗯，
1: 而癌症里边的，我们在分肿瘤医院，都要求每个病房、每个医院都要有心理咨询师
0: 哦，
1: 嗯，啊，可以说心理因素伴随着整个肿瘤的发生，
0: 嗯，
1: 发展和预后，
0: 嗯，
1: 如果这个人内向，啊，我们就刚才叫 C 性格也好 ，C 性格就是 cancer 嘛 ，cancer 第一个字母，
0: 嗯，
1: 啊，然后癌症性格，
0: 嗯，
1: 这种郁闷的心情啊，本身就是一个得病的一个温床，
0: 嗯，
1: 啊，抽闷烟，喝闷酒，
0: 嗯，
1: 啊。遇到这种工作、婚姻、事业、家庭遇到不顺的时候，又不善于和你沟通，
0: 化解，嗯，
1: 又不愿意化解，这都是病啊。这种性格的因素、外在的因素，是给我们的性格很压抑。
0: 嗯嗯。
1: 啊，在得病的过程中啊，这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0: 嗯。
1: 那另外，如果得了病以后还不能乐观的对待疾病，
0: 嗯，
1: 成天就陷入到这种。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0: 嗯，
1: 我怎么得这病了？
0: 嗯，
1: 然后再去获取一些知识过程中，还有选择非看着不好的结局的过程中，
0: 嗯，
1: 就有一个抑郁的症状。
0: 嗯嗯，
1: 啊，可以说抑郁症状伴随着肿瘤患者的每一个人。
0: 嗯，

0: 这个整个种植的愈后。
1: 嗯。
0: 那第三就是病情的变化，像我们现在说，如果出现了骨转移，
1: 嗯，
0: 出现骨痛以后，是100%有抑郁。
1: 哦，
0: 啊，所以现在针对肿瘤的病人，我们在这个治疗同时，除了治疗肺癌、治疗骨转移，我们还给他加上治疗抑郁的药。啊，他睡不着觉啊，
1: 对
0: 啊，
1: 对
0: 也睡不着觉，睡眠质量还差。
1: 对，
0: 然后呢，只要睡不着觉，睡眠质量一差，我们整个的分泌体系全完蛋，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吃了也不能消化，消化又不能吸收，然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起来以后，就正常的就把一个人的体质、免疫、心理打
1: 全
0: 垮
1: 拉
0: 了。
1: 垮了，
0: 所以这个生气是肯定跟疾病相关啊，特别是如果我们伴随着其他的这种因素。啊，刚才我们也在讲的高危人群，如果就有肿瘤家族史，啊，你也50、60岁了，你这个还有吸烟史，刚才说室内空气污染的厨房油烟呀、二手烟呀、房屋装修的因素都在，你还是个内向性格，还爱生气，啊，那真是麻烦，啊，这一点我们想提醒我们的百姓，每个人都有他不愉快啊，心情也好，事业也好，家庭也好，不愉快、不舒畅的时候，怎么去化解啊？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同事也好，多些沟通啊，不让去积成一个结啊，这一点挺重要。那另外呢，刚才你说，有的人看上去挺 happy 啊，挺快乐，其实这种双重性格也是癌症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阳光的一部分
1: 呈现在外
0: 呈现
1: 边
0: 给
1: 了，
0: 在外面。
1: 其实内
0: 其实
1: 心
0: 呢，回到家里面，
1: 挺闷的，
0: 啊，挺闷的，啊，北方人那种性格更多一些，啊，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说北方的环境污染呀，什么我们的抽烟人多呀，还有冬季取暖以后室内空气污染不好，北方人的性格就是矛盾心理多，
1: 多一些，
0: 啊，豪爽的、义气的、快乐的东西全送给别人了，到回家以后，北京话叫作瘪子，啊，最后把这种苦恼全留给自己，啊，所以这种双重性格是目前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啊，如何现在来看这个社会，就是女同志叫闺蜜，其实男同志也可以叫闺蜜，有些好的情况跟朋友们分享，
1: 对，
0: 有些苦恼呢跟朋友去倾诉，这样去化解是很重要，就得想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心情有出现心理障碍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其实在国外心理医生是很时髦的，而且很普遍的，每个社区都有心理医生，而在我们国家呢，这种心理医生呢，一是呢培养的人才的梯队不够，啊，第二开展的工作也并不多，还有就是我们跟人家交通啊沟通的这种想法啊也不
1: 太
0: 行，
1: 多了，我们老觉得我去看心
0: 这
1: 理医
0: 点
1: 生，是不是
0: 事儿，
1: 别人
0: 对
1: 知
0: 呀，
1: 道了，觉得宁可说我是身体有病，不愿意说我
0: 心
1: 心
0: 里
1: 里
0: 有
1: 有
0: 病
1: 病。
0: 啊，所以这种癌症性格其实贯穿的始终啊，可以说每一个我给我的感觉，每一个肺癌的病人都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挣扎历史，都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突发事件，他只是没跟人说而已。所以在我的病人中，70%-80%都有一个心理一个事件，
1: 有个事件，
0: 而且我呢，因为
1: 有一些可能说了，有一
0: 我有
1: 些
0: 这
1: 没
0: 个
1: 有，
0: 想法嘛，所以我在我的病中，我有意识的跟别人沟通。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啊，所以要从现在看来，我真希望我们这些病人把他们的心理故事讲出来，啊，去影响其他人，还没有得病的人，啊，就是这种心理的一个结，最终是一个疾病画成句号，而这个句号完了以后，就加快这个结，就加剧这个症状。你瞧没有？我早期我想开了多好，然后就一直贯穿到治病
1: 恶
0: 过
1: 性
0: 程，
1: 循环，
0: 这样又影响治疗，影响生活质量，其实也影响整个家族的快乐。一个人如果得病以后还很快乐，啊，很乐观的话，整个家庭氛围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人一辈子，谁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坎儿，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的一些波动。但是
0: 对。
1: 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这样的病，或者所有的人经历过这个之后，身体都会出现健康状况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待这个坎儿的时候，状态不一。
0: 什么吸烟呀、饮酒啊，活多长岁数？那你确实，啊，这几个特殊的案例，都能看出他的一个心理的豁达，啊，遇到坎坷的地方能够跨过去，啊，所以不管是领袖也好，是人物也好，他那个性格本身是坚硬的，啊，遇到不顺的时候能够处理好，
1: 处理好，
0: 啊，所以你要真要用这个例子当顺口溜，就学学这些啊，举例子这些人的性格，啊，在遇到不顺的时候怎么去对待，啊，所以这种癌症性格、C 性格，可以说贯穿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这种痕迹，色彩嘛，性格是不固定的，啊，一路顺畅的时候就好一点，啊，等不顺的时候呢，就会明显一点，啊，等这个人多的地方呢，又好一点。

0: 能自己夜深人静自己考虑问题的时候又多一点，
1: 嗯，
0: 啊，所以每一个人我希望能够调整自己，啊，不管是跟音乐交朋友，啊，跟同事交朋友，跟家人也要交朋友，
1: 嗯，嗯。
0: 啊，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对越亲的人反而越不沟通，越不交流。其实到家是让你倾诉的地方，最后呢哪儿都不说，啊，这也是每一个癌症患者的一个通病。啊，比如单位同事，哎呀，我看志代，我看你心情不顺，跟我说说，心里说我就是跟你不顺，啊，你影响我这，影响我那个了。等到家里也一样，在家里越强势的人越不跟家里沟通。你想想，我这55了，我回去跟我父母说，爸呀，我在回家受人家欺负了，在单位，他也不说，
1: 也不好意
0: 跟爱
1: 思，
0: 人也不说。
1: 对，
0: 男同事怎么跟女同事说，我在单位怎么能受欺负呢？是吧？跟儿女又没法说，啊，爸爸在单位受。

0: 你厨房油烟我至少能控制，但是呢，你有时也避免不了。中国的烹调方式和你喜欢的饮食习惯，你就愿意吃那一口。房屋装修呢，现在你已经装修完了，
1: 你也不可能住茅草房去了。
0: 对呀、
1: 啊，对，
0: 你也躲不开。但就这性格啊，心情真是可以就掌握在你自己啊，掌握在你自己。而且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就是如果你长时间紧张抑郁的话，你分泌的各种的有害物质也一样啊，影响你的健康。我们把癌症的发生，我们有两个基因，一个是癌基因，一个是抑癌基因，也就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正常时候呢，这个抑癌基因能控制着癌基因，好人能老能掌握着坏人的行踪，那如果你老这么个抑郁症以后啊，精神不好的情况下，免疫机制下降，影响细胞免疫，这样呢，抑癌基因作用下降，癌基因突出出来，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所谓的医学的分子水平去分析的话，最终是影响到免疫力，影响我们自身的识别外来的敌人的这种能力，所以心情好是非常重要。
1: 房子里的气啊，我们就要关注装修污染、空间污染，也要关注我们内心、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污染。这两个气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非常非常的感谢知秋玉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草根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扎根颇深？他又有哪些利国利民之举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0: 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反对派的极大阻力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为官期间所推行的众多惠民强军的举措，都彰显了他深重于心的草根思想，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范仲淹幼年丧父，年少时期求学艰难，只能节衣缩食，拮据度日。因为他看见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所以更加能够共情民生的不易。因此在身居高位之后，无论是面对孤苦无依的孤儿寡妇，还是出身平民的数万将士，范仲淹都能够做到不失本心，用自己的善举助其渡过难关。那么范仲淹在童年时期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我们从中又能看出他怎样的性格特点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1: 庆历新政失败了，我们大家都很惋惜。在探讨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更惋惜的是，这一次变革得罪了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导致新政的失败。我们也还记得晏殊和吕夷简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范仲淹说：“你说的太多了，你不应该用那么激烈的态度对待这些大领导。”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用这种激烈的态度对待上层、对待大贵族、大官僚呢？这我想我们就应该从范仲淹的草根思想，从他的阶层、阶级、出身来看待这个问题。范仲淹有一首著名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大家听起来都很奇怪啊。我们看这首诗：十口相携饭俱穿，来时暖热去凄然。官金若要知民性，便是孤儿寡妇传。范仲淹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孤儿寡妇传的有点像打油诗的诗歌呢？范仲淹在越州做太守的时候，手下有一个护曹参军去世了。按照正常的情况啊，政府发点抚恤金也就算了，但是下属来报说他是连埋葬的钱都没有，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啊。范仲淹一去一看，寡妇孤儿的正在家里哭呢。范仲淹呢，看到这个孤儿寡母的家中这么困难，就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100米啊，给这个孤儿寡母，然后说：“你的小孩将来的教育、生活，我个人包了。”不仅仅于此，他还派一个很得力的小吏，一路护送他们回老家去。而且呢，范仲淹还很不放心，临到船开的时候，又写了这首诗作为路条，说路上如果有人为难你们，你们就拿出这首诗来。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用心呢？这就难免让我们想到范仲淹自己的遭遇。范仲淹两岁丧父，他们当时也是孤儿寡母的状态，因为生活没有依靠，所以他的母亲只能在他两岁的时候改嫁。而且范仲淹也不姓范的，直到近30岁才改回范姓。所以我们说范仲淹的出身、他的经历决定了他这样一种草根的思想。范仲淹在20多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也因为年老多病退休了，当时他的妈妈就说：“哎呀，现在家里生活也没有依靠了，到西安那边去做点生意来补贴家用，养活一家人吧。”但是范仲淹到西安走了一趟以后回来， 坚决地喊说我要读书。后来在27岁才考中进士。范仲淹最著名的关于吃粥和咸菜的这样一个故事，过去大家一直在争议，说范仲淹到底是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吃这个稀饭咸菜呢，还是后来在隋炀书院读书的时候吃稀饭咸菜呢？其实他前27岁基本上吃的都是稀饭咸菜啊。我们看史书上的记载，说范仲淹日为煮粟米2升，泽粥1器，金粟随灵。这个稀饭呢，他要放一碗把它冻起来，然后把它切成4块，早晚各吃2块。那么为什么说早晚各吃2块，那中午呢？这个宋代人，尤其是宋代的穷人家，一天只吃2顿饭啊，只有富贵人家才吃3顿饭。2顿饭也说明他是草根比较穷。断戟食粟尽，戟就是那种野菜，醋汁拌鱼啊，就是半小盘醋把它泡在一起，再加点盐，入少盐啊，软耳淡汁。然后我估计是把这个咸菜还有醋汁一起倒到稀饭里面，把它热了啊，然后啊吃了一个大杂烩。3年时间都是吃这个稀饭咸菜。那么大家说，他难道会3年都只吃稀饭咸菜吗？我们大家对宋代的生活啊没有一个印象。我们说范仲淹在这个前线，中央准备奖励他钱的时候，他说，哎呀，老百姓1年都吃不上一顿肉。那么可见在宋代的时候，穷苦人家的日子就是吃稀饭咸菜。总共范仲淹是吃了27年。这种日子虽然苦，但是古人说吃的这种野菜根能干天下事啊，能吃的苦啊，扒得蛮就能够干天下的大事。范仲淹呢，不仅仅是年轻的时候吃苦，而且关键是他能够一辈子记住

0: 自己这样一段穷苦的经历，一辈子都记住生活在底层的草根的生活。范仲淹他有好几次辞官的经历，当时范仲淹在西北的时候任命他为观察使，待遇呢有200千金，就是20万金。范仲淹呢就坚决辞去，啊，说过去45000金就已经很好了，这个20万金，我实在不敢拿。啊，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敢拿？韩琦都拿了，你为什么不敢拿？范仲淹说：“哎呀，大家的出身不一样，我每次想到我手下的士兵，他们1年都吃不上一次肉，然后呢，生病了不能走路了就扔在路边。我每次想到这些士兵，我怎么好意思拿20万金？和西夏的战争打完了。”和平来了，仁宗又要给范仲淹升官，范仲淹就在辞官报告当中说，您就不要给我升官了，我想一想，我们在前线这3年打仗，死了有20多万老百姓，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我犯了很大的罪，我只希望朝廷能够给我降官一级，把我的薪水减少一些，这样我的心里才能够安心。所以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小时候的这样一种草根的生活和草根的思维在他内心是刻骨铭心。我们说范仲淹在西北的时候军纪森严，有一些很严苛的军令，侵犯士兵的利益这一点上他是坚决的用重点。我们大家看一看他这个立足点，他就是站在士兵的角度的，所以范仲淹他就是这样一个啊，非常朴素的草根思想的这样一个官员，即使身居高位他也不忘本。后来范仲淹呢回到朝中商议和西夏的和平协议的时候，但是呢双方有一块争议的荒地，西夏呢就坚决不妥协，宋朝也坚决不妥协。欧阳修说，这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地，但是它关乎到国体啊，关乎到国家的面子。但是范仲淹说，他说我呢在边疆，我知道啊，打一次仗有20万士兵，有200万的民工，如果说我们因为这样一个荒芜的地方大家纠缠不清啊，这200万民工的生计得不到妥善的安置，我们是赢了面子丢了里子。所以呢最后在范仲淹的主张下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以我们看范仲淹，他不管是他对待下属也好，对待高官也好，对待战争的战与和也好，他的立场和出发点他都是这样一个草根的思想，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真正的做到民本的思想，儒家的以民为本啊，也不是说别的是面子啊啊，或者说是争一个胜负啊。在西夏战争当中，在进攻和防守上啊，我记得当年尹洙找到了范仲淹说，韩琦主张进攻，你呢就不愿意进攻。范仲淹说，哎呀，这个进攻实在是没有把握啊。尹洙说，在这一点上我就佩服韩琦，我就看不起你，你看你打一个仗婆婆妈妈的，韩琦就能够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说，哎呀，这个胜负是可以置之度外，但是胜负背后这上万名士兵的生死，上万个家庭的毁灭，我能够置之度外吗？所以我们看看范仲淹他考虑问题，他就是这样一种以人为本，以士兵为本，以老百姓为本。这些思想在尹洙、欧阳修在高层看来很可笑很迂腐，按照这个吕夷简的说法很迂阔嘛，啊，是忠言迂阔不明无实。但是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忘不了本，忘不了自己在底层生活当中和他一起吃苦受累的老百姓。
1: 范仲淹将自己的利益看得极轻，将士兵的生死看得极重，能够换位思考，站在百姓的角度解决问题，已实属难得。

而他也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到治家理念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日常开支，还是儿子娶亲的大事，都始终遵循节俭朴素的原则，绝不铺张浪费。那么坚持本心的范仲淹是如何在家人面前以身作则的？

他的改革是要为天下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考虑。范仲淹有很多事迹都是关乎到天下老百姓吃饭的问题的。我们前面说过，范仲淹回到中央以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督促救灾。当时江淮呢有灾情，下面灾情的书已经上报来三四天了，但是朝廷没什么动静。范仲淹抓住宋仁宗就说，怎么救灾的问题还没有动静啊？仁宗说，不才刚上来两三天吗？范仲淹说，你宫中半天没饭吃，你看看是什么情况。哦，仁宗说，哎呀，这个事真的是急啊。后来就派范仲淹去救灾。范仲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把乌梅草回来，说你看看，你们宫中天天想的是吃烤羊肉串，老百姓吃的就是这个草啊。所以范仲淹他是一点点都不给皇帝和权贵的面子，他的眼中只有老百姓，心中只有老百姓。范仲淹拿着这个乌麦草的时候跟宫中人说，我这一次去救灾的时候我才知道啊，他们从湖南长沙啊，用一些米过来到安徽去救灾，到了无为的时候，安徽无为的时候就只剩下六个人了。而这六个人呢，他们在回去的时候还有几千里路，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两个人活着回去。说着的时候范仲淹都流下了眼泪。范仲淹呢，他不仅仅将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放在心上，而且经常是付诸行动。范仲淹主持西北军政的时候，当时前线有20万士兵，有几百万民工每天在往前线运粮，他就亲自问老百姓，他说你们当地一捆草是多少钱呢？说是30文钱100斤。那么送到这是多少钱呢？200文钱100斤。范仲淹说，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民生问题太大了，这个成本太大了。于是后来他就提出了让军队去救粮。他说我们军队呢前线没有必要放这么多人啊，前线主要是用堡垒就行了，然后让士兵到离粮草比较近的化州，到化州去建立仓库，然后我们的20万士兵到那里去吃饭，打仗的时候再到前线，部队是可以机动的嘛，这很方便的嘛。就这一个举措，他就要解决几千万的军费的问题，三年下来不知道节省多少民力啊，让多少老百姓能够安心的生活啊。所以范仲淹他在这个民生的问题上是非常用心的，而且范仲淹不仅仅是关心老百姓的吃饭，而且呢对老百姓的这个尊严和面子也是非常在意啊。范仲淹招募士兵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要在他们的脸上刺字，在手臂上刺字就行了，你说这个脸上刺字多难看呢，多伤他们的自尊呢。所以范仲淹他是一种近乎天然的去跟老百姓跟这些草根站在一起。范仲淹呢上书反对权贵的时候啊，经常得罪一些权贵，然后他的老师晏殊就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跟太后说话呢？你怎么能这么跟皇帝说话呢？范仲淹就说，啊，我是您的学生，我接受您的教导，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如果说我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弊政、国家的问题都指出来，那我就和那种田地里的害虫有什么区别呢？老百姓种粮食，我们就像害虫一样去吃粮食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范仲淹这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那么他关心不关心自己的生活呢？我们知道有很多贪官啊，那嘴上说的冠冕堂皇，但是回到家里背后下班了花天酒地。但是范仲淹他以身作则，自己过的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啊。史书上记载说，范仲淹做了高位以后叫做食不虫肉，如果没有来客人的话，他家饭桌上永远只有一个肉菜，如果三个菜就是一荤两素啊，如果八个菜家里人多嘛，八个

这个菜就是什么一荤七素。范仲淹每天晚上呢，在这个睡觉之前都要干一个事儿，都会把今天家里的开支的账记一下，看看哪些是多余的开支的啊，哪些是正常的开支的，多余的下次就节省这样的开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引领和服务农民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农村基层党组织历来是我党在农村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党支部是如何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创建的？他为我党输送了哪些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它在石家庄以东大概80公里，保定以南大约70公里处。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就诞生在这儿。当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龚仲涛带领两名刚刚入党的农民党员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农村党支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台城村。台城村位于安平县城西南大概3公里处，在明朝永乐年前就有这个村了。有传说明朝初年呀，计划在这儿建设城池，而皇宫就设在东皇城一带，宫殿的台阶呢设在台城，后来又改建在别处了，而为了纪念此事就把这里定名为台城，沿用至今。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末年，说起台城村里的大户人家，首屈一指的要算公家。到了清朝以后，龚氏家族最鼎盛时期曾经拥有4000多亩土地，常年雇佣的管家、长工、仆役数十人。到了清朝光绪12年，也就是1886年，我们前面提到的龚仲涛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龚仲涛有两个弟弟都在外求学，他们的父亲龚堪常年居住在关外，家里的事情都交给龚仲涛打理，他成了掌管全家事务的少东家。阅历渐多、眼界渐宽的龚仲涛厌倦了封建大家庭等级森严、贵贱有别的习气，更无意沉溺于家庭的繁琐事务，总想摆脱当下这种违心的地主生活，心里积累下了无法排遣的苦闷和彷徨。这一转眼啊，龚仲涛将近30岁了，这时一个转变龚仲涛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降临。龚仲涛有一个堂兄叫龚震，曾经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读书。那年春节，龚震回家过年，两个人相谈甚欢，龚仲涛把自己的苦闷倾泻给龚震，龚震劝他说，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能安于龙某，我建议啊，你也去报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吧。龚仲涛一听，正合我意，这正符合我走出封建家门的愿望呀。于是在1916年的中秋的时候，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新生报名处来了一个年龄偏大的新生，他就是龚仲涛。从燕赵平原闭塞偏僻的乡间一下子跻身于冠盖云集、名流荟萃的京城，进入新型的大学学习新知识，又感受到各种思潮风云际会的碰撞激荡，龚仲涛是久久沉闷的心忽然间豁亮了，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龚仲涛在北京3年的求学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全面爆发，让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

卖国贼的场面，看着赵家楼滚滚而起的浓烟，龚仲涛跟所有参与者一样，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痛快酣畅。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民众精神为之振奋，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进步刊物，编辑进步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光在这一年当中就创办了刊物400多种。在各家学说竞相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广为人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龚仲涛通过学习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1919年，龚仲涛大学毕业，到北京天桥沙滩小学任教。在教课之余，他博览群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厚，但是呢，这里只对校内的学生还有教职工开放，外面的人很难进入。碰巧龚仲涛的一个保定籍老乡在这读书，于是呢，他就借用老乡的证件进入北大图书馆。这一来二去啊，他跟图书馆的管理员熟了，也就成了这里的常客。龚仲涛并不非常在意那些泛黄的现状书，但是呢，对欧美近代有关的民主自由书籍有很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借到这些文章，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常到阅览室查看，深邃的目光仔细扫描每个角落。渐渐的，在阅览室东北角的一个30多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引起了李大钊特别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图书馆的常客龚仲涛。有一次李大钊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而从那次见面以后，龚仲涛经常跟李大钊见面，从中受益不少，对中国革命的现状走势也加深了了解。随着跟李大钊的接触还有读书范围的扩大，龚仲涛的思想不断的升华，逐渐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在那段时间，他还受到李大钊先生的派遣，多次到天桥一带的下层劳动人民当中去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民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跟封建把头、资本家、军阀官僚进行坚决的斗争。李大钊一看龚仲涛进步很快，于是1923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给新党员龚仲涛讲了党的性质、组织纪律、保守秘密等有关事项，叮嘱他务必树立为劳动阶级奋斗的雄心壮志，肩负起创建崭新国家的重任。当时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仲涛啊，我们这个党刚刚建立，革命征途尚任重道远，需要长期作战。目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非常强大，像所有主子都十分忌讳奴隶们的反抗一样，各路军阀政客们虽然说勾心斗角，但是一旦对付起共产党来，都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捕之杀之而后快。眼下的白色恐怖无处不在，我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密从事，绝不能让反动派抓住把柄。从这天开始，龚仲涛开始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龚仲涛入党以后，李大钊对他讲，仲涛，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随后龚仲涛辞去了教师工作，放弃了城市生活，秘密地回到了老家安平县台城村开展革命工作。为了让农民兄弟们能够更好地接受革命思想，他挑灯夜战3个昼夜，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平民千字文，还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办起了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活动。在平民夜校基础上，

0: 仲涛又建立了一个专门为农民办事的群众组织农会。农会的学员大多是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一些没钱上学的贫家少年。平时啊，二三十人上课，高峰时50多人，三间并不宽敞的校舍里挤得满满的。在同会员的往来当中，龚仲涛密切了联系群众，培养和发现了积极分子。在1923年8月，吸收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龚凤周、龚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建立农村党组织的时机条件都已经成熟了。经过李大钊批准，龚仲涛、龚凤周、龚成山三个人决定组建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台城村平民夜校里，龚仲涛、龚凤周、龚成山围坐在围灯周围，由龚仲涛主持召开了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龚仲涛压低声音说：“同志们，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再结合我们台城村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党支部，以便更好地推进党的各项工作，组织起广大民众向军阀和列强开战。”龚凤周快人快语：“咱听党的，党咋说咱咋办。”龚成山说话更是有板有眼：“
1: 对，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咱不能老是一片散沙，确实应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了。”
0: 龚仲涛听了两人的表态以后接着说：“
2: 好，既然如此，我们认真讨论一下党支部组成的事儿吧。关于名称，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还有安平县委尚未成立，我们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所以称台城特别党支部。”
0: 三个人经过充分酝酿以后，一致同意推选龚仲涛为特别党支部书记，而支部就设在龚仲涛家里。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支部由此诞生。台城特支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安平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了落实李大钊的指示，1924年2、3月间，龚仲涛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跟安平县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取得联系，两个人通力合作，安平县党的活动搞得是有声有色。他们先后介绍北关的李春耀、张树增入了党，后来又吸收思敬村的袁大棱、李庚入党。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他们先后建立了北关高小和思敬村两个党支部。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非常欣慰，他写信鼓励龚仲涛继续努力，并指示可以建立安平县委了，加强党对全县工农运动的领导。1924年8月15号，台城村、思敬村、北关高小三个党支部选派了龚仲涛、龚凤周等9名代表，在思敬村召集召开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安平县委。党的机关就设在龚仲涛家里，把台城特支改为台城支部。这次会议确立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就是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龚仲涛在任期间积极地宣传和组织群众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中，有的人背叛了革命，有的被右倾分子拉拢，而绝大多数党员都坚守着执着的信念，跟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龚仲涛的一生都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勇于献身，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大部分的家产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1925年，为了掩护党的机关，龚仲涛在自己家前院西厢房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私立女子小学，让保定地方委员会特派员张鹤廷以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为了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问题，龚仲涛又筹措资金，在家里开办了毛巾厂。这个工厂也成为很多革命者经常以联系买卖为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龚仲涛家里研究党的工作的场所。一切费用都是由龚仲涛付的。到了1934年，龚仲涛的家产所剩无几。七七事变以后，龚仲涛跟党失去了联系，他带上卧病的妻子毅然离开家乡，到西北去找党。在这个期间，妻子病逝，他流落到一家工厂当伙夫，但是仍然坚持在工人们当中宣传革命道理，鼓动抗日。1942年，他被工厂资本家害瞎了双眼，踢出厂门。1943年，双目失明的龚仲涛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并且终于跟安平县委接上关系，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1951年，龚仲涛被女儿龚乃如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生活虽然不错，但是呢，龚仲涛经常伤感地说，我不能为党工作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64年3月，龚仲涛病逝于哈尔滨。受到台城特支影响，安平县有一大批优秀儿女在革命战争年代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台城村的龚卓之是1925年入党的。1926年夏天，龚卓之担任共青团三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他积极地在饶县、深泽等地的青年当中发展党员。1938年2月，龚卓之受安平县委指派，领导肃宁县广大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使肃宁县很快成为抗日模范县。龚仲涛的三个堂妹都在他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大妹龚慧成和丈夫王子义发展了很多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解放以后成为重要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最低潮时，他们千方百计地逃过敌人追捕，颠沛流离，后来终于找到了党。王子义到八路军129师工作。二妹龚运武在家乡参加革命，入了党，抗战时在冀中战斗，爱人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而三妹龚同轩从小就追随哥哥闹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台城村第一个报名参军抗日的女子。抗战时期，龚同轩在冀中区党委工作时，与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常德善结为革命伴侣。在台城特支影响下，安平县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27年年底，全县已经有台城、仁庄、标种、齐后丁、静思、北关高校，还有台城女支7个党支部、5个团支部，全县的党团员总数达到100余人。到了抗日战争时，当时这个只有17、8万人口的小县，一共有8689人参加了八路军，或者成为地方抗日干部战士，还有2269人光荣牺牲，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470人。1946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动用飞机、大炮、坦克，要把共产党的队伍通通消灭掉。冀中区党委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要求安平县在年底以前扩军1个营，组成一支500人的队伍。安平县委立刻召开动员大会，仅仅半个月时间，全县就有1804人报名参军。从台城村特别党支部的星星之火，到河北省县辖区内第一个中共县委的成立，再到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代又一代安平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无畏，披肝沥胆，流血牺牲，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卓越贡献。台城特支，这个革命火种的诞生，对以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党的建设，团结和带领农民群众抗击外来侵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实现农民的彻底解放，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重要影响。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

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旅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王站长啊，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
1: 啊？
0: 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30了。这
2: 团长，团长
0: 啊，
2: 两位大角来了。
0: 哦，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啊。
3: 哎呀，这也没着火呀。
1: 刘老师，
3: 真是
1: 刘老师。早上好。
2: 王站长在这儿呢。
3: 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
1: 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多指导多支持。
3: 哎，好说好说，
1: 谢谢谢谢。
2: 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4: 听团长了。
0: 啊，那就开始吧。啊，
4: 坠琴，
5: 哎，
4: 鼓师，
5: 哎，
4: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5: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4: 啊，准备，起。
0: 这是
3: 怎么弄的呀？这是，
0: 哎，怎么停了？
3: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6: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0: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6: 这点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3: 哎呀，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脱调，保我的腔脱我的调。
0: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加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合几次啊，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
6: 就是你合练不来。
0: 这什么呀，
6: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0: 瞧
3: 瞧瞧，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7: 谁不想唱好戏？
3: 哎，怎么的？怎么这样？啊！我说，你们要怎么的？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
2: 哎呀，老吕，老吕，
3: 干什么呢？
2: 别吵了。
7: 这咋个意思啊？
2: 老吕，你少说两句。
3: 去。
2: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啊，谢谢啊。
0: 就是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4: 啊，听团长的。
0: 啊，好。刘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
3: 下午吧。
0: 哎。
3: 我有点乏，
0: 什么意思啊？
3: 精神头上不来。
0: 哎呀，哎呀，哎呀，吕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等了半天了，
3: 就是啊，
0: 我等半天了。
3: 你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弄伴奏的呀，没法。
0: 这样，哎，怎么说话啊？这是，
3: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0: 哎哎哎，这都等这么长时间，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2: 哎，王站长，
0: 行不行？
2: 我家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发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没招。
0: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2: 哎，老吕，
0: 这是干嘛呀？这什么？
3: 哎，
0: 装什么呀？这是。
8: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啊！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1: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4: 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
9: 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老恩师 也是无奈的叹息：“
10: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先要做好人呐。”
11: 还真是有道理啊，
10: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有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普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12: 吕爷，您喝口茶。
10: 不可不可。这戏呀，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都让狗吃了。
11: 吕爷爷，您别生气啊。
10: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12: 吕爷爷，
11: 吕爷爷，
12: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11: 是啊是啊。
10: 哎，婷婷啊，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9: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

0: 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1: 喂，
2: 哎，
1: 妈，
2: 啊，
1: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2: 啊啊，妈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3: 嗯，怎么了？
2: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3: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2: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四万得涨到八万
3: 啊！
2: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3: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2: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3: 那。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2: 唉，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3: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2: 那
3: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四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2: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2: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2: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未奶还得解开怀呢。
3: 你，喂。哦，钱老板呢？
1: 哎哎哎，吕老师
3: 啊，
1: 我又传了个团去鲁南，两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七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3: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1: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三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3: 哦，
1: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五千，怎么样？
3: 啊，这，好好好好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1: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3: 好好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又穿来白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2: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3: 哎呀，
2: 咱可是压轴戏。
3: 那演出钱回来不就行了吗？
2: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3: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2: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3: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2: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3: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吧。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我。

0: 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三号检票口检票进站。各位旅客，
1: 吕老师，吕老师，哎，吕老师，刘老师，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2: 老吕，王站长来了。哎
3: 呀，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哎，
4: 王站长，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3: 不是我
4: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3: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4: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3: 啊，哎，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
4: 呀，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3: 多少？
4: 三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2: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3: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4: 让一让，我们该进站了。车多少
3: 了？二位老师，啊，我这边演出，你们……
4: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3: 不是彩排吗？
5: 哎，王站长，啊，彩排您就找两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3: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4: 啊？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得有点不仗义，
3: 吕老师，
4: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3: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刘老师，您，
5: 哎，对不起了，王站长。哎呀，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哎，
6: 你的车票呢？
3: 我
6: 没车票，不能进站。
3: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7: 回去见吧。
8: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3: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哎，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9: 王宇吗？
3: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9: 王宇啊，
3: 哎，
9: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3: 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9: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3: 月底？
9: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3: 哎呀，可是，
9: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3: 啊，
9: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啊，
3: 是是是，
9: 啊，
3: 好的好的，
9: 好，
3: 同时推进。
9: 就这么着啊。
3: 好，再见再见。
9: 好了，
3: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 那臭蛤蟆也跟我来劲。饭叫
6: 娘娘，
5: 娘娘，嗯，怎么了？
6: 刚才我看见那个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5: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6: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5: 啊，乱扯是不是啊？
6: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立，正好一对儿。
5: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6: 啊，
5: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7: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10: 哎，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5: 王站长，
3: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5: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3: 哎，
5: 王站长，
3: 哎，商量一下
5: 啊，
3: 叫我王玉，好不好？
5: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3: 行，
5: 王玉，
3: 婷婷。哎，对了。
5: 啊，
3: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5: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3: 哦，
5: 我发你手机上啊。
3: 嗯。
5: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3: 嗯，
5: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3: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5: 还不够啊，
3: 不够。
5: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3: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5: 嗯，
3: 你这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5: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3: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5: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3: 不回来？
5: 啊！
3: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11: 老来难。

0: 真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

0: 你怎么对不起了？
1: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0: 哎呀呀，行行，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旅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旅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1: 哎，我那儿没问题。
0: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哦，嗯，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吕庄镇文化站王玉站长也会唱吕剧了，现在请他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你像我的君啊，
2: 先唱起来吧，是不是啊？
1: 好，唱就唱，反正我是门外汉，怎么出丑也不怕。

0: 吕庄镇庄户剧团汇演圆满结束，文化站同时推进的两项工作只剩下了一项，可是站长王玉依然心头沉重。刚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刘婷婷和吕爷爷来了。这一老一少都是生在吕庄镇，长在黄河口，从小唱戏练功，说话举动都带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儿。特别是婷婷姑娘，大眼睛还扑闪闪的，笑意盈盈，看得小伙子心惊摇动。
1: 王玉，
2: 哟，婷婷，哟，吕爷爷，哎，吕爷爷，您坐，您坐，
3: 好好好好好。
1: 折子戏的事儿，你想好了吗？
2: 哎呦，我拜托你先别提这个事儿好不好？让我心情放飞两分钟，行不行？吕爷爷，
3: 哎，
1: 我跟吕爷爷呀，就是让您放飞心情的。
3: 王站长啊，
2: 哎，
3: 你唱得很好，
2: 哎呦，哪有啊？
3: 有板有眼，掌声呱呱的，
2: 哎，那是乡亲们鼓励我，吕爷爷。
3: 婷婷这些日子也是愁眉不展的，问她吧，她说是槐花节演出没有角儿出场，在替你发愁呢。
2: 是啊，
3: 今天看到你上台呀，啊，我这心头一亮啊。
2: 嗯，
3: 干脆你上台来一段
2: 啊，
3: 后面再找个腕大一点的演员演那个折子戏。
2: 哎呦，
3: 吕庄镇吕池谭武杜张，除了吕家，那五家也都是百年的传承，找个人不算难呐。
2: 嗯，
1: 对嘛，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弄了首戏歌，吕剧新韵普华章，挺好的。
2: 这不错，
1: 不是总说要创新吗？你上台唱这个，一举两得，全解决了。
2: 太好了，可创新是有了，我不行啊。吕爷爷，
3: 哎，
2: 连门槛都没迈过，还敢在吕庄镇唱吕剧，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是胆儿肥了还是心没了呀？
3: 哎，门槛门槛，
2: 啊，
3: 迈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迈过去的就是门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吕爷爷，我这
1: 你行，我就看着你行。吕爷爷在教孩子们唱戏的时候总说，技巧啊唱法呀，啊，都是可以学习的，最难得的是要真诚，有恒心，有韧劲儿。哎，你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2: 这个我可以有吧？
1: 你一定有，不但有，而且你还有振兴吕剧，把吕剧发扬光大的信心和责任感，是不是啊，王玉？
2: 我，婷婷，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我相信，坚决相信。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回吕庄办幼儿园的时候，没资金，没生源，没人脉，困难 N 多，吕爷爷就鼓励我说，好多戏里的人物，像杨门女将，像花木兰、红嫂，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0: 那些戏啊不能白看。我就像卖门槛一样，把那些难关一道坎一道坎的全都迈过去了。你这么能就更没问题了。
1: 那我我就卖吧。李爷爷，我知道学吕剧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这个人呢又笨，您得多担待。
2: 中啊。文化站长要跟我学戏，这不是太抬举我老汉了吗？
1: 李爷爷您可别这么说。
0: 谢谢吕爷爷。
1: 吕爷爷啊，上折子戏的人我也有了。
2: 谁呀？
1: 您呀。还有婷婷，你呀替你表姑吕爷爷替他的徒弟吕庄镇吕剧正宗第五代传人，那更是名角啊。吕爷爷我这个主意中不中？
2: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呀还真不吃亏呀。中。老汉我就冲着你这个诚心诚意振兴吕剧的心嘛，就豁出老脸再唱一回
1: 呀。谢谢吕爷爷。谢谢谢谢。
0: 吕爷爷行，我不行啊。
1: 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吕庄人还童子功。
0: 哎呀，那也不行啊，折子戏不像清唱，唱念做打都要有，很难的。
1: 你行啊，婷婷。
0: 我
1: 那好多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你不能白看呢，继续学习啊。
0: 你可真能现学现卖啊。我跟你说啊，看戏和演戏这是两回事儿，特别是正式登台要穿行头还要扮上。我这从来就没扮过呀。
1: 就扮一回啊。
0: 我
1: 你瞧你长得那么好看对吧，扮上一定更加漂亮。
0: 你说好看？
1: 好看。
0: 行，那我就试试吧。
1: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演，而且一定要演好。李爷爷那就辛苦您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年轻人能做振兴吕剧的事啊，我高兴高兴啊。
0: 王玉，你还在这练呢？老远就听着你文武场一个人耍。
1: 婷婷，你选的这个唱段不是有个鹞子翻身的动作吗？我得练呢。
0: 哎呀，你是清唱，不用身段也可以，没人要求。
1: 我自己要求。对了，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点啊。你别动，
0: 你小心点。
1: 鹞子翻身，走。
0: 哎呀，
1: 我知道了，我这腰和肩膀的配合还是不够协调啊。
0: 行不行啊？
1: 没事，我再来一次。
0: 你上垫子上练吧。
1: 对，垫子软，站不稳，啊。
0: 小心点啊！
1: 翻身，走。
0: 哎呀！你看你，胳膊都出血了。
1: 没事，擦了点皮。婷婷，我刚才还真找着点感觉了。哎，我再来。
0: 别再练了。
1: 不是，
0: 你说别练了。
1: 哎呀，我得跟着感觉走啊，这鲜血换来的。你再给我看着啊！来，鹞子翻身。
0: 我不管了。你自己摔吧。
1: 不是，
0: 摔死了我也不管。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啊。婷婷。
0: 不管了，流血也不管，摔死也不管。呸！
3: 找什么呢？
0: 生气啦？
3: 跟谁啊？这是？
0: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真后悔让他上那场段了。
3: 到底是跟谁呀？
0: 王玉，咱练功房练鹞子翻身呢，都摔出血来了还翻，你说他这是不是傻呀？呢，傻不傻呀？
3: 王玉，王站长啊，你什么时候直呼其名了？
0: 我
3: 呀，打那天从河边回来， 你的小脸就一直不开情。现在可好，干脆落雨点了。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菜吗？
0: 我真……哎呀，他胳膊都出血了，你还扯这些？
3: 哈、啊，对对对，我得去看看。这要是在咱们幼儿园摔出毛病来，刘大园长不得把我这办公室主任炒鱿鱼啊！王站长，别练了，有人都心疼的掉眼泪了。黄浩的，
0: 哎呀，你别瞎喊，你喊什么呀？你赶紧的，纱布、创可贴、还有消毒水。
3: 好吧，好吧，我帮你找。嗯。

0: 喂，
1: 妈，
0: 儿子，
1: 哎，
0: 你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钱都还上了。
0: 你哪来的钱啊？
1: 不是你们托文化站站长王玉给我捎来了4万块钱让我还账吗？
0: 我问问你爸啊。老吕，儿子来电话了，他说是你托王玉。给他烧了4万块钱，他把钱给还上了。
2: 什么？我没有啊！
0: 那刚才儿子这么说的呀？
2: 哎，你说谁？
0: 王玉。
2: 王玉。
3: 经过紧张的排练，吕庄镇艺术团终于在槐花节前彩排亮相。槐花节是黄河口市每年一次的盛会，经济文化是同时登台亮相，所以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的名人和媒体人士悉数到场，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4: 下一个节目，戏歌，吕剧新韵，古华章，领唱。吕庄镇文化站站长王玉，合唱，艺术团全体。
5: 婷婷，我
6: 怎么了，王玉？
5: 我行吗？
6: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什么行不行的？集中精神，听着文武场，准备上啊！
5: 好，好。哎呀，我真是，我这心里乱扑腾，镇定。深呼吸，王玉啊，王玉，为了今天，上上下下忙活了两个月，现在是见成果的关键时刻。你的演出也关系到黄河口这吕剧发源地的名声，拜托，拜托啊！好了，王玉，你给我。上场。

0: 我真不知道。哎，林娜，你唱的还真挺好。呀，要翻身，
1: 利落。
0: 哎呀，等他下来，你可要好好祝贺。好，哎，娘娘，怎么又抹上眼泪了？
1: 不用你管，
0: 哎，快去看看孩子们，快走啊！
1: 王爷，
2: 婷婷，我唱的行吗？哎，有没有跑调吞字的？啊，对了，那个鹞子翻身，我感觉还有点。婷婷，你怎么了？
1: 你唱的啊，很好，哦，特别好，翻的也好，真的好。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祝贺你呢，祝贺。
2: 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1: 是，哎呀，是大家了。哦，我微信群里对你是一片赞扬。
2: 是吧？
1: 说起你练功的事儿，都夸你有个刚强劲儿，我特别为你高兴。
2: 谢谢你，婷婷。婷婷，自从我来到吕庄，我感觉是打开了一扇门，吕剧的传统艺术氛围，吕庄人对吕剧的深厚感情，还有乡亲们之间那种淳朴的情谊，都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享受。啊，我是做了一些振兴吕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是吕剧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踏实，更自信。我觉得和吕庄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好像这就是我的家一样，再也不想离开。我爸爸在西北工作，以后叶落归根，也要回到老家，所以，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知道，我相信。相信。
2: 那个我，婷婷。我想问一问啊，也许不该问，不是场合。你那些微信什么朋友里边，没有特殊的吧？啊，就是那种，比那个一般关系在，哎呀，这我不好意思，我就是瞎问。
1: 啊，哎呀。没有，都是孩子的家长，还有他们亲戚朋友，还有旅居票友、戏迷。你说的那种关系，没有。啊，
2: 太好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婷婷，谢谢你，谢谢。
1: 我的手被你捏疼了。
2: 哦。对不起啊，
1: 婷婷，因为我没看见你们，请忽视我，把我当空气。拉手，继续。啊，你别瞎说啊，我们是握手。
2: 对对对，是握手。
1: 他表演成功，我祝贺他。
2: 对对，
1: 不是你让我。
2: 对，是祝贺，是吧？
1: 你俩以为我傻呀？
2: 我
1: 祝贺和拉手的区别，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吧？没事，拉手好，拉手好，手拉手，肩并肩，团结一致，振兴吕剧传统艺术，多好啊！哎呦，对了，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绝对重磅！
2: 什么？
1: 黄河口名角，吕庄镇吕剧第六代正宗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两夫妻回来了
2: 啊！
1: 在化妆室跟吕爷爷赔罪呢。
2: 啊！
1: 走，咱去看看。
3: 师父，我错了，您要骂要打，随便吧。
4: 你小子还有脸来见我？哼，我还敢骂你吗？我还敢打你吗？你吕恩义现在是角儿了，
3: 师父，
4: 眼皮底下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3: 师父，我出去挣钱是有苦衷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在学校，
4: 在学校借了高利贷让人逼债，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

0: 是婷婷去了学校，我还蒙在鼓里呢。
1: 表姑，表姑父，
2: 刘老乡，刘老乡。哦，
1: 哎呀，王站长啊，你帮我儿子救了急，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3: 是啊，是啊。哎呀，王站长啊，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2: 刘老乡，不是，我也不用钱呐。
1: 那钱啊，是他准备给人出国用的，现在用不上了。
2: 对对对，暂时不用啊。
1: 再说他要用钱，还有我呢，是不是王玉？
2: 是啊，是啊。刘老师，刘老师，欢迎你们回来。要是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参加演出吧。哎
1: 呀，王站长啊，实话跟你说吧，这次我们出去的团啊，良莠不齐，有的还特别低俗，第一天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去了，这名声一臭，没人请了，就地解散。哎，钱老板呀，还要带我们走呢，说要再多给钱。老李说啊，槐花节前的彩排一定要参加，再不回去就真的没脸见王站长、见师傅、见吕庄镇的乡亲们了。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您二位的情况呢，我们也认真研究了，特殊人才要特殊对待，总的原则就是要让艺术团所有成员有戏演、有钱赚、有发展前景。您二位就放心吧。
3: 王站长啊，我可是给你撂挑子的人呐！
2: 李老师啊，
3: 你还能这么对待我？我真是……当初我在团里耍大牌，你都看着了，可也给我留了面子，我领情啊！这些年在外面跟人家跑，其实不是很顺心，还经常被人家给替换了。哦，对了，那一回你也遇见了。回来以后，我是怕团里的人看不起，就特意显显威风，让乡亲们知道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很牛的。唉，师父说过，学艺的人不能慕虚荣，我没做到啊。
4: 哎呀，你别提我，我说的多了，你听吗？我把剧团交给你，你撒手不管，黄摊了。王站长把你请回来，指着你唱压轴戏，你贪图钱财，不打招呼拔腿就走了。团里人心慌乱，王站长没办法，亲自登台唱戏稳定军心，把胳膊都摔坏了。我和婷婷更是蒙你关照，一老一小还得为你钻锅替场。你给我出去，出去，滚！
3: 师父，师父，
1: 师父，在外面，恩义一直惦记着您，总想着给您打电话，每次挨了骂，还要再打。他说，师父把他从小教养成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师父的恩情。
4: 哎。恩义呀，恩义，
3: 师父，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扔下剧团出去挣钱，我不该让您老人家为我伤心。师父，您骂我也好，打我也行，就是不要赶我出门。我做错了事，我改，那摔倒我在那儿爬起来。师父，从今往后，吕庄镇的吕剧，不管是艺术团的演出，还是幼儿园孩子们教唱，各个村庄庄户剧团的排练演出，还有那个……哦，对，王站长说的剧目创新，我吕元义全力以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师父，师父，您就原谅您的徒弟吧。师父，
1: 师父，吕爷爷。
4: 哎，
2: 吕爷爷，我能说句话吗？
4: 嗯。
2: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吕老师也是心有苦衷，身不由己啊。吕爷爷，您就原谅了吧。
1: 师父，
4: 看在王站长的面子上，

0: 今天就饶过你们，日后再犯绝不轻饶。起来吧，赶紧办上。怎么，你们都回来了，还想让我老头子替你们钻锅呀？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谢谢师傅，
1: 谢谢王站长，
2: 谢谢王站长，
1: 谢谢
2: 谢谢
3: 吕老师，刘老师，
2: 谢谢。
3: 不要说谢了，咱们呢都是旅居之乡的人，都是一家人嘛。
2: 就是嘛，都一家人了还说什么呀？听吕爷爷的，快点办上，准备上场吧。
1: 好，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媳妇儿，办上，上场。哎。

0: 哎，别爷，您看，我给宣传部杨部长发了个微信，汇报了刚才这个事儿。杨部长回信息了，您听，
1: 老人家，感谢您呐，感谢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答应替场，也感谢您关键时刻又让他们上场，因为旅剧事业做的贡献，我们都记在心上。
2: 我代表黄河口市的人民，谢谢您呐！哎呀，
3: 这谢什么呀？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咱们还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为了旅剧这个事业能发展好吗？啊！<笑>
4: 李爷爷，您说的太好了。
2: <笑>艺术团彩排圆满成功，槐花节演出也就没有悬念了。 后来的事，就有待后来分解。像王玉站长带领艺术团共创旅剧新。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4: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延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啊。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

0: 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他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比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的名义出现的。那么至于说比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1: 工作之后，我还想做这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1: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1: 贺有直、刘继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哈，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继友画，就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呢、跟狼啊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你看王树辉那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0: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1: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1: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个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两三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0: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1: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那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0: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1: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0: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1: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0: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1: 一共有五六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三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两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

0: 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儿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机油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啊？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1: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0: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半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1: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0: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嘛，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得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连环画一般的就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新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说话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连环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这话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所以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1: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0: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
1: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0: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 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说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他，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

0: 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1: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0: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啊眼珠都绿了。
0: 画书大王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1: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4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分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

0: 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了，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杨开、郑旭生、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啊，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 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跟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

0: 淝水县去实地采风。他才15岁还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温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这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 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她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她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和那个女孩子的眉毛，我那个人嘴巴都像。 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叫刘胡兰形象了。在本小龙书里头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时都能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
1: 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0: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母亲讲话》，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
1: 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拿过稿费，你没拿个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 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 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很自然的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0: 过去小人书的，他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人书，他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人书是画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每盒香烟都要一张画，你买一条。 你都就有10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整套的，《封神》就说60张，啊，《水浒传》108章等等嘛，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也做宇宙牌香烟，来个108将，108包，这样。那时候就是我站这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展起来，一盒一盒的。
1: 你让我讲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0: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嘛，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年画不是我们现在 老百姓看到的那个时候年画。

0: 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看看，所以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两支笔，还有一块糖。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0: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个，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1: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0: 说老舍，他家里有好多小人书。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人书，他讲：“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呢，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兴、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0: 解放初嘛，我才10几岁啊，小孩呢，1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1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那看，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一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1: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

0: 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时候啊，整个大概有多少张？100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1: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

0: 基本上两种，一个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又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的，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有的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1: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0: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5、6、5栏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1: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物。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0: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对自己有怀疑。
1: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0: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的、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画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1: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0: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1: 面对挑战，他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0: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 画书大王创刊。

0: 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1: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啊，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0: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1: 连环画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对嘛，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0: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1: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呵呵，真正像画连画的这个不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画一张连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画了。
0: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1: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出光盘

0: 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量化。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环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环画给它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吗？
3: 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投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 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

0: 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

0: 签署40架 C-9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2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 特别是未来两到三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七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

0: 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2: 无论是百日王朝还是第二次复辟，汤太子都是继续当他的犯人，被关在深深的囚牢里。路易十八重登上王位，对威尔福而言，马赛给了他过多的记忆，而且都一一成了内疚之事。他请求得到在图卢兹某一空缺的检察官职位，获得了允准。他到新任所后两个星期，娶了雷内·德圣梅朗小姐为妻。此时他的岳父在宫廷的地位更加显耀了。这就是汤太子在百日政变期间和滑铁卢战役之后，仍然被关在囚牢，不说完全被人遗忘，至少为天主所遗忘的原因。当拿破仑重新回到法国的时候，唐格拉尔心里明白，他给了汤太斯的那一击有多么厉害。他的告发打中了要害，他像所有做贼心虚又在日常生活里耍点小聪明的人那样，声称这个离奇的巧合是天意。而当拿破仑到达巴黎，他那威严有力的声音重新响起来的时候，唐格拉尔真的丧胆了。他时时刻刻都以为看见了汤太斯在线，汤太斯知道一切，汤太斯是个有威胁性的人物，有能力报仇雪耻。这时候唐格拉尔向莫雷尔先生表达了辞去船上职务的愿望，并请莫雷尔为他向一个西班牙商人推荐。三月底，他在那家商行里开始做个小职员，那是拿破仑重访多伊勒里宫后的十到十二天之间的事情。从此他去了马德里，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菲尔南始终是那么懵懵懂懂，汤太斯不在，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他现在怎么样了，他根本不想去

0: 知道。不过在康泰斯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菲尔南处心积虑，一方面编造康泰斯离去的理由去欺骗米尔塞泰斯，一方面酝酿移民和把米尔塞泰斯强行带走的计划。也有的时候，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刻。他坐在法罗湾的顶端，从此处可以同时看清马赛和加泰罗尼亚村落。菲尔南像一只猛禽，悲伤而木然地看着，以为从其中的一条路上会看见那个英俊的年轻人潇洒倜傥，高昂着头回到家门。对于菲尔南来说，这个人就是疯狂报复的使者。于是菲尔南就拟定了行动计划，他将一枪击碎康泰斯的脑袋，然后自杀。他心想，这样做会使他的谋杀事件更增添一些色彩。然而菲尔南在自己骗自己，因为这个人是绝不会自杀的，因为他还抱有希望。在这期间，社会风云际会，动荡不安，帝国召集了全部人马，所有尚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响应皇帝响亮有力的号召，冲到了法国境外去。菲尔南也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家园，和米尔塞泰斯出发了。一个晦暗可怕的想法在折磨着菲尔南，即他走后，他的情敌就会回来娶上他心爱的人。如果说菲尔南真的会自杀的话，那只有离开米尔塞泰斯他才会这么去做。菲尔南对米尔塞泰斯的关心，对于他的不幸表面上的同情，以及尽可能满足米尔塞泰斯一切要求的殷勤，终于产生了效果。就如忠诚的种种表现在温和善良的人身上总能够产生效果一样，米尔塞泰斯始终像兄妹般的深爱着菲尔南。现在在这友谊之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感激之情。米尔塞泰斯把新兵的背包系在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肩上，然后说道，
1: 哥哥，您是我唯一的朋友，千万别让人给打死，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您如果不在，就只剩下我孤单一人，终日以泪洗面了。
0: 在菲尔南整装待发之际，米尔塞泰斯说的这番话使菲尔南又抱有一线希望了。倘若康泰斯不回来了，米尔塞泰斯说不定真有一天会属于他呢。只有米尔塞泰斯洁身一人与这片在他看来从来没有如此荒凉的土地和一望无际的大海为伴了。人们可以看见米尔塞泰斯整日眼泪汪汪，就像凄婉的故事中的痴情女子一样，不停地围着本族人的小村落转悠。她时而在南方的烈日下伫立，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似的，不言不语，呆呆地望着马赛；时而坐在堤岸上，倾听着大海的呻吟。这呻吟如同他的痛苦不绝于缕，他不断地问自己，是否应该让身子向前倾，就是坠落，投入深渊，葬身谷底。也许这样做比焦急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所承受的痛苦要好受许多。米尔塞泰斯没有完成此举，并非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宗教帮助了他，免使他走上自杀绝路。

0: 卡德鲁斯与菲尔南一样应征入伍了，不过他比加泰洛尼亚人年长8岁，并且已经结婚了，只是第3批才入伍，被派往沿海地区。汤泰斯老爹一直带着希望支撑着自己，从皇帝倒台以后，希望成为泡影。自从他与儿子分手5个月以来，老汤泰斯度日如年，几乎可以说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个时刻，他就在梅尔塞泰斯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莫利尔先生负担了他的全部丧葬费，把老人在患病期间欠下的一笔笔小债都还清了。这样做光是凭大慈大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勇气，因为那个时候南方在开火，资助一个像汤泰斯那样危险的波拿巴分子的父亲，即便已是气息奄奄，也是一桩罪行。路易十八复位后1年左右，监狱的巡视员前来视察，汤泰斯在地牢里听见做迎接准备所发出的滚动的声音和吱吱嘎嘎的声音，在上面嘈杂声乱成了一片，这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响在下面的人一般是听不见的，除了犯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黑暗的静谧中谛听蜘蛛在结网和地牢天花板上凝聚的水滴每隔1小时坠落的一次声响。汤泰斯猜出在生活于自由中的人那里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长久以来他似乎居住在坟墓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了。果然是巡视员在逐一视察大牢、单间牢房还有地牢，几个犯人被询问过了，这些人出于他们的顺从或者愚蠢都要求得到当局的恩惠。巡视员问他们伙食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他们一致回答伙食糟糕，要求恢复自由。于是巡视员问他们是否有其他的事情要向他说，他们又都一致摇头。这些犯人还有什么比自由更为宝贵的东西要提出来呢？巡视员微笑着转过身子，对典狱长说：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面要叫我们做这些无用的巡回视察？看一个犯人就等于看100个了，听一个犯人讲等于听了1000个，永远是千篇一律，吃得不好，自己无辜。还有其他犯人可以看看吗？
2: 有，我们还有危险和发疯的犯人关在地牢里。
1: 哦，那么去看看吧。
2: 做事嘛，就得恪尽职守。现在下去看看地牢。啊，请等等。至少让我去找2个人来。犯人有时会毫无意义的走极端，或者他们是厌弃生活，或者是想定成死罪，因此你有可能成为一次绝望行动的牺牲者。
1: 哎呀，典狱长啊，那么你们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啊。
0: 于是典狱长派人去找来了2个士兵，一行人开始沿着一条霉腐散发着恶臭潮湿的楼梯往下走，只要走过这块地方，人们的视觉、味觉和呼吸都变得极为难受了。
2: 哦，活见鬼，谁能住在这样的地方呢？一个最危险的谋反分子，上面特别关照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1: 他一个人住？
2: 啊，当然。
1: 他在这里住多久了？
2: 将近1年。
1: 他一来就关在地牢里？
2: 啊，不是的，先生，他想杀死一名为他送饭的掌持狱卒才被关进去的。 他想杀死那个狱卒？
3: 是的，先生。就是这个替我们掌灯的人，是这样吧，安图安？
4: 啊，他是要杀死我。
2: 哎呀，难道这个犯人是个疯子？
4: 比疯子更糟糕，简直他就是个魔鬼。
1: 您要我训训他吗，典狱长？
2: 哎呀，毫无用处，先生。他像这样已经够受罪的了。再说，从目前来看，他快疯了。以我们观察的经验来看，不出一年，他的神经

0: 是一个人情味很足的人，做他那份慈善差事非常称职。
1: 您说的对，先生。您的想法说明您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了。比如说吧，在离这里20来尺，还另有一个地牢，可以从另一个楼梯下去到达那儿，里面关着一个老神父，他原是意大利一个政党的领袖，从1811年起就关在这里了，1813年底发了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外表上就跟从前判若两人，他时而哭，时而笑，先前越来越瘦，这阵子倒长胖了。您看这一位，不如看那一位，他疯得很有趣，看了不会让您伤感。哎，我两个都要看，做事不该敷衍塞责吗？
0: 巡视员第一次巡回视察，很想给上司一个好印象。
1: 那我们先进去看第一个地牢，啊，好的。
0: 说完，他向掌持狱卒示意，后者便打开了门。康太子蹲在地牢的一角，带着难以言状的幸福，迎接穿过狭窄的窗栅栏射进来的一丝微弱的日光。当他听到笨重的铁锁嘎嘎作响，锈蚀的铰链在枝轴上转动，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便抬起头来。康泰斯看见一个陌生人，有两个狱卒擎着火把照明，典狱长手拿着帽子在和他说话，另有两名士兵护送着，他便猜出来，来者是何人。他终于看见向上级部门陈述的机会到了，便合着双手跳上前去。士兵们立即把刺刀交叉成十字，因为他们以为犯人会别有用心地扑向巡视员。巡视员本人也不禁往后退了一步。康太子发现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必须提防的人了，于是他在目光里集中了一个人的心灵所能凝聚的所有的温和与谦恭，以虔诚而又富有说服力的口气表白，从而感动来访者的灵魂，这使在场的人深为惊讶。巡视员一直把汤太斯的陈述听完，然后转身面向典狱长，他轻声说道：“
1: 他会皈依宗教的。”他已经变得温和多了。瞧，威吓已经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在刺刀前退缩了。反之，真的疯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关于这个题目，我在夏朗东做过有趣的观察。
0: 接着，巡视员又向犯人转过身去。
1: 长话短说，你有什么要求？我希望知道我犯什么罪。我请求他们给我找法官。我要求公开审理我的案子。最后，如果我真的有罪，我要求你们枪毙我。而如果我是无辜的，你们应该给我自由。
2: 您的伙食好吗？
1: 我想是的。我不知道，不过这没什么重要的，不仅与我这个不幸的犯人有关的，而且与所有主持正义的官员有关的，与国家的主宰国王有关的，就是一个无辜的人，不该是一次卑鄙的告发的牺牲者，也不该永远被关在牢里，在对刽子手的咒骂声中死去。啊，您今天很恭顺。但是您不总是这样的呀。那天您想杀死您的看守时，您说的可是另一番话，亲爱的朋友。不错，典狱长先生，我向这个人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对我一直很好，可是您让我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是发疯了，是愤怒之极了。您不再这样了？

0: 不了，先生，因为囚禁生活折磨、粉碎、消灭了我的心灵。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很久了。您是什么时候被捕的？1815年2月28日的午后2点。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哎。 您说什么来着？您被关在这里只有17个月，只有17个月。先生，您不知道17个月的囚徒生活意味着什么？它等于17年，17个世纪，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离幸福仅差一步之遥的人，对于像我这样即将娶上一位心爱的妻子的人。 对于一个锦绣的前程，已在他面前展现，而转瞬间，一切又都化为泡影的这样的人，这段时间意味着是什么？此人正沐浴在最美好的日光下，突然间跌入最幽深的黑夜。他发觉前途毁于一旦，不知道他所爱的人是否还在爱他。 也不知道他的老父是死了还是活着，这又意味着什么？啊，17个月，对于一个惯于呼吸大海的空气、享受海源的自由自在、无垠的海域和永恒的太空的人来说，是多么漫长啊，先生！17个月的囚禁生活。 比人类语言所能形容的所有最丑恶的罪恶的成熟，都残酷啊！因此，请可怜可怜我吧，先生。为了我，请求当局严肃处理我，而不是从轻发落；审判我，而不是宽恕我。法官先生，我要求的只是法官。
1: 人们总不该拒绝一个被告寻找法官吧？好吧，我们研究研究。
2: 巡视员说完，又转过身，对典狱长说：“
1: 说真的，这个可怜虫，还真让我有点难过。一会儿上去时，您把他的入狱卷宗拿给我看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
2: 山南市推行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
2: 2026年那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7月

0: 29日，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四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件事全链调整之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伪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政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 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村民扎西达话：“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资，去洗不洗塞去。”
3: 旧水渠不仅浪费水资源，抽水灌溉还要承担不少电费。
0: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履职的发力点。塔巴林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扎旗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经逐级汇总后，扎囊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村组建专班，在多轮调研论证后，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扎旗乡人大主席王志海：“
4: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如今的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村民扎西达话：“
3: 新水渠建成通水，田间供水稳定充足，青稞长势越来越好。我家有20多亩农田，现在青稞长势茁壮，色泽鲜亮，丰收大有希望。”
0: 每年在扎囊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都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施项目。扎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5: 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一经确定，扎囊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旺求：“
6: 开工前，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讲明项目带来的长远效益，村民都用心投入建设，不少群众依靠这个项目增加了收入。”
0: 在扎囊县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的机制，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已基本完成。西卡学村村民琼达：“
7: 去年我们把诉求上报，人大很快跟进落实，推动项目落地，堤坝由本村村民参与修建，大家既获得了务工收入，家乡安全也多了一重保障，再也不用担心汛期河水漫灌。”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量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件件民生实事走完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基层，落到实处。山南市扎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5: 我们将持续健全民生实事票决全流程闭环管理，不断延伸民意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难题，精准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雅砻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0: 在青藏铁路西藏沿线，一代代护路队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请听录音报道，坚守雪域天路，守护万家平安，为您讲述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8: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那区是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 队员们常年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守护天路的初心从

0: 未动摇。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旺庆，
1: 每天无数人通过这条铁路出行，守护线路安全，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念想。
0: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兵扎根高原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与人交流。李新兵
2: 学习藏语，方便工作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我也慢慢地学会了藏语。
0: 山南市贡嘎县拉斯护路大队队员索朗卓嘎与丈夫在值守点驻守多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索朗卓嘎，
3: 孩子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现在已经把值守点当成家了。
0: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青藏铁路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旺庆，
4: 我们在日常巡查线路的时候也会帮助沿线牧民。
0: 色尼区港秀护路大队副队长多吉平措，
5: 我们积极帮扶沿线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群众帮扶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6: 西藏台消息，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4: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泽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贾热、洛桑丹增列席。
6: 西藏台消息，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维与工业和

0: 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1: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西藏自治区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围绕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等议题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友华：
2: 围绕产业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0: 林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林科聪：
3: 林芝是我国西南经济版图重要的节点城市，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手握全区最优的制度创新试验田，肩负探路先行的时代使命，已将成为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孟文：
4: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7项国家标准、9项团体标准发布，填补行业空白。
0: 开幕式上，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我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也让更多企业了解到我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西藏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国彪：
5: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0: 三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委副总裁林炳煌：
6: 我们跟三南市珞珈县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30个亿。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力度，实际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副总经理熊鑫：
7: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0: 当天下午，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还同步开展了3场专题活动，其中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活动上，政企嘉宾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研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昌都市推介代表、昌都市副市长卓玛：
8: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起势，我们将以对接品牌，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0: 山南市推介代表、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9: 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全面参与我市清洁能源抢链、补链、演练事业，携手擦亮高原清洁能源金字招牌。
0: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峰：
10: 我们华能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坚信在自治区政府党委带领下，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把产业链做大做强。
0: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项项成果落地，一句句真诚期许，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

0: 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坚定信心。近年来，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动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崔海涛：
1: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产业转移对接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0: 成都青荣申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监郝长京：
2: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西藏的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产业资源呢，真正的把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3: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纳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4: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品质纳曲月新街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3: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安排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同时，赛马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五大商业功能分区，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瑟尼区委副书记、区长、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常务副组长洛桑加措：
5: 瑟尼区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3: 瑟尼区委副书记、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顿朱尼玛：
6: 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3: 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7: 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消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物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其中的30个项目晋级决赛。
0: 目前，深南市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到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0多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在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3: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助餐点56处，积极培育林家照护员队伍。
0: 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揭牌，该基地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将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8: 理论与实践，
0: 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也让丝绸、茶叶、瓷器三大中华对外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完整呈现。新华社发表时评，千年窑火辉映世界。时评说，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曾殷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以泥土为墨，以窑火为笔，书写了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史诗。世界产瓷区众多，何以景德镇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3世纪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绵延千年的制瓷史蕴藏着中华文明包容与创新的基因，融汇南北方制瓷技艺，创造性搭配使用高岭土与磁石，大胆引进波斯古调，主动借鉴欧洲材料，这种跨越文明的对话与重塑深刻影响世界制瓷史的走向，让 China 成为全球化早期耀眼的文化符号。从深山矿坑的泥土芬芳到昌江码头的千帆竞发，从街巷里弄的拉坯飞旋到水运网络的通达四方，景德镇手

0: 荣光加冕，新城开启。遗产地将严格遵循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持续做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系统性保护与展示阐释，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多万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景德镇正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文明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风，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阿里西部、昌都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那曲阴转小雨，8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风3到4级，12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2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曾经的人生是中年以后的追求，当你尚在年少的时候，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其实到最后都会成为一种光芒，照亮你人生的路。人生是一亩田，种啥得啥，因果循环，其实谁也逃不脱。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我们都还在跋涉的路上啊，在不同的书里看到别人的经历，也感受内心的变化和纷扰，这会让我们变得更丰富啊。所以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一位心理专家，他是王俊华老师。我们今晚来分

0: 讲他的作品，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萨提亚模式心灵成长手记。在这本书当中，王俊华老师在萨提亚模式的理念基础上，对每一个案例进行分析，也解读以及评述啊，试图勾勒出一幅所谓成长的地图啊，能让成年人经过探索与整合之后，对自己的事业、家庭、婚姻、健康以及个人成长有更为深层次的学习和感悟，做一个身心一致的人。稍后我们就来分享这本书。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说到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啊，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从哪一个时期开始，你认为自己也该需要一本心理方面的书来指导自己走出困境？哪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可能会让你这个印象深刻一些？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
1: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2: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尽在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在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每天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书里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约会的是王俊华老师，我们要打开他的这部最新的作品，叫做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首先我们先请出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这本书啊，这个副标题有一点专业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副标题叫做萨提亚模式心灵成长手记。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萨提亚模式。
3: 萨提亚模式呢，它是由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Virginia 萨提亚女士她创立的一个心理治疗的模式。所以它其实萨提亚呢是一个人的名字。它这种模式的特点呢，就是说它非常的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然后呢，往往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生命力的独特显现。所以它非常正向导向。它一般呢不是说看你有什么毛病啊，有什么病理啊，什么问题啊，而是说我们怎样可以走得更好。另外呢，它是一种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生活的，就是它的学术性啊，那个它的读起来呢是非常好解、好理解、好懂的，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这种
0: 爱自己，强调自己本身的这种独特性。
3: 对，强调生命的重要性。
0: 强调生命的重要性、独特性。
3: 对，
0: 那这个我看见了自己，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啊，这个看见自己，这个是怎么理解？它是什么感觉？这个？
3: 看见自己，其实当时起这个书名的时候呢，背后是有故事的。其实是在我上课的过程中，因为我一直跟随萨提亚模式学了7年了，到现在7年多，是有非常多的感动的时刻的。那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有那么一次，就是贝曼老师在讲那个冰山理论的时候他把人比喻成一个冰山。他说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就是您的行为啊，然后我们能够大概知道的说你生气了，能够知道的你说你有一个什么想法，你想让我怎么做等等，像这一些呢，他认为就是只是你的一个部分。那再往下走呢，他就认为是有一个你的生命力的，你的那个本质的，就是灵性的本质的精神的那个层面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呢它是叫做自己。然后有一次讲的时候呢，他是从最下边来讲的，然后他就说这个自己呢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他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想法呀、一些事儿啊、一些行为啊，就好像那个乌云给挡住了自己一样。当他这样来讲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学萨提亚学2-3年了，哎呀，我就突然特别感动。我说哎呦，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生命的内在是一个发光体，我当时想到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太阳，又温暖又光亮，原来这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泪流满面，太感动了。所以我就说，我这看见自己其实就是看见我生命的美好的那一刻，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感动，就自己就觉得那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微博的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有位朋友说，我也是这个听说过这个所谓萨提亚啊，他想问问王老师，就是通过萨提亚的这种模式的学习，你自己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其实我自己发生最大的变化就在这里，就是找到了我的力量。原来我们好像是总是在外求哈，说你能认可我吗？
0: 别人的认可，
3: 哎，你能满足我吗？你能，对吧？这总是外求的，
0: 就是夸奖我或者认可我。
3: 对，然后我们那个目光好像总是通过工作呀，能够取得成就啊，然后通过挣钱啊，通过反正总是通过外在的一些东西，对吧？然后你通过这个萨提亚模式学习，你发现哇。尤其是作为成年人来讲，原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我可以满足这些东西，那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别人来满足我了。就是如果满足我，我觉得很高兴，很感谢，他要不来满足我，我也是 OK 的。
0: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啊，
3: 对啊，
0: 就有美好，
3: 对啊，
0: 美好的一面。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我今天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乍一看这个名字，我觉得萨提亚模式，因为我们都普通人都没有学过心理学方面过多的这些知识啊，好像觉得有点远离咱的生活。但是经您这么一说，就之后，我相信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肯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首先萨提亚模式它是肯定我们个体的这种美好性和独特性。哎，
3: 是，
0: 就是你看到自己身上的这种美好，有时候这种美好其实不需要通过外界的这种或者认可呀，或者价值体系
3: 来
0: 评判。
3: 对，另外呢，你也能够看到，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是美好的，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的
3: 啊。
0: 太好了，
3: 对吧？
0: 我们今天跟着王俊华老师一起走进他的这本书，叫做《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啊，萨提亚模式心灵成长手记。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大致王老师都写到了哪些内容。
1: 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萨提亚模式心灵成长手记。这本书中的各个案例都是独立成篇，均来源于作者王俊华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他在萨提亚模式的理念基础上，对每个案例进行分析、解读以及评述，呈现的是一段段真实的心灵成长的历程，试图勾勒出一幅成长地图，能让成年人经过探索与整合后，对事业、家庭、婚姻、健康以及个人成长有更深层次的学习和感悟，重获并掌握生命的意义，做一个身心一致的人。
0: 我们继续请出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晚的这本书《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这个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就是您是通过哪些方面啊入手写这个认识或者是了解自己的这种重要性的啊？
3: 我学了这么几年呢，我一直想写一本书，说怎么能够让大家也能够没有参加工作坊和专业课的人也能够有所学习。我后来呢就根据我的学习和理解，就分为把这个我们成年人的，其实我把这本书理解为是写给成年人的心理成长故事，就列为几个章节。首先第一章呢，就是与美好的自己相遇，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心理成长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找到美好的自己，第二章呢是回看原生家庭，其实这个是我们成长所必须的一个是我认为哈成长所必须的一个过程，
0: 因为原生家庭对，
3: 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这个无论是哪个心理学派，它都是很强调的。
0: 对对对，
3: 对，然后呢，再一个第三章呢，就是那些曾经的伤痛与成长，就是不仅仅是家庭，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经历的，对吧？那么这一些伤痛和成长，我们现在成年人之后，我们再来回看它，那会是有不一样的收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第四章呢，是讲一个为自己负责任。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学习，就是 就是说我们找到美好的自己是干什么呢？
0: 嗯，
3: 就是不管是行为上还是情绪上还是观点上还是期待上，我要负责任，我是我这个生命的主人，我来负责任。
0: 嗯，
3: 所以这前四章呢其实就是让自我和谐的一个过程。这前四章是这样的。
0: 嗯
3: 嗯，那第五章呢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第五章是建立和谐润泽的关系，就是在自我和谐的基础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
0: 嗯，和周围的人。
3: 就是，对，所以它是一个内在和谐的一种延展。
0: 嗯
3: 啊，那最后一章呢就是比较少的几篇文章的一章呢，就是改变总是可能的，这个是我对成长和改变的一些看法和总结。
0: 嗯
3: 啊，这是我这本书就这样六章。
0: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来详细讲一下每一章，您写到的内容啊。其实开篇您写到了我是谁啊，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它不是个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它是根本性的最重要的问题啊。您给大家讲讲您的观点啊，给大家讲讲故事。
3: 其实写这个我是谁呢，放在这里我一直也是蛮忐忑的。
0: 嗯，
3: 因为很多人看到开篇就来我是谁呢，是觉得这太悬了吧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我都翻了那个网上什么，我都翻了好多写我是谁的都不是这样写的，所以我认为它是有一定意义的。那关于我是谁到底是不是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对有些人来讲是不是问题。
0: 嗯，
3: 有些人有些阶段，比如说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层次，当我们还在生存层面的时候，吃不饱饭睡不好觉的，吃不好饱饭穿不好衣服的这个时候呢，往往很多人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
0: 对。
3: 但是呢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很多人就发现吃不愁穿不愁，怎么就愁幸福了呢？怎么就不幸福不快乐了呢？
0: 对，比如说
3: 这个时候
0: 我看您书上也写到了，就是咱们当时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好啊。比如说搜狐的张朝阳，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看他写，他说他觉得很痛苦。
3: 对，
0: 按理说我们觉得他很成功了吧？
3: 对，我这里边好像也引用他了哈。
0: 对啊，
3: 说他说我什么都有了，可是我真的很痛苦。
0: 嗯，
3: 我不知道我是谁。
0: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3: 啊。
0: 嗯，
3: 所以其实就是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有的时候人就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3: 那这当然了，我的理解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人不是这个层面，是说他先天的气质，他就是好像有些人从小就是问我是谁啊，我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呀，这也是一种有这样气质的人。他不是生他可能吃不饱饭，可能他的生存都有问题，但是他也想这样的问题。
0: 嗯，
3: 这也有这样的一种人。
0: 嗯，
3: 有一些人。
0: 嗯，
3: 所以我是想这个题目应该是有它的意义的。
0: 对，
3: 我把它写在这里。嗯，
0: 而且我看你每一章，就是每一篇文章的背后，你都会最后都会附一个通过萨提亚模式来进行一个分析。
3: 对，我这个呢，这个部分好像是通过冰山的，通过冰山的隐喻。
0: 嗯，
3: 实际上就是这是个冰山隐喻呢，它是萨提亚模式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嗯，
3: 因为我们平时老注意到，就是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情绪怎么样，他怎么生气了愤怒了，对不对？那我再往下，哎，你再看他下边的观点是什么呀，想法是什么呀，他想要什么呀，他想满足的是什么呀。
0: 嗯，
3: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看到像人像一个冰山的时候呢，你就通过他的外在的行为就往下看。
0: 嗯
3: 啊，你会发现其实人到最后都是一样的，要认可，要赞美，要欣赏，要安全，要价值，要意义，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0: 嗯，
3: 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看到再往下走，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很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原来觉得人和人太不相同了，你走到冰山的下边，你发现人和人真的是一样的，可能只是满足的方式不一样。
0: 对
3: 啊，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这张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对，我是想
0: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啊。
3: 对，我是想那个从我是谁就到外第一个我，其实是我能感觉到的我，说我怎么生气了，我怎么这么烦呢，我怎么这么笨呢。
0: 嗯，
3: 这个我哈。那到后来我是谁，那个谁呢，其实就是那个生命底层的那个我，就是你能够连接到这个部分吗？你能够连接到即使我做了错事我仍然是个好人吗？
0: 嗯，
3: 所以当你说我做了错事我仍然是个好人，这个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
0: 嗯
3: 啊，我有一个想法原来是 原来是不科学的，原来说是不适合不合时宜的、这个时候哎，我有个观点，但是我那个观点呢有问题，但是我

0: 我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想做一个区分，就是很可能我们外在的行为有的时候没学会什么，有一些观点也是需要改变的，有一些期待也是可以调整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是好的，
1: 始终要肯定自己。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啊。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那种人啊，我相信您的周围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拥有这个受害者心理的人啊，总觉得别人都欺负我，别人都针对我。我看您也写到这篇，包括你有一段时间你说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啊。
0: 是是，这我这个书里边呢写了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哈，就是确实我这个朋友呢真的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是他真的是比较沉重啊，不快乐，然后接触的也比较多，后来呢就说到这个受害者心理，他后来很明白，他就说有一次他就给我讲说，我真的是受害者心理，我现在明白原因了。他给我举例子哈，举例子，他就说他是一公司的副总，然后他说有一次他们公司呢请一个咨询公司来给他们做咨询，他们出钱请一个咨询公司给他们做咨询，有一次呢就在那个讨论会上提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提出来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你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对方咨询公司的那个负责人呢就说你那就不是个问题，然后就扯别的了，就说别的了，
1: 就回避了，就说其他的了，
0: 就说其他的了。然后他呢就非常的生气，说啊，你这个太不重视我了吧？这我这问题这么重要，你连理都没有理，
1: 正面回答都没有，
0: 正面回答都没有就过去了，就类似的一些事情吧，就包括他们公司，就是说这个领导啊，一说哎表扬别的部门，他就说我这手下这几个部门不也挺好的吗？你怎么表扬他几个部门，不表扬我呢？他就一直觉得好像领导对我有意见啊，然后这个怎么都对我有意见啊，然后就是说，但是呢他回家以后呢，他的爱人就是一个性格很不相同的人，比如说第一件事回家之后他就说没有吧，他可能就是那么顺带一说，是吧，他可能真的就觉得那不是个问题，你要不就回去问问他咋想的呀，怎么就不是问题了，
1: 对，
0: 那他也有一些感觉，总觉得这样嘛，他也想改变，他就说真的就去找他去了，说哎，那个张总，那天我昨天问那个问题你怎么就觉得那不是个问题啊，后来他就给他解释说，你看我那个方案当中哈，其实有一个方案已经包括了你这个方案，如果我这个如果已经解决了，你那个呢真的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他就明白了，就是觉得哎，他真的不是说针对我这个人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在想一件事这样想呢，他就说我明白了，就跟我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系啊，因为我父亲常常说，就是你们都欺负我们，我们家在这个村里边又穷又没有人，然后又怎么样，所以你们都欺负我们，你们孩子一定要争气，一个一个都要努力，都要争气，看他们谁还敢欺负我们。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一个一个都很努力，都很
1: 自尊心都很强，
0: 自尊心都很强，但是自尊心都太强，太敏感，然后呢什么事儿就归结为别人肯定是挑剔我呀，什么什么，这
1: 心事重
0: 啊，心事重，
1: 就是可能别人说的一句话，自己的别人都没有那个往心里去，就顺嘴那么一说，但是对他来说这个事情
0: 对，所以就是他的解读嘛，就是他的解读，他有一个信念，其实他有一个信念，在萨提亚在这个心理学当中有一个 ABC 的理论，其实就是说一件事儿，然后呢你怎么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解读，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念，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东西，
0: 同样一件事儿，你怎么解读，
1: 对，
0: 比如说你比如说老公回家了，然后耷拉脸回家了，你要解读说我招你惹你了，我辛苦的一天给在家做饭你还要耷拉脸，那肯定就会吵架，如果说哟你怎么了，今天身体不舒服了，
1: 嘘寒问暖，
0: 那就不一样，对不对，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的解读，你的解读，
1: 你看通过王老师这么一说啊，我们发现这些所谓我们觉得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离我们很远的知识，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所以这本书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大家来推荐，就是因为它所涉及到的内容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品味书香要郑重为大家推荐来自王俊华的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萨提亚模式心灵成长手记，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

0: 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生命里某些当时看上去充满怨恨的曲折，到后来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那些人那些事情在经过时间的过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了笑与泪、感动和温暖。各位，我是小马，感谢大家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来自于王俊华，那一刻我看见了自己，萨提亚模式心灵成长手记。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想请各位来说一说，就是有哪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从哪个时期开始，你认为自己该读一点心理学方面的书啊，指导自己走出所谓的困境？哪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你是印象深刻的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王老师，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说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会有意识的选择一点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看一点啊，让自己能够得以走出困境。梦中之城说，大一的那个时候，记得那段时间很孤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去上课，一个人坐公交，羡慕那些成双成对的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意识的看一点这方面的书呢，能够从书中得到一些共鸣，也正确的看到所谓人生的这种孤独，并且啊，学会了认真的过好自己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啊，处好自己和自己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人和就是只有自己能够握手言和，你才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啊。
2: 是，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来。莫小曼独白，他说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啊，我渐渐开始觉得自己不太愿意去主动接近别人，更不愿意让别人靠近自己。有一段时间这个没觉得有问题，到现在我才发现好像脾气越来越暴躁了，不像以前那么喜欢畅所欲言，甚至不敢接纳别人对自己的好。遇到这个屁大点的这个事情就找各种理由啊，这个为自己来开脱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个圈子啊，自己也不想再去融入了啊。他说不愿意说心里话，总是宅在家里。他说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应该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读一点所谓这方面的一些书籍，让自己能够啊，能够所谓情绪的管理啊这个性格的管理上都能够有一点进步啊。所以你看这位朋友，大家都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好像遇到困境的时候啊，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才想起来啊。
2: 其实还是蛮欣赏这两位朋友的，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觉察的，就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了，发现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就是觉察是改变的开始。
1: 觉察是改变的
2: 开始。觉察到自己有一点东西，
1: 对
2: 啊，有点问题，你就会去寻找，你就会去改变，其实他就已经走在改变的历程上了，对吧？
1: 所以你先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的。
2: 您意识到自己有困惑有需要。

0: 是很少的，现在加了一些。嗯，
1: 对，来，我们看看这位曹子儿，他说大多数少年都有叛逆期，从初中开始，身体里貌似多了一股邪劲儿，就极其反对父母啊，总是他们把我们当小孩看啊，迫切渴望得到外界以及父母的尊重，独立和自主意识逐渐增强，父母说什么都有一种这个批判批斗的态度，觉得啊，这个直到有一次妈妈头部受伤，忍受着疼痛折磨，人在医院却还是念着家里的我们啊，突然就觉得哎，内心开始这个决堤啊，也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这样的过程，所以才发现这个其实父母的心理，我们的心理啊，其实是相通的。而我们在那个年纪好像就意识不到，总觉得家就像一个樊笼一样，一个囚笼一样。你看这个时候他也有意识的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善良时光漫步说，教育孩子出现困惑的时候，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感觉不自信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说我都觉得自己要通过这些书本啊，通过一些心理学的书来指导自己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这位他说，现在的我不否认自己没有心理疾病，和他认识很多年了，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结婚，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行为上却抗拒着和他进一步的发展，也许是因为我和他有着微妙的所谓亲戚的关系啊，也许是因为害怕与他们家人相处，即使和别人也一样啊，总是害怕与他人相处，就是他不喜欢啊，甚至害怕和别人接触这样相处啊。他说因为是害怕自己会受到伤害啊，心里的话不敢和他人说出来，怕别人笑话，种种迹象表明是不是我把自己关得太久了。哎，我觉得他也是意识到自己，
0: 他也是在觉察，在找自己的在找自己的这个可能的方向。
1: 你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对，这个因为是不知道他的故事哈，不知道他的经历，所以呢需要探索。
1: 来，这位北极星他说，我不爱与人交流，或者见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啊，内心会有紧张，见到之后呢总是会珍惜那一次机会啊，这个其实他是渴望和别人交流，但是又惧怕和别人交流。
0: 是，
1: 你看这就是个矛盾心理，所以我认为自己真的需要该这个需要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来指导自己了啊。他说以前曾经看过一本书叫人际关系心理学啊，这是还有人提到张德芬的什么遇见啊未
0: 知
1: 的
0: 自
1: 己啊，
0: 对，
1: 我看这本书当中你也写到了，
0: 对，那个是我读的也很仔细的一本书，很欣赏的一本书。
1: 哎，豪爽说，第一次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做得好的时候，这个慢慢开始发现自己内心的问题啊，慢慢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呀，是不是要求助于一些书本，尤其是让自己能宽心的这样的一些书本，其实也是心理学方面，
0: 对，
1: 你看，说明我们的生活中啊。还是需要心理学方面的这些知识作为指导的，
0: 是，
1: 只是我们过去知道的太少，了解的太少。
0: 对，我们总是用一些道理说你快乐点呐，自信些呀，什么一
1: 些
0: 呀，
1: 都只是
0: 那是方向，做不到，
1: 对
0: 吧？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1: 对，具体该怎么做？
0: 对，
1: 还得要好好想一想，从心理的角度来找找原因。
0: 对，
1: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王俊华老师啊，这本书叫做《那一刻我》。

0: 作者王俊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心理咨询师、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师、婚姻与家庭杂志《婚姻有救》栏目专家，法学、心理学双硕士，先后师从约翰·贝曼、玛利亚·葛莫利、沈明莹、林文彩、安娜等国际导师学习萨提亚模式，致力于个人成长、家庭情感等领域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公开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随笔散文10余篇，参与出版文集《绽放》。
1: 好，我们继续打开这本书，我们和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书里你写到的这些故事啊。王老师，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增长，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会慢慢的离我们而去啊。其实如何接纳这样的现实，甚至有点残酷的现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生活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看这本书当中你也写到了一篇，就叫每一次丧失都是成长的契机。
2: 是，
1: 嗯，
2: 这个丧失在心理学上其实也是一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甚至有些人来讲可能就是一些大的课题。有的时候比如说父母丧失的去世的比较早啊，或者说比较意外啊，比较什么像这样的丧失呢，那有的时候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甚至影响到一生。
1: 嗯，
2: 你看我这个书里边有一个故事，就是写一个70岁的老人的故事，对吧？就是他18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他一直就后悔，
1: 嗯，
2: 他一直后悔到现在，他70多岁了他还在后悔，就每次说起来的时候他就哭啊。然后他写的东西我也看过，
1: 就那个心结就过不去，
2: 就是过不去，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傻呢，
1: 嗯，
2: 我当时除了说给他他就是给他喂饭啊，然后给他翻身啊，其实照顾得挺周到的，一个18岁的孩子照顾得挺周到的，
1: 嗯，
2: 但是他说我怎么当时就不研究他那个病呢，
1: 嗯，
2: 因为他后来在这个生活当中他确实从那当在他的后来这个他的生活中，就是他妻子也生病了之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个病，
1: 嗯，
2: 啊，就是不仅仅靠医生，而且我自己给他来治这个病，
1: 嗯，
2: 而且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对身体啊，对健康啊，就所以说是半个医生吧，
1: 嗯，
2: 所以这就是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可是他就是抓住，就是妈妈一到生日啊什么的，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1: 那个结就过不去了，
2: 就是过不去，
1: 嗯
2: 啊，一直就是很自责。嗯，然后后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这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安心道别的那个，确实是有一个，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处理哀伤的一个过程。
1: 嗯，怎么讲？你给大家讲一下。
2: 嗯，这里边处理哀伤的过程呢，就是说你还是要碰到，要去碰那件事儿。因为他去世，往往有的时候就是人最痛的那个点，人是不敢去碰的。
1: 嗯，
2: 但是你
1: 得直面他，
2: 你得直面他，
1: 嗯，
2: 说，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年轻，或者说啊是过去很久了，我们现在来看他，啊，来看他，
1: 嗯，
2: 啊，这个时候你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情感情绪，对吧？
1: 嗯，
2: 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来看他，
1: 嗯，
2: 啊，那我们现在已经走过来了，你放心，我们肯定是已经走过来了，对吧？啊，来看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在。他的身上，在这个去世的人身上，你学到了什么？
1: 嗯，
2: 你会很欣赏他，又感谢他，才会想念他嘛？
1: 嗯，
2: 对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你对你自己的一些我的自责呀，我的什么呀，这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啊，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2: 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就是那如果是这个去世的人，他知道了你现在，他会对你说什么？其实这是这个角度，有时候一出来之后，你。他一定不希望你现在以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1: 嗯，
2: 对吗？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些对话，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告别，就是真的，我想让你自由，
1: 嗯，
2: 就是我们说，不管是相信不相信嘛，我们让灵魂自由，我不再抓住你不放了，
1: 嗯，
2: 我的生活，我已经成年人了，
1: 嗯，
2: 我真的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了。
1: 翻过这篇吧，
2: 哎，对，就是所以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再来想。这个父母啊，或者再来想这个失去的亲人呢，你会觉得，哦，我是从他身上遗传下来，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的。
1: 嗯，
2: 我还是他的，就是那份爱，那份连接还是在的。人不在了，但是该在的东西都还在。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好的生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你希望的，也是他所希望的。
1: 嗯，有人说了一句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

0: 他现在不敢去参加同学会啊，总觉得这个怕什么呢？怕比
1: 啊，
0: 总觉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幸福，总觉得自己的老公不行，孩子不行，好像这个这是人的攀比心，你看就是这样啊。还有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幸福呢，好像这个好像不如别人啊。我看这本书当中你也写到这个幸福而不是比别人幸福，
1: 是
0: 就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这个我们的人都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总是看到别人好像比我们幸福，别人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幸福的那个，就我们的幸福总是在别人的仰望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是
1: 其实好像我们在这个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当中啊，就认为比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吧？
0: 就别人家的孩子，
1: 对，我别人家的孩子，另外老师，比如我们的成绩啊，我们各方面都在比，对吗？我们强调什么纵向比、横向比，对吧？原来现在我们说你别横向比，你纵向比，比自己好也行啊。但是人也并不总是比过去好，对不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这个比呢，应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益处的。
0: 嗯，
1: 往往我们的成功就是这样比出来的啊，和别人竞争啊，比赛呀、啊、拼啊，最后让自己越来越获得更多的东西。
0: 好像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
1: 一直生活在比较中。
0: 嗯，
1: 看起来这个是有益的，但是同时它有时候又是让我们受苦的。
0: 嗯，
1: 因为它这样的比较就没有赢家呀，对吧？
0: 对，
1: 哎，我就在想，就是我想到一个场景，就像一个花园一样。如果在一个花园里边，如果通过这样来比的话，那没有一朵花是真正的好花啊。
0: 嗯，十全十美
1: 啊！你说它大小、颜色、香味儿什么，如果都是非常好的话，都要这样比的话，那谁都可能会被比下去。
0: 嗯。
1: 那这个花园里可能只剩一朵花，最后它是王，那就是要么就是那比不了它的人，这些花那就别火，对吧？嗯，但实际上这个花园之外还有另外的花园，所以这样的比较呢，其实真的就是
0: 没有赢家，
1: 嗯，没有赢家。所以如果从萨提亚的这个观点当中，他就是从一个就是独特，
0: 嗯，
1: 独特，我觉得这个角度就是非常好的，对吧？每一朵花都是独特的，
0: 嗯，
1: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不可替代的，
0: 嗯。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真的再去看这个花园的话，那就是春色满园呢，
0: 嗯，
1: 每一朵花都无法代替啊，
0: 嗯，
1: 那你觉得满眼都是幸福和快乐呀，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得自己学会啊，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你的幸福是适合你的吗？
0: 嗯，
1: 是你想要的吗？如果是的话，别人再怎么样你都别受影响。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哈，
0: 嗯，对，嗯，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啊，包括我在这个，书本当中都有我自己的故事，也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也在比，它是下意识的在比，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自动化的一种反应模式了，哈，
0: 对，
1: 你就总是在比。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得学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看待这个问题啊。
1: 对，真的是找到自己，这是适合你的吗？是你想要的吗？如果是，那你就别管别人了，对吧？
0: 来，咱们抓紧时间继续进入这本书当中啊。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书，你看这本书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根据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遇到教育孩子的问题。其实教育孩子问题，在中国家长当中啊，这是一个头等大事啊。这个觉得孩子不像自己期待中那么好啊，
1: 是
0: 这个那么好学啊，很多人也会把自己的所谓理想啊爱好强加给孩子，希望他能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那个。但是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啊。你看有一个这篇文章当中你写到有一个叫做忠实于孩子的现实
1: 啊，
0: 忠实于孩子的现实，
1: 忠实于孩子的现实，
0: 嗯，
1: 是，就是我们越是说了解事实呢，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越得心应手。
0: 嗯，
1: 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了解这个现实是什么，而是呢，我们的观念当中有很多应该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孩子应该是学习好的，应该是健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对吧？
0: 想当然。
1: 想当然。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呢，甚至自己都做不到。
0: 嗯，
1: 啊，自己当时比如说学习就头疼，但是现在如果到孩子这里，你必须要好好学习，对吧？比如说我这个书里当中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好好听课，这是非常非常没有人能够怀疑的，就是说，当学生就是要好好听课呀。哎，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儿子，也就是在数学上有一段时间哈，我就跟他数学老师交流，我说， 他问题是什么，然后数学老师说他不跟我听课，他不跟着我的课走。哎，我回家我就问儿子说，哎，儿子为什么不跟着老师走呢？为什么不好好听课呢？他就跟我说，说妈妈，我一开始的时候，每一次我一上课的时候，我都信誓旦旦的，就是
0: 一定要好，
1: 集中精力的来听。然后他说，我听着听着呢，到这一个地儿之后，老师就问说，你们都明白了吗？然后同学就说明白了。然后他自己在想，哎，我怎么没有明白呀？我怎么觉得这个地儿缺一个条件呢？怎么不成立呀？他自己就开始就在这想啊，为啥为啥为啥？就然后再一回过神来，老师就又讲了一节。哎，我一听，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事实。他可能在一些点没有跟上，他不是不想跟，而是在一点就在这个地儿落下了。对吧？啊、哦，那这就是，那这时候你能理直气壮的再说，你就应该跟上啊，你就不会去这样去说，那就说，也没有关系啊，哦，我们事后看看怎么样能够来补，对吧？另外一个孩子也是我同学，
0: 就你得正视他出现的问题，
1: 对，
0: 你不能想当然的把他当做一个超人，是吧？
1: 对对，不是说你想跟上就能够跟上的，不是说你想听课就能够完全跟得上听课的，对吧？另外一个孩子给我举的那个例子，我也很感动，他说。哎，阿姨说我不听课吧，我就像一个小泡泡，那个肥皂泡一样，我们班呢就是一个大泡泡，我就感觉我那个小泡泡离大泡泡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哎呀，当时给我听的时候，我还蛮心疼的哈，我就说，这就是有一些在某一科或者在某一个阶段遇到一些困难的孩子，他的内心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作为家长，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哎，那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预习吗？我们可以通过事后补上吗？我们可以怎么样吗？让我把那段给你讲一讲吧，等等，这个孩子就会跟上了，对吧？如果你说上课就是要听讲啊，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家长是有很多的，就是要做作业呀、就是要什么什么，这个应该太多的话。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好多家长说，呀，我孩子这样这样这样，我怎么跟他沟通啊？我的建议就是，你别问专家，你回去跟自己的孩子好好聊聊，到底他的情况是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能给他怎样的帮助，这可能才是需要的。
0: 你看，通过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介绍，大家会发现，其实王老师所谈到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实际的一些问题，离我们生活就是最近的一些问题啊，
1: 是天天发生的，
0: 哎，天天发生都需要我们来解决的问题。哎，如果我们能把这样的一些看似小小的这些问题都解决清楚，你的生活其实就会更平顺一点，是不是？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方面的这个成长啊？
1: 我写这本书真的要是说起来稍微什么的一点的话哈，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先让自己发光。先让自己发光，就是说你的世界，如果说你发光了，你的世界就不再黑暗，你温暖了，你的周围就不再寒冷。所以我们总是说这个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我的想法是，你别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你就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这就是对你自己怎么样通过成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你成熟稳定，然后你的周围就很好，你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很顺，你跟周围的关系也会很顺。
0: 没错，就像王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认识和了解是我们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好，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我们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

0: 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退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覆盖率已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我国将通过进一步优化中医药服务布局，力争实现居民15分钟可就近获得优质的中医药服务。国家文物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有关情况。技术导则明确，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好有价值的历史环境要素，做到守底线、做减法、慎加法，确保革命圣地真实朴素，有艰苦奋斗氛围，有浓厚历史感。我国今天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国家药监局介绍，从今天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如同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科学评估后，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立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中国信通院今天披露，1至6月份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1.14亿部，同比下降6.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85.7%。国产品牌上市新机型170款，同比下降24.8%，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91.9%。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

0: 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譬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里面出现的。那么至于说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1: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换啊。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1: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1: 霍有直、刘继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继友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呐、跟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像王树辉那个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1: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0: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

0: 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1: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个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两三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0: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1: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那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0: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1: 着急啊，不能等了，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0: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1: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0: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1: 一共有5-6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3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2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啊。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机构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就是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0: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1: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0: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1: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嘛，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 分格，所谓分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话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到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猫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年画一般的就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心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说话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年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这话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是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0: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1: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0: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1: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的，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0: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1: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0: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此 此后又连续加印了十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1: 我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四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分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啊。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严开、郑旭升、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0: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1: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0: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1: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

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画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他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或那个女孩子眉毛或那个人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就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的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初都能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孟庆江画，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拿过稿费，你没拿过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哈哈，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0: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 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1: 过去一小时说的他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时候他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说是画的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每盒香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十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成套的，封神就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来个108将，108包，这样。那时候就是我站在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一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说《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0: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1: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时候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得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0: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1: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样，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0: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1: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1: 说老舍，他家里有好多小说，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说，好家伙，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呢，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0: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

0: 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1: 讲不出嘛，我才十几岁啊，小孩呢，一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一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一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0: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1: 这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是吧，整个大概有多少张，一百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0: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1: 那些作品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又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就在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0: 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1: 我们人民美术馆是他一年出连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我刘国兰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0: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1: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对自己有怀疑。
0: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1: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的、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画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0: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1: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0: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1: 真正像画连环的我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一张连环稿费最高100块钱。
0: 面对挑战，还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1: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比班的上课。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1: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联合报，是吧？非常受。

0: 哎呀，所以我就连续办了十几届吧，啊，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搬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那些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1: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0: 连环画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1: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0: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想画连环画的这个不没有了，很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环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环画了。
1: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0: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从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些连环的故事，上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所以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环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环画给它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一天，两天，三天，
2: 一个，两个，三

0: 哥，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1: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0: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2: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3: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22:01，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静夜有约，我是文心。问候收音机前每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将在这样的静夜时分陪我一同度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打开心窗

说到刘轩这个名字，在西藏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的诗歌屡获大奖，他创办的自媒体平台也成为传播西藏文化的一座标杆，甚至在全国诗歌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次他又回到拉萨了。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他的身影还时常往来于西藏和内地之间。相识多年，有的时候我会想，他回来的频率怎么这么频繁呢？不用细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源自于对西藏深沉而炽烈的爱，源自于血脉里和西藏那份永远斩不断的联系和期盼。这几天为了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他又再次回到西藏了。这次我们将他请进直播间，我们将和他聊聊骨子里那份始终不曾熄灭的激情，聊聊他创建的轩歌平台，聊聊心底那片生命的高地。

0: 好的，朋友们，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梦的边缘》。也许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梦和远方。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雪域轩歌的创始人刘轩。轩姐你好，欢迎你。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说到梦想和远方，我想问问轩姐，您心里的那个远方是西藏吗？
1: 是的，但是发现这个远方有一个过程。
0: 嗯
1: 嗯，我在大学时代就喜欢诗歌创作。
0: 嗯。

0: 一直在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后来我大学毕业分到了北京，我以为那就是诗和远方，但后来我就发现好像还没有到位。当我有条件有这个机会来援藏的时候，我就发现雪域高原才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1: 嗯，那就是说您在第一次来到拉萨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地方就是您心中的一个灵魂的家园。
0: 嗯，对的，是的，不光是蓝天白云，
1: 嗯，
0: 还有这是这里的这个优秀的藏文化，我们灿烂的笑容，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1: 刘先呢有很多的身份，他曾经是援藏干部，是诗人，是西藏文化的传播者，相守的朋友都喊他轩姐，今天呢我们也这么称呼他。如果想要了解轩姐，我想我们应该先从他的一首诗开始，我相信呢我们应该可以从诗作当中了解到一个更为直观的你。

0: 大鹏飞起又落下的地方，为什么竟是不愿死去的寂寥？在这片齐天的高地上，冬季灼伤不了人类，一万年被埋入沙漠中的冰川，似乎只有荒凉和寒冷才能保存悠久和遗忘。看似漫不经心的远山下，群鸟掠过风中的宁静，往西尘埃满天，往北雪落在梦里。你一直凝神奔跑，或栖息于无声的蔚蓝之中，头枕太阳万古的脉动。你是古代寄来的世界最高处的精灵吗？你总能伫立寸草不生的山岩之上，齐步雪野的每一个角落，高势阔步，任白云追逐。劲风和尘土属于过往，不用奔跑，总有一片黄昏和草原吟唱你的归途。就是这样了。好，那这首歌的名啊，这首诗的名字呢，叫做《藏北无人区三章》。我们来先来看歌词，这个词吧。我可能平常比较倾心于音乐啊，经常会把诗作就是误说成这个歌。这些诗里写道：一万年被埋入沙漠中的冰川，似乎只有荒凉和寒冷才能保存悠久和遗忘，以及劲风和尘土属于过往，不用奔跑，总有一片草原和黄昏吟唱你的归途。我感觉文字里对自然和原野的这些感受和表述深沉大气，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个女子的文字。那您这么认为吗？或者您听到别人这么形容过吗？
1: 确实也有人这么看这个我的一些诗句。我个人也认为，其实到了西藏吧，这片高天厚土，这种苍茫，这种辽阔，实际上不管是你是女士还是男士，是不分男女的，他就把这些东西植入到你的心灵之中了。
0: 说到这首诗呢，我又忍不住想介绍一下萱姐，因为平常在节目当中我是不会这么介绍嘉宾的，但是因为和萱姐比较熟了，忍不住总想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小女子的更多的一些情况。萱姐呢，其实个子不高，但是我感觉在她瘦小的这个身形里呢，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还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我不知道萱姐还记不记得，大家对着镜头呢分别说着问候啊祝福语，轮到萱姐的时候，她把手一张，好像感觉想把所有的一切都揽入自己的怀中，又想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交付出去，这种感觉。然后她只说了四个字：格局打开。瞬间我头一懵，大家都被这句话这几个词儿给镇住了。
1: 如果说当时是说了这几个字的话，实际上这么说吧，我到了援藏来了西藏以后，我当时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把生命打开。我觉得当时西藏这个人文山川河流，还有这个悠久的文化，还有这个发展的变化吧，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把我的生命打开了，所以我当时可能说这句话还有这个原因。
0: 其实呢，萱姐有非常多的好的作品，我只是有幸读了刚才这个藏北三章其中的一篇。那我想问一下萱姐，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当时创作这首诗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悟？
1: 这首诗呢，是我正好有机会去无人区，普洱岗的冰川是我向往很久的地方。正好那次是工作上的机会吧，就去了无人区，去了普洱岗日冰川，让人非常的震撼。然后不光去冰川，我又沿着这个尼玛西岸，就是藏北的这个 草原，尼玛县呀，还有就是往南走的那几个县，都去了。回来以后特别感慨，实际心中是非常的翻江倒海，但是呢不知道怎么表达，然后可能沉淀了半个月吧，我就实际上用了一种很平时的很大家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普洱岗的冰川，反正很多人也喜欢嘛，中间一个是
0: 非常壮美，
1: 对，
0: 非常大气，
1: 对，然后又中间有写藏羚羊的，也写藏野驴的，就是当时那种去了以后的感觉。我觉得在西藏写诗一定要到现场，要在场书写。
0: 是的，我发现您的诗啊，我看了很多，总是在说无尽的旷野啊，说形成湖泊呀，说广袤的大地呀。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文如其人，那您认同吗？
1: 应该是。
0: 您觉得您的诗和您本人的性格之间会有差异吗？或是您对这句话是不是会有一些异议？
1: 我觉得文如其人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括吧，一个评价吧，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认为的。但对我来说呢，实际上就是来到西藏以后才是真正的，就是说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完全是西藏对我心灵的撞击。对我的撞击。文如其人，我觉得首先是还是这个文如其人的这个他的阅历，他的认知，他的通过这些阅历和认知上升到了一种境界，他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文如其人。
0: 是的，感觉呢，经过这么长时间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自己内心的一些积淀，反正至少我们朋友很多都感觉萱姐是一个心胸很辽阔而且心态非常豁达的一位女性。我也想问一下萱姐，除了西藏的滋养之外，还有什么养成了您这样的性情？
1: 这个呢，当然如果说远一点呢，可能是家庭影响吧。从小我们家庭就是一个书香门第嘛，就是我爸爸的影响，他也是也写诗也画画，从根上说是从小时候受了熏陶，然后要从再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从高中时候心中就有个志向，我不能这个满足于现状，我要不断的追求心中的这个更远的目标，所以说是那个时候就跟有我的好多同学就不太一样，可能跟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基本种了一颗种子吧，也就是诗心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0: 那、
1: 嗯、
0: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诗歌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虽然说您用了诗心这个词，但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文学表达方式里同样有着诗心的存在。

0: 特别喜欢，也是大家都喜欢的啊，什么戴望舒啊、徐志摩呀、什么林徽因啊等等他们的诗歌，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1: 很多人呢，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当然我并不是对这个年纪有什么贬义词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人生阶段，很多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但是呢，您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的脚步，是什么可以让你保持这么长久的激情？
0: 应该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来西藏的话呢，也许因为我在北京也写过诗集，但是呢很受局限，你也写不出更好的诗来。但是西藏，我就说我永远感恩西藏，因为西藏就说给了我这种精神的滋养以后，我就觉得我还能写更多的关于西藏的诗。所以虽然退休了呢，一个是我还在做咱们雪域轩歌、雪域都市这个平台，那么我不能停下脚步，我要首先要这个诗心还是要让它继续燃烧，再一个呢，离开了西藏，退休以后，很多我们的朋友都有这种体会，还是很想念西藏。这个西藏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都得了西藏病吧。我们家人就说，刘轩，你得了西藏病，你不去西藏治不好。
1: 那就是因为对西藏的思念和无限的热爱，才促使您始终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这种翻滚不息的激情。
0: 对对对，是
1: 的。您看，就在今年年初，我今天还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1月15号。您又出新书了，其实这本书应该是去年就已经出了，但是在1月15号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就是在拉萨。当时我也在现场，我们都能看到，当时的现场气氛呢非常的热烈，而且区内多家媒体都纷纷做了报道。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它的出版过程好吗？
0: 简单的说来呢，就是一直心中自从那个《西藏三章》这本诗集，写西藏的诗集出来了以后，也有很多国内的诗人啊、专家给我建议，就说你再精选一本诗集。然后我有这个想法，但是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是去年，因为去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是援藏的2004年那年来的时候，2005年就是当时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应该是40周年，现在已经60周年了嘛。当时我就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本西藏的画册，所以对西藏自治区成立这个特别有感情。我想到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的精选本能不能作为我内心深处奉献给西藏的一本诗集，所以说我就精选了很多，就是这么多年的创作了很多诗歌在里面。西藏自治区这个人民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特别支持，他们也想作为一个重点篇目来打造吧，重点诗集来打造，特别用心。所以在装帧上各方面啊特别给力，所以去年就出版了。
1: 装帧非常的精良。整本书呢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散发着墨香，散发着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0: 谢谢。
1: 那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综合咱们区内媒体的评价，总体是怎么定位的呢？
0: 他们好像我记得当时他们的定位就是，应该说是刘轩来到西藏差不多去年是差不多快20年嘛，20年，的一本，首先是一本他对西藏这个生命高原的一个肺腑之声。然后呢，这些年来呢，但我个人也有一些成长啊，尤其他也专门说，我的是散文诗集又开创了一种三章体，应该说是代表性的一本诗集吧，定位是说我在西藏代表性的一本诗集。
1: 好像生命高原，这本新的诗集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节选自西藏三章，是吗？
0: 对，有差不多1/3嘛。
1: 有1/3。
0: 然后2/3是西藏三章之后创作的。
1: 是的，在发布会之后呢，您还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在全国范围内，在全国文化界

0: 不能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限定哈，都引起了比较大的这个反响。身在拉萨的我也通过很多途径看到了关于您的这本就是诗集啊，还有就是研讨会的一些相关报道，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1: 我特别这个荣幸，这个3月3号呢，由文艺报诗刊社还有中国诗歌网，尤其是咱们西藏的文联作协，就是促成了这一次研讨会的举办，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请的都是像诗刊社主编李少军啊，副主编霍俊明啊，还有罗奖获得者刘丽云啊，还有就是咱们诗歌界的顶流的专家，张清华呀等等等等吧，他们好多都是大奖的评委。我是诚惶诚恐的，那天这个研讨会上，接受他们的检阅吧，接受他们的批评，就后来评价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感动。我也知道，当然我也觉得通过他们的评论呢，一个是看到了自己取得那么一小点进步，同时呢，我也知道了我的努力方向。
0: 那么您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部分评论家对您这部诗集的一些看法吗？
1: 哦，好，
0: 还能记得住，能记得起来吗？
1: 我想到就说一说吧。好，
0: 好的。
1: 当时呢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也是诗人，是个评论家何向阳。他的一番话，他在对我的，他坐在我对面说，我在这边掉眼泪。他说，这个当一个人把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放在高原上扎根于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么他才能够写出这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他刘轩就是一个范例。这个他还有就是那个张清华老师，他说我跟刘轩做一个简短的沟通，刘轩说他到了西藏以后觉得自己就像婴儿一样，然后他说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诗人到了西藏以后，肉身变得渺小，灵魂却被放大，这些都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那个印象。
0: 那您对这些评论当中所指的渺小和广阔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1: 渺小，我是认为，我觉得张清华老师说这个呢，他实际上是不光是说我了，说我们好多来就从来没来过西藏，然后又来了西藏的人，会突然发现过去很多东西，至少是要重新审视。我过去我们在内地长期在内地的很多，就是大家在内地，很多人就觉得，自我比较强大。是吧？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西藏广阔的这个天地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一个是肉身的渺小，还有自己认知的渺小。
0: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评价并不仅仅是对您这本诗集本身的一种认可，同时也是对您自己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品性啊，长久一些积累出来的就是内在的一些光华所发出的一些真实的赞美。
1: 但这个还不敢这么说啊。我呢，我永远这么说那句话，我在西藏面前永远是个小学生。是西藏教育了我。我到了，为什么感恩西藏？方方面面都要感恩西藏。而更重要的一条就是来到西藏以后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发现了生命意义的真相。
0: 生命意义的真相。假如我是这本书的作者，假如有人给我这么高的赞誉，其实更多的不是赞誉，我想更多的可能是灵魂深处这种惺惺相惜的这种极度认同的一种感觉，它一定会令我久久难以平息。
1: 对，他们当时说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其实研讨会有它的作用和价值。如果我们只是埋头创作的话，我们没有听不到这样的这些专家们这个认知和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提携。但是通过的他们来这个评论我的诗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说的还是说到我内心深处去了。

0: 我不是说我有多么的不得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大部分反映了我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嗯。
1: 生命高原全国范围的文学研讨，让西藏的诗歌走出了高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文字是刘轩和雪域沟通的方式，而这份对于高原深沉又炽烈的情感，也成为他创作路上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他持续书写关于西藏、关于生命的篇章。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今夜有约，我是文馨。在今天我们请到了雪域轩歌的创始人刘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轩姐，继续我们的话题吧。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在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您的这本诗集。

0: 样的。那我觉得您也一直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着西藏文化，让更多人认识西藏，了解西藏。我觉得这也是从一个自身的，哪怕您认为自身的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个体，我觉得这也是对西藏的一种反馈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后来好像生命高原还获得了一个全国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奖项，是什么奖呢？
1: 哦，他那个是获得了2025年度华语十佳诗集，华语十佳诗集。在北京也举行了颁奖仪式，但不光这一本诗集还有其他的诗集。
0: 您个人的这个奖项跟《生命高地》这本书有关吗？
1: 你是说个人奖项吗？
0: 对，个人的奖项。
1: 当然是跟这本诗集是很有关的了。还有你这还有什么奖项？
0: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1: 我特别感谢。
0: 是全国范围内对您个人的一个认可的奖项。
1: 对对对，这是全国范围内的。
0: 没关系，我们不用细究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奖项，我们只需要知道。
1: 想起来，
0: 只需要知道您个人。
1: 高原缺氧啊，这是高原缺氧。它是这个2026文传榜。十大国学文字作品。这个我的那首是《藏北三藏二》，入选十大国学文字作品榜单。
0: 是《藏北三藏二》是一首单个的这么一首诗是吗？
1: 对对对，这首诗呢，当时是相关部门就往上报送以后就进入了前15。就是开始网络投票。结果呢，大家都很支持，我就说因为西藏的魅力，大家的努力，让这首诗进入了前10。网络投票位列第一，
0: 真了不起。
1: 主要是大家喜欢西藏，爱西藏。
0: 我记得我也贡献了一票。
1: 对，
0: 仅仅一票。好，那在这些全国性的文学舞台上，我们西藏的诗人和诗集能够站在领奖台上，您觉得对您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1: 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是吧，诗是我自己写的嘛，得到大家的认可，对我个人来说那是无上光荣的一个荣誉。比如说这个文传榜十大国学文字作品，那是天津举办的，那个颁奖会，然后我也去了，包括这个《生命高原》这本诗集，今年获得奖，也是3月份获得奖，对我个人来说是很荣光的，但是我内心深处是一直在默默的感恩西藏，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书写西藏。
0: 其实呢，说到获奖的情况，我还想再提一下《西藏三章》这本在多年前您出版的这个诗集，用三章这样的方式，这种艺术形式，它算是一个开创性的诗歌文体吗？
1: 对，是这样的。前面就他们也问我这个问题，是我呢长期写散文诗，到了西藏以后，我就觉得要表达一个主体要表达的内容太多，一段散文诗写好像概括不出来，后来我就干脆用一个描述的对象，用三段来写散文诗，就是用三章来写一个对象，从那儿就产生了。但我特别感谢雪域读诗这个平台，最早的三章体的诗都是从这个平台推送出来的。所以当我获得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第7届前年获这个奖的时候，我就说咱们雪域读诗是西藏三章这本诗集诞生的一片沃土。
0: 那年您获得了喜马拉雅文学奖，好像这个文学奖是每4年还是每5年举办一届？
1: 是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0: 珠穆朗玛艺术奖。但是您在获奖的这个时机呢，好像在前面已经有7年未曾颁发过这个奖项了。
1: 对对，中间有一个种种原因吧，就耽误了3年。
0: 而且您是唯一获奖的诗集。
1: 对对对。当时我也没想到这本诗集要获奖，因为我们西藏的好的诗集太多了，诗人也很多，我确实没想到。
0: 诗歌方面您做出的成就太多了，在这里呢我们

0: 就不再一一的列举了。其实在今天我还想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创办的这个自媒体平台鳕鱼轩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它的创办经历，因为鳕鱼轩哥到今年为止好像已经是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1: 十一年吗？
0: 今天把您请到这儿，也是想为轩哥这么长时间的那个运营呢做一个纪念。虽然说我一直也关注这个平台，偶尔也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所了解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就我知道的，跟他们的交流，我感觉创办这个平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就拿平台最重要的这个栏目《鳕鱼读诗》来说，每周一期，到现在已经将近600期了，是吗？
1: 对，马上就到600期了。
0: 每期诗歌的来源、音乐的选定，还有视频部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太多具体还有琐碎的事儿，需要您自己去解决去处理了。
1: 是的。那我简单回顾一下，鳕鱼轩哥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的诞生呢，首先是时代的需要。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有微信公众号比较多的出现，也是一种传播西藏的一种方式吧。我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秦淮吴长老还有更多的人创办的，我只是一个牵头者而已。当时我们有个秦淮吴长老，我记得是一个下雪天，在这个在那个一起一边吃饭一边看到窗外的下雪，我们就敲定我们来办这个平台。然后主打栏目就是鳕鱼读诗，当时是这么一个产生的。然后这么多年呢，确实不容易，都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都在无私奉献，才有今天的这么一些小成绩。
0: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在创办过程当中您个人遇到的一些困难吗，以及是怎么解决的？
1: 首先是这个选诗啊，选诗是每周都要选。但是也真因为选诗不太好选，催生了我实在来不及，我就创作一首。还有这个故事
0: 啊，就是后面有一双无形的手推着您，必须得往前走。
1: 对，我必须写了。
0: 平台的延续，还有您自己个人诗歌的创作。
1: 对，这是一个还真实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都是松散型的团队。我们的是一个鳕鱼读轩哥呢，是一个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所有热爱西藏、讴歌西藏、向往西藏的人一起共同来读诗、写诗、朗诵，来一起触摸西藏的灵魂和温度。但是呢，我们毕竟是松散型的团队，我们不光要推线上推诗，每周一期还是不容易的，
0: 非常不容易，
1: 大家都是在，
0: 而且持续了11年。
1: 他们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来做这件事儿。还有呢，我们线下还进行了做了32场线下读诗活动。我们没有经费，全是无私奉献，然后没有专门的队伍，这些都是困难。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要在找场地朗诵搞活动的时候，都是大家热爱西藏热爱诗歌的人，都是他们给我们无偿提供。所以呢，在很多细节上还是遇到很多困难。
0: 轩姐呢是比较含蓄比较克制，对一些困难的轻描淡写的就这么一笔带过了。但我相信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一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很棘手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还连线到了轩哥平台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他在运营过程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想请轩姐猜猜我会连线谁。
1: 我这么想啊，那个因为我们的主打栏目是鳕鱼读诗，而鳕鱼读诗这么说吧，我这次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文艺报的主编说你们鳕鱼轩哥鳕鱼读诗是一个大品牌了，我心里边暗暗吃惊，怎么真成了全国的品牌了。回头一想，还是因为鳕鱼读诗做得比较认真，追求完美。那鳕鱼读诗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配乐和音乐制作。是吧？
0: 猜到了。好的。我们欢迎吉子。吉子呢，他是我们平台非常重要的成员，而且几乎每期的音乐作品都是由吉子。

0: 选定的。你好啊，吉兹。
1: 文君好，炫姐好。
0: 对，刚才我们谈到关于在运营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实际的困难，炫姐讲的非常的克制啊。那我不知道吉兹能不能给我们进行补充，包括您在运营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好多事情都是您亲自经手的，包括找诗作呀，请人朗诵啊，配乐呀，甚至后期的制作您都参与其中，您给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些补充好吗？谈谈您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1: 好的，谢谢文馨。这个我刚才呢，我听了这个萱姐的对属于提出这个栏目的一个注解啊，我觉得要纠正萱姐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属于读诗最重要的是诗人的创作，是诗人的文字作品。我们这个后期的配乐制作呢，我觉得只是对诗人的这个诗歌进一步做了一个升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
0: 团队的成员都非常的谦逊，总想把荣光让给别人。
1: 没有没有，我个人真是这样的感受。因为首先有了动人的诗文，能打动朗读者，然后这个朗读者的这个创作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寻找合适朗读者的朗读作品的背景音乐，然后我们才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合成和制作，最后形成大家听到的成品。在这里特别感谢文馨，这个文馨的声音再次回荡在青藏高原的夜空，我想有很多的听众啊是非常的激动的，也特别期待的。
0: 也包括您吗？
1: 也包括我。
0: 好，谢谢。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们还是把更多的这个内容留给萱姐和吉兹好吗？那我想问问吉兹，你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后来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最困难的一点呢，其实就是怎么样能让我们选定的一首诗歌的文字，我们怎么样能用声音的方式把它再次创作、再次呈现出来？这中间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个节点，比如说要找到什么样的诗歌文字，要找到合适的朗读者，首先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男生里面和女生里面分别又有不同声音的这种表达，要找到一个贴切的这样的声音，这是第一个节点。在这样的这个合适的声音找到之后呢，等他的这个朗读人声的成品出来之后，再根据这个人声的这个作品，没有任何的修饰的人声的作品，再去这个在万千首的背景音乐当中再去寻找到一首合适的这样的音乐，我觉得这就是第二个
0: 最难的。
1: 对，当然后面还有在制作，就是在合成的时候怎么能让音乐和朗读者的人生的作品能形成一个在情绪表达节奏上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成品，这又是第三个节点。所以说这每一个节点其实要都做好的话，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0: 是的，我仅仅从您刚才的谈话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其次对这个平台，对每首诗的这个完成到底倾注了怎么样的一些心思心血。
2: 是的是的，其实他的工作很忙，好多次就马上明天就要推送了啊，星期五要合成，但他下飞机就马上做这件事，他是特别不容易。但是每次
1: 没有没有，
2: 每一期都做得很好，每一期都做得很好。对，
1: 萱姐，其实我们看这个文馨，我们到明天呢，我们就要推出的是595期了，11年的时间，我们用595期的曲艺读诗走过了这11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很多首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我会循环的听，会深深的打动我。其实每一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曲艺读诗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成品推出来之后呢，是我们从诗人开始，到我们整个团队的每一位的成员共同努力、共同付出的一个结果。
0: 是的，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极尽全力的付出和努力， 轩哥平台一定会越做越好。好的，那吉子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1: 没有了，我在这里感谢文心，也借着这个电波感谢轩姐，感谢我们的领路人，我们的旗帜，也感谢980和933频道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支持，
0: 好的，
1: 对于读诗的支持，谢谢。
2: 谢谢吉子啊，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吉子，我们的栏目主管，感谢我们雪域读诗全体同仁。
0: 好的，谢谢吉子，再会。在刚才呢，我们也听了吉子呢讲述了自己让自己感觉到就是较为为难的一些事情。他完全是站在平台这个诗歌质量的角度出发，完全忽略了自己这么多年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那我想问问轩姐，我们平台所选择的诗歌都是原创的吗？
2: 我们基本上是原创。但我们最早这个我们的实际上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光是原创的，还有经典的。包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经典的和当下在国内受大家欢迎的诗歌，我们也都用。所以我们平台的诗人实际上是去内外去外还有大咖参与。
0: 涵盖面非常的广了。
2: 涵盖面很广。我们帮他们推送一首诗，这些大咖们都很激动的。他说哎呀，第一说这个读得好，配乐好，还有诗歌评论好。
0: 其实我觉得雪域轩歌平台的意义呢，它已经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让受众来欣赏西藏题材的诗歌，或者通过诗歌的方式了解更多的西藏文化这么一个片面了。我觉得它同时也起到了坚定诗作者的信心，把心底的这个文学梦能够持续下去，延续下去，对西藏诗歌的持续发展应该说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了。
2: 对，是的，我们就是十年以来应该说推出了差不多100来位这个原创诗人，但不是完全是我们平台推出，但是我们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呢，推出了我们100多位朗诵者。
0: 我好像听到这么一句话，就说我的第一首诗就是在雪域读诗上发表的，然后我就一路这么写下去，一路走过去了，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是的，好
0: 些。这样的人多吗？
2: 真不少，好多就是因为第一次在平台上发了诗以后，他就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然后他越写越好，最后真的就成为了我们西藏的诗人，
0: 很出色的诗人了，
2: 很出色的诗人了。
0: 您看这十年的付出啊，的确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您的辛苦付出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您回馈，给了您回报。
2: 是的，是的，
0: 累并幸福着。
2: 是啊，我觉得我付出了只有一点点，但是收获的太多太多。
0: 那平台这些年取得了哪些成绩？
2: 这些年啊，应该说，
0: 您可以给我们概括介绍一下。
2: 概括介绍一下就是，每周一期的雪域读诗，刚才说到了595场了，这个影响比较广远，推出了。第二呢，就是推出了差不多100多位诗人。100多位朗诵者，差不多快400篇诗歌评论，还有好多诗歌评论连带诗歌，进入了中国作家网，作家网进行了推送。我们做了32场线下读诗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有几个啊，一个是2019中国西藏首届诗歌节，雪域轩歌是参与承办。和组织，我是当时总指挥嘛，我们创办了中国诗歌界的诗歌第一，首先是海拔最高，行程最远，朗诵站点最多，首次在珠峰脚下朗诵诗歌等等吧。也写进了西藏诗歌发展史。还有就是其他的很多活动，因为成都解放70年呐，还有青春的瀑布呀，还有首届西藏跨年诗会啊，这些活动都是影响很广泛，效果很好。
0: 是的，这么多年呢，您不仅没有停止 个人对于文学的追求和梦想，同时也通过诗歌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平台来传播这些。

0: 西藏文化，扩大我们西藏诗歌的影响力。像刚才您讲的，包括举办诗歌节，还在成都举办了喜马拉雅诗歌营地，是吗？
1: 哦，对，我们在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活动中间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出了西藏去到西藏民大举办这个跟民大学生一起举办的活动读书活动，放飞青春这个诗意成长。然后我们还去了南京跨年诗会，专门给我们做了一场这个读诗和音乐会，效果很好，震撼全场。
0: 真是不简单。
1: 哎，
0: 那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您认为对于推介我们西藏文化、西藏诗歌取得了哪些效果，起到了多大的这个作用？
1: 一个是爱好诗歌人越来越多，喜欢西藏诗歌人越来越多，尤其西藏喜欢西藏诗歌朗诵的诗歌的这些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西藏就是诗和远方。
0: 最近两年呢，雪鱼轩哥延续着对于雪鱼读诗的重点打造，因为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栏目，同时呢还推出了雪鱼散文、雪鱼视频这两个子栏目。您是想把这个平台打造成一个怎么样的空间呢？您对这个平台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1: 平台最初有那个想法，但是我们精力是有限的，但现在还是要坚持下去，就是小平台大高原。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两个栏目都是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推动的。我们还有雪域音乐等等等等吧。因为我觉得西藏我们要书写的太多了，我们要传播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不给自己设限。最近的这个视频栏目，雪域视频栏目是吧，都做的节目也都非常好，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也受到受众的欢迎。雪鱼散文也是，明天我们马上又要推一期雪鱼散文。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西藏、宣传西藏的一个方式吧。
0: 那么不管是写诗，还是做活动，还是做自媒体平台，推动西藏文化传播，这些我觉得做这么多的事儿是需要有巨大的精力和体力的。您认为到底是什么让您保有这样的热情，以这么昂扬的姿态一直走在前行的路上？
1: 我觉得还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对西藏的爱，这是一。第二，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团队的有这种力量，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是同心同德的，然后我们都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有团队这样的支撑，我才能够不断地往前走。
0: 好的。
2: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时间也不太多了。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话想问萱姐，想和萱姐进行交流，那我们只能稍微抓紧一点我们的步伐了。
1: 好。
0: 您不仅是一个诗人，同时您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您是怎么权衡这三者的关系呢？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权衡。但在西藏呢，
0: 您是怎么做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呢？
1: 平衡，首先还是要有一种对家庭还是要负责嘛，是吧？但是呢，我一想到我在西藏，虽然说远离家庭，远离儿子，当时他们还小嘛，但是也许我的行为对我孩子的成长是有这个积极的作用，引导作用。我认为我还算一个榜样吧。所以实际上后来的效果真是如此。
0: 其实我刚才想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假如时间重来，您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现在这个问题可以不用问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心里 已经自有答案了。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还想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对轩哥团队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可能这一句诗呢，我用我的有一句诗来概括，包括我的这个雪姨轩哥团队的朋友，就用这一句诗来概括。
0: 好，
1: 就是我想躲过你的日月，却躲不过你的星辰。我们今生有缘，尤其是我们心中都有诗和远方，相信我们明天越来越好。
0: 有人说，刘轩本人就是一首写在雪域高原的长诗，他笔下的冰川湛蓝、草原无际、旷野劲风，都在不断诉说着高原大地厚重的生命力。他用高原的辽阔沉淀着自己的心境，雪域轩歌就是他献给西藏最真诚的告白。我们也希望未来的岁月能够有更多的人走在这条用文字构建的道路上，追寻着属于自己的梦与远方。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轩姐，感谢收音机前的您。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
3: 山南市推行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
3: 2026年那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民查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4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民查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件事全链调整之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伪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政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

0: 坚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村民扎西达话：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资啊，去洗衣服去。
3: 旧水渠不仅浪费水资源，抽水灌溉还要承担不少电费。
0: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履职的发力点。塔巴林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扎旗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经逐级汇总后，扎囊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村组建专班，在多轮调研论证后，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扎旗乡人大主席王志海：
4: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如今的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村民扎西达话：
3: 新水渠建成通水，田间供水稳定充足，青稞长势越来越好。我家有20多亩农田，现在青稞长势茁壮，色泽鲜亮，丰收大有希望。
0: 每年在扎囊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都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施项目。扎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5: 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一经确定，扎囊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旺求：
6: 开工前，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讲明项目带来的长远效益，村民都用心投入建设，不少群众依靠这个项目增加了收入。
0: 在扎囊县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的机制，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已基本完成。西卡学村村民琼达：
7: 去年我们把诉求上报，人大很快跟进落实，推动项目落地，堤坝由本村村民参与

0: 修建，大家既获得了务工收入，家乡安全也多了一重保障，再也不用担心汛期河水漫灌。
1: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件件民生实事走完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基层，落到实处。山南市樟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2: 我们将持续健全民生实事票决全流程闭环管理，不断延伸民意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难题，精准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雅砻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1: 在青藏铁路西藏沿线，一代代护路队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请听录音报道，坚守雪域天路，守护万家平安，为您讲述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3: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那区是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队员们常年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旺庆：
4: 每天无数人通过这条铁路出行，守护线路安全，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念想。
3: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兵扎根高原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与人交流。李新兵：
5: 学习藏语方便工作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我要慢慢的学会了藏语。
3: 山南市贡嘎县拉斯护路大队队员索朗卓嘎与丈夫在值守点驻守多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索朗卓嘎：
6: 孩子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现在已经把值守点当成家了。
3: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青藏铁路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旺庆：
7: 我们在日常巡查线路的时候也会帮助沿线牧民。
3: 色尼区港秀护路大队副队长多吉平措：
8: 我们积极帮扶沿线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群众帮扶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1: 西藏台消息，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7: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 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兹登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兹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假热洛桑丹增列席。
1: 西藏台消息，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伟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致辞，韦秀长推介张力、赵鹏出席。任伟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7: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西藏自治区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围绕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等议题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友华：
9: 围绕产业全链条推进双招双引，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1: 林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林科聪：
10: 林芝是我国西南经济版图重要的节点城市，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手握全区最优的制度创新试验田，肩负探路先行的时代使命，已将成为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孟文：
11: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7项国家标准、9项团体标准发布，填补行业空白。
1: 开幕式上，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我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也让更多企业了解到我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西藏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国彪：
12: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1: 三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委副总裁林炳煌：
13: 我们跟三南市珞珈县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30个亿，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新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力度，实际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副总经理熊鑫：
14: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1: 当天下午，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还同步开展了三场专题活动，其中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活动上，政企嘉宾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补电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昌都市推介代表、昌都市副市长卓玛：
15: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启示，我们将以对接品牌，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1: 山南市推介代表、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16: 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全面参与我市清洁能源抢链、补链、演链事业，携手擦亮高原清洁能源金字招牌。
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峰：
17: 我们华能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坚信在自治区政府党委带领下，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把产业链做大做强。
1: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项项成果落地，一句句真诚期许，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坚定信心。近年来，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动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崔海涛：
18: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产业转移对接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 成都青荣申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监郝长京：
19: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西藏的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产业资源呢，真正的把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7: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纳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20: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7: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安排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同时，赛马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色尼区委副书记、区长、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常务副组长洛桑加措：
21: 色尼区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7: 色尼区委副书记、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顿朱尼玛：
22: 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7: 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23: 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消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其中的30个项目晋级决赛。
1: 目前，山南市已建及

0: 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到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0多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在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1: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助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
0: 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揭牌，该基地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将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2: 理论与实践，
0: 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也让丝绸、茶叶、瓷器三大中华对外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完整呈现。新华社发表时评《千年窑火辉映世界》，时评说，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曾殷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以泥土为墨，以窑火为笔，书写了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史诗。世界产瓷区众多，何以景德镇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3世纪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绵延千年的制瓷史蕴藏着中华文明包容与创新的基因，融汇南北方制瓷技艺，创造性搭配使用高岭土与磁石，大胆引进波斯古调，主动借鉴欧洲材料，这种跨越文明的对话与重塑深刻影响世界制瓷史的走向，让 China 成为全球化早期耀眼的文化符号。从深山矿坑的泥土芬芳到昌江码头的千帆竞发，从街巷里弄的拉坯飞旋到水运网络的通达四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保存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业全产业链条，彰显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生根与定力。荣光加冕，新城开启，遗产地将严格遵循世界遗产

0: 迷欧洲的中国风，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词，千年不息的摇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阿里西部、昌都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那曲阴转小雨，8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风3到4级，12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2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引领和服务农民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农村基层党组织历来是我党在农村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党支部是如何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创建的？他为我党输送了哪些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它在石家庄以东大概80公里，保定以南大约70公里处。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就诞生在这儿。当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龚仲涛带领两名刚刚入党的农民党员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农村党支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台城村。台城村位于安平县城西南大概3公里处，在明朝永乐年前就有这个村了。有传说明朝初年呀，计划在这儿建设城池，而皇宫就设在东皇城一带，宫殿的台阶呢设在台城，后来又改建在别处了，而为了纪念此事就把这里定名为台城，沿用至今。

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末年，说起台城村里的大户人家，首屈一指的要算公家。到了清朝以后，公氏家族最鼎盛时期曾经拥有4000多亩土地，常年雇佣的管家、长工、仆役数十人。到了清朝光绪12年，也就是1886年，我们前面提到的龚仲涛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龚仲涛有两个弟弟，都在外求学，他们的父亲龚堪常年居住在关外，家里的事情都交给龚仲涛打理，他成了掌管全家事务的少东家。阅历渐多，眼界渐宽的龚仲涛厌倦了封建大家庭等级森严、贵贱有别的习气，更无意沉溺于家庭的繁琐事务，总想摆脱当下这种违心的地主生活，心里积累下了无法排遣的苦闷和彷徨。这一转眼啊，龚仲涛将近30岁了，这时一个转变龚仲涛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降临。龚仲涛有一个堂兄叫龚震，曾经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读书。那年春节，龚震回家过年，两个人相谈甚欢，龚仲涛把自己的苦闷倾泻给龚震。龚震劝他说，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能安于龙某，我建议啊，你也去报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吧。龚仲涛一听，正合我意，这正符合我走出封建家门的愿望呀。于是在1916年的中秋的时候，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新生报名处来了一个年龄偏大的新生，他就是龚仲涛。从燕赵平原闭塞偏僻的乡间，一下子跻身于冠盖云集、名流荟萃的京城，进入新型的大学学习新知识，又感受到各种思潮风云际会的碰撞激荡，龚仲涛是久久沉闷的心忽然间豁亮了，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龚仲涛在北京3年的求学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全面爆发，让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面貌为之一变。而这时的龚仲涛面对校园以外风起云涌的民主与科学运动，他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亲自参加到了五四游行示威的全过程，也目睹了痛打卖国贼的场面，看着赵家楼滚滚而起的浓烟，龚仲涛跟所有参与者一样，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痛快酣畅。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民众精神为之振奋，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进步刊物，编辑进步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光在这一年当中就创办了刊物400多种。在各家学说竞相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广为人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龚仲涛通过学习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1919年，龚仲涛大学毕业了，到北京天桥沙滩小学任教。在教课之余，他博览群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厚，但是呢，这里只对校内的学生还有教职工开放，外面的人很难进入。碰巧龚仲涛的一个保定籍老乡在这读书，于是呢，他就借用老乡的证件进入北大图书馆。这一来二去啊，他跟图书馆的管理员熟了，也就成了这里的常客。龚仲涛并不非常在意那些泛黄的现状书，但是呢，对欧美近代有关的民主自由书籍有很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借到这些文章，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常到阅览室查看，深邃的目光仔细扫描每个角落。渐渐的，在阅览室东北角的一个30多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引起了李大钊特别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图书馆的常客龚仲涛。有一次李大钊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而从那次见面以后，龚仲涛经常跟李大钊见面，从中受益不少，对中国革命的现状走势也加深了了解。
随着跟李大钊的接触，还有读书范围的扩大，公仲涛的思想不断的升华，逐渐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在那段时间，他还受到李大钊先生的派遣，多次到天桥一带的下层劳动人民当中去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民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跟封建把头、资本家、军阀官僚进行坚决的斗争。李大钊一看公仲涛进步很快，于是1923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给新党员公仲涛讲了党的性质、组织纪律、保守秘密等有关事项，叮嘱他务必树立为劳动阶级奋斗的雄心壮志，肩负起创建崭新国家的重任。当时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仲涛啊，我们这个党刚刚建立，革命征途尚任重道远，需要长期作战。目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非常强大，像所有主子都十分忌讳奴隶们的反抗一样，各路军阀政客们虽然说勾心斗角，但是一旦对付起共产党来，都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捕之杀之而后快。眼下的白色恐怖无处不在，我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密从事，绝不能让反动派抓住把柄。从这天开始，公仲涛开始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公仲涛入党以后，李大钊对他讲，仲涛，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随后公仲涛辞去了教师工作，放弃了城市生活，秘密地回到了老家安平县台城村开展革命工作。为了让农民兄弟们能够更好地接受革命思想，他挑灯夜战三个昼夜，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平民签字文，还卖掉了自家的20斤亩地，办起了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活动。在平民夜校基础上，公仲涛又建立了一个专门为农民办事的群众组织农会。农会的学员大多是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一些没钱上学的贫家少年，平时啊20-30人上课，高峰时50多人，三间并不宽敞的校舍里挤得满满的。在同会员的往来当中，公仲涛密切了联系群众，培养和发现了积极分子。在1923年8月，吸收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龚凤周、龚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建立农村党组织的时机条件都已经成熟了。经过李大钊批准，公仲涛、龚凤周、龚成山三个人决定组建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台城村平民夜校里，公仲涛、龚凤周、龚成山围坐在围灯周围，由公仲涛主持召开了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公仲涛压低声音说，同志们，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再结合我们台城村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党支部，以便更好地推进党的各项工作，组织起广大民众向军阀和列强开战。龚凤周快人快语，咱听党的，党咋说咱咋办。龚成山说话更是有板有眼，对，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咱不能老是一片散沙，确实应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了。公仲涛听了两人的表态以后接着说，好，既然如此，我们认真讨论一下党支部组成的事儿吧。关于名称，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还有安平县委尚未成立，我们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所以称台城特别党支部。三个人经过充分酝酿以后，一致同意推选公仲涛为特别党支部书记，而支部就设在公仲涛家里。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

建立的第一个支部由此诞生。台城特支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安平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了落实李大钊的指示，1924年二三月间，龚仲涛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跟安平县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取得联系，两个人通力合作，安平县党的活动搞得是有声有色。他们先后介绍北关的李春耀、张树增入了党，后来又吸收思敬村的袁大棱、李庚入党。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他们先后建立了北关高校和思敬村两个党支部。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非常欣慰，他写信鼓励龚仲涛继续努力，并指示可以建立安平县委了，加强党对全县工农运动的领导。1924年8月15号，台城村、思敬村、北关高校三个党支部选派了龚仲涛、龚凤洲等九名代表，在思敬村召集召开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安平县委。党的机关就设在龚仲涛家里，把台城特支改为台城支部。这次会议确立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就是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龚仲涛在任期间积极地宣传和组织群众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中，有的人背叛了革命，有的被右倾分子拉拢，而绝大多数党员都坚守着执着的信念，跟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龚仲涛的一生都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勇于献身，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大部分的家产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1925年，为了掩护党的机关，龚仲涛在自己家前院西厢房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私立女子小学，让保定地方委员会特派员张鹤廷以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当时为了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问题，龚仲涛又筹措资金，在家里开办了毛巾厂。这个工厂也成为很多革命者经常以联系买卖为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龚仲涛家里研究党的工作的场所，一切费用都是由龚仲涛付的。到了1934年，龚仲涛的家产所剩无几。七七事变以后，龚仲涛跟党失去了联系，他带上卧病的妻子毅然离开家乡，到西北去找党。在这个期间，妻子病逝，他流落到一家工厂当伙夫，但是仍然坚持在工人们当中宣传革命道理，鼓动抗日。1942年，他被工厂资本家害瞎了双眼，踢出厂门。1943年，双目失明的龚仲涛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并且终于跟安平县委接上关系，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1951年，龚仲涛被女儿

作，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64年3月，龚仲涛病逝于哈尔滨。受到台城特支影响，安平县有一大批优秀儿女在革命战争年代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台城村的龚卓之是1925年入党的。1926年夏天，龚卓之担任共青团三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他积极地在饶县、深泽等地的青年当中发展党员。1938年2月，龚卓之受安平县委指派，领导肃宁县广大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使肃宁县很快成为抗日模范县。龚仲涛的三个堂妹都在他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大妹龚慧成和丈夫王子义发展了很多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解放以后成为重要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最低潮时，他们千方百计地逃过敌人追捕，颠沛流离，后来终于找到了党。王子义到八路军129师工作。二妹龚运武在家乡参加革命，入了党，抗战时在冀中战斗，爱人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而三妹龚同轩从小就追随哥哥闹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台城村第一个报名参军抗日的女子。抗战时期，龚同轩在冀中区党委工作时，与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常德善结为革命伴侣。在台城特支影响下，安平县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27年年底，全县已经有台城、仁庄、标种、齐后丁、静思、北关高校，还有台城女支7个党支部、5个团支部，全县的党团员总数达到100余人。到了抗日战争时，当时这个只有17、8万人口的小县，一共有8689人参加了八路军，或者成为地方抗日干部战士，还有2269人光荣牺牲，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470人。1946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动用飞机、大炮、坦克，要把共产党的队伍通通消灭掉。冀中区党委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要求安平县在年底以前扩军1个营，组成一支500人的队伍。安平县委立刻召开动员大会，仅仅半个月时间，全县就有1804人报名参军。从台城村特别党支部的星星之火，到河北省县辖区内第一个中共县委的成立，再到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代又一代安平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无畏、披肝沥胆、流血牺牲，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卓越贡献，台城特支这个革命火种的诞生，对以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党的建设，团结和带领农民群众抗击外来侵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实现农民的彻底解放，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截至6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亿多元，同比增长25.5%。未来我区将持续优化消费金融服务，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县域，改善农牧区边境乡镇支付环境，开发本土化消费金融产品，赋能文旅乡村、大宗及民生消费领域。近年来，山南市精准实施10个新续建农村公路项目，新改建里程突破280公里，21个行政村彻底告别无硬化路的历史。截至今年7月份，全市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150多公里，90个乡镇、579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畅，通畅率均达100%。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扣年度工作任务，聚焦企业诉求，强化统筹协同，抓实政策落地，靠前精准服务，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截至6月中旬，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完成交易项目697个，中标成交总额近63亿元。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10家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及10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助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近日，巴青县举办吉地那区多彩巴青黑帐篷文化旅游推介及物资交流活动，活动融合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物资展销与传统体育赛事，旨在将黑帐篷文化与赛马精神相融合，激活传统民俗活力，以生态文化优势助推群众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从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30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按照民航业相关规定，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据了解，C919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起降性能满足国内全部高高原机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3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1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怕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啊？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枣下镇时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枣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0: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1: 姐，我们快进去吧。
2: 走，进去了。
3: 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4: 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3: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4: 你心里还有妈呀？
3: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4: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3: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4: 不苦？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3: 妈，我心甘情愿。
4: 哎，你呀，你呀，你呀，妈心里难受。
3: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4: 别哄我了。
3: 妈。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知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知老师。
3: 知老师好，
4: 知老师好，
5: 知老师好，
1: 乡亲们好。哎，
2: 知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6: 知老师，
1: 哎，
6: 知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6: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6: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6: 啊，知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6: 啊，
7: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7: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6: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2: 哎，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6: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知老师，请吃。来，
1: 好的好的，尝
6: 尝。
2: 都怪我，都怪我，这老师这样啊， 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哎、好吧，
6: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哎、
2: 这 都怪我、哎、月英啊，今天晚上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哎，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哎、啊、哦、
6: 走吧。
0: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他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4: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
5: 对
4: 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1: 冯校长。
4: 哎哎。
1: 冯校长，
2: 哎，郑老师，
1: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哎
6: 呦，郑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1: 谢谢，谢谢你们。
6: 哎呦，谢什么呀？嗯，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4: 哎，对，
6: 郑老师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8: 对啊，
9: 不会走吧？
8: 不会走吧？
1: 平平奶奶，哎，谁说我要走了？
6: 哎呦，那就好，
2: 老师，
6: 那就好。
2: 你真不走了？
1: 真不走？
2: 哎呦你看，志老师啊，这些年呐、啊，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泥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五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呢、啊，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1: 冯校长，
2: 哎，
1: 我会坚持下去的。
2: 好，好，好，好。那给，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1: 哎，
10: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
11: 报告智老师，我叫肖平平。
1: 平平，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11: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智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12: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13: 智老师不走了。
1: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0: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0: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0: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 八角楼上的灯都亮。2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2年级和3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

0: 石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哦，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哎，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周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宁宁，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嘿，宁宁，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5: 芝老师好。
1: 宁宁，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5: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宁宁，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5: 那好吧。
1: 小玉，你几岁呀？
6: 四岁。
1: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2: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1: 哦，
2: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1: 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2: 哎，
1: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2: 那拜托你了，芝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1: 那我先谢谢您了。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7: 快点啊，马上就到了。
1: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8: 季老师，
3: 今儿太累了，我歇会儿。
4: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3: 支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8: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4: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3: 好。支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4: 好烦？
3: 嗯，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4: 怎么了，王强？
3: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4: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3: 哎。

0: 手能抓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志愿兵，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洋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洋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平平、牛牛领唱国歌。

0: 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得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
0: 哼，
1: 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哎，江宁，路上小心啊！
0: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考
3: 好
2: 了，
3: 老师考一百分，
4: 我也要考100分。
5: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很大，脚有些摇晃，你不要走，等老师把你背过去。来，小玉，你搂着老师的脖子。
6: 老师，我害怕，我害怕。
1: 别怕，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6: 哎，
1: 牛牛，河水打着旋冲，你冲过去了，你要小心啊！
6: 腿疼，流血了。
1: 牛牛，起来，去背你回家。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七百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池老师，走开会去。
5: 冯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池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六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五个人。
6: 马上就只剩四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您。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9: 冯老师，
7: 哎，
9: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9: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 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9: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7: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9: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10: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哎，王强，
11: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11: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12: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3: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12: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13: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3: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13: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2: 小伟，不许胡说。
13: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婷婷、
13: 你是小伟，我是我姐姐，我要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婷婷，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2: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6: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3: 哎呀，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6: 哎，
14: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3: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14: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3: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4: 你，哎，我就搞不懂啊，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3: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4: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5: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3: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5: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3: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5: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3: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14: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3: 哎，
16: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2: 爸，你别走。
16: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7: 平平，小伟，
15: 平平，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3: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王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8: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3: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7: 平平，
19: 平平。
15: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2: 姐姐，我不想死。
15: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2: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5: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2: 姐姐，我怕。
15: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5: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2: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15: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2: 大师。
3: 江宁，江宁，你醒醒！
7: 你又怎么了？
3: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7: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3: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7: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3: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7: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鹰算什么呀？
3: 江宁，
7: 嗯，
3: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7: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3: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7: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3: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0: 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1: 喂，陈厂长。
2: 都支校长啊。
1: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厂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2: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厂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1: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2: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1: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3: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哎，杨书记，您怎么知道的？
3: 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1: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3: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1: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4: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他支妈妈。
1: 同学们，来来来，
5: 老师，
1: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6: 好，
1: 预备，1 2 3 4 5 6 7 8，
5: 1 2 3 4 5 6 7 8，2 3 4 5 6。
7: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7: 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7: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8: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7: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7: 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7: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7: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 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7: 妈妈，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4: 不走。
6: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7: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4: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6: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6: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7: 智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6: 智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7: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6: 哎呦，那怎么行？哎
1: 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7: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是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平平，老师相信你。
9: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9: 那倒也是。哎，月英，
1: 嗯，
9: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 江宁，
9: 嗯，
1: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9: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1: 不去。
9: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 你撕吧。
9: 你就不看一眼？
1: 不看。
9: 好吧，月英，
1: 嗯，
9: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1: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9: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9: 你看你这人，我掉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1: 江宁，谢谢你。
9: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好，我们一起努力。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

0: 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0: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

0: 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6: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5: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7: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8: 12天左右。这片
9: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

0: 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八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九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7: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7: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7: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

0: 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监狱里，巡视员见到了可怜的汤泰斯，对他深表同情。他转过身对典狱长说：
2: 说真的，这个可怜虫还真让我有点难过。哎，上去的时候你把他入狱的卷宗拿给我看看。
3: 遵命。不过我认为您会看到对他不利的可怕的记录。
1: 这时候汤泰斯对巡视员说道：
3: 先生，我知道您本人不能决定让我从这里出去，但是您可以向当局转达我的请求，您可以促成一次调查，总之您可以让我接受审判，一次审判，这是我的全部请求，这样可以让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被判了什么刑，因为您瞧，不审不判是最厉害的一种酷刑。
2: 啊，对对对，这样你对我再说得明白一些啊。
3: 先生，我从您的声音里听出您被感动了。先生，告诉我，有希望吧？
2: 啊，我现在不能对您说这句话，我只能答应查阅您的档案。
3: 哦，这么说，先生，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2: 谁下的逮捕令？
3: 德威尔夫先生，请您去见他，和他商量一下。
2: 德威尔夫先生不在马赛已经有一年了，他在图卢兹。
3: 哦，我这就不奇怪了。我的唯一的保护人离开了。
2: 德威尔夫先生对您有什么仇恨的动机吗？
3: 啊，绝没有，先生，他甚至对我非常友好。
2: 那么我可以相信他已经写下或是他将给我的有关您的记录是事实了？
3: 啊，完全可以相信，先生。
2: 那好，您等着吧。
1: 汤泰斯跪倒在地，双手举向上天，轻声祈祷着。他把这个查看监狱的人托付给天主，把他比喻为拯救地狱灵魂的人。地牢的门又重新关上了，不过巡视员带来的希望也被关进了汤泰斯的地牢里了。
3: 巡视员先生，您想立即看入狱档案，还是先到神父的地牢里去呢？
2: 啊，典狱长，一次把地牢看完吧。倘若我再往上走到亮处，我也许就再没有勇气把我那可悲的差事看到底了。
3: 这个犯人呢，可不像刚才那个，他那个疯劲儿，可不像他邻居的理智那样令人动情啊。
2: 哎，他是怎么疯的呀？
3: 哎呦，离奇古怪的疯子，自以为拥有无穷的财富。他被捕的第一年，他声称假如政府愿意还他自由，他就让人奉献给政府100万，第二年增加到200万，第三年300万，每年如此递增。他已经坐了5年牢了，说不定他会请求和您私下交谈，并且给您500万呢。
2: 哦，这真是有趣啊。这位百万富翁他叫什么名字？
3: 啊，法利亚神父。
2: 哦，第27号地牢。
3: 哦，对，就在这里。打开门，安托万。
1: 掌持狱卒 打开了门，巡视员好奇的目光探进了封神府的地牢。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心。

0: 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在房间的正中，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躺在用墙上剥落的一块白石灰在地上画出的一个圈子里，他的衣服已经丝丝缕缕破烂不堪了。他在这个画好的圈子内画了一些非常清晰的几何线条，正聚精会神地在解决问题。他的神情与阿基米德被马尔塞鲁斯的一个士兵杀死前的神情没什么两样，因为当地牢的门打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传过来，他也没有挪动一下身子。只有当火把以不寻常的光芒突然照亮他工作的那块湿漉漉的地面时，他似乎才受到惊动。这时他回过头来，惊异地看着许多人鱼贯走下他的地牢。他立即迅速地抬起头来，拿起扔在他那张破床床脚下的被单，手忙脚乱地披在身上，以免使自己在陌生人的眼中过于出丑。巡视员千篇一律地问道：
0: 您有什么要求啊？
2: 神父带着惊奇的神色答道：
3: 您问我吗，先生？我没有要求。
0: 您没有弄明白，我是政府特派员，我的任务是巡视监狱，听听犯人的意见。
3: 那这么说来，先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希望我们能谈得来。
2: 这时典狱长低声地说道：
3: 你瞧，不是像我跟您说的那样开始了吧？先生，我是法利亚神父，出生在罗马，我当罗斯皮里奥西红衣大主教书记长达20年之久。在1811年初我被逮捕了，可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自那个时候起，我就要求意大利和法国当局释放我。
2: 典狱长问道：
0: 为什么向法国当局提出呢？
3: 因为我在皮翁比诺被捕，我想皮翁比诺如同米兰和佛罗伦萨，已经成为法国某个省的省会了。
2: 巡视员和典狱长相视而笑。巡视员说道：
0: 见鬼，亲爱的，您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已经是老黄历了。
3: 这个消息还是我被捕的那天的事情呢，先生。皇帝陛下为他那天主赐予他的儿子创造了罗马王国，我想他如果继续远征，就会实现马基亚夫里和波尔吉亚的理想，这就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唯一的王国。
0: 先生，天主幸而给这个看来您竭诚支持的伟大计划带来了某些变化，
3: 这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强大、独立、幸福国家的唯一办法。
0: 有可能，但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与您讨论教皇的权力政治，而是像我刚才做的那样询问您，您对您的食宿条件是否有什么意见呢？
3: 伙食与其他监狱的相仿，换句话说，非常糟糕。至于住宿条件，您看见了，这里很潮湿，不卫生，但作为一间地牢来

0: 说还算过得去。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意义极为重大、涉及最高利益的一桩秘密，我要向政府透露。
1: 这时候，典狱长低声地对巡视员说道：“
0: 您看看，来了吧。”
1: 神父继续对巡视员说：“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您会如此高兴的缘故。虽说你在我做一项极为重要的计算时打扰了我，如果这项计算做成了，也许能修正牛顿定律。你能不吝与我单独会谈一次吗？”
1: 典狱长一听，便对巡视员说道：“
0: 您看，我的预言如何？”
1: 巡视员微笑地答道：“
0: 您对您的人非常了解。”
1: 随后，巡视员回过头，再次面对法利亚神父：“
0: 先生，您向我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不过，先生，如果关系到使政府获得一笔巨大款项，比如说500万如何？”“哦，真的？”典狱长，您的预言准确到数字了。
1: 这时候，神父看见巡视员动了动身子，准备退出，他接着说道：“
0: 哦，天哪，哎呀，不一定我们非得单独谈不可。典狱长先生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谈话吗？”“啊？”
1: 典狱长说：“
0: 亲爱的先生，不巧的是，我们已经事前知道您会说什么了，而且已经熟记在心。关于您的宝库，是吗？”
1: 法利亚神父凝视着这个嘲弄者，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一定可以从他的目光里看到理性和真理之光在闪现。他说道：“
0: 也许吧，不谈这个，你想要我说什么呢？”
1: 典狱长接着说道：“
0: 巡视员先生，我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的与神父一样完整，因为4-5年来我的耳朵里已经听腻了。”典狱长先生，这就证明了你就如圣经上所说的那类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亲爱的先生，政府很富有，感谢上帝，也无需您的钱，把您的钱留着吧，以便您出狱的那天用啊。
1: 听到巡视员的一番话，神父把眼睛睁得滚圆，他紧握着巡视员的手：“
0: 可是，如果我出不了狱，如果当局不顾公道把我关在这个地牢里，如果我生前没有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任何人的话，这笔财富不是付之东流了吗？政府还有我，如果能利用上，那岂不是更好吗？我出600万，先生。600万。是的，我将放弃600万。如果你们放了我，我想用剩余的就够了啊。”“哎，说真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疯了，听他说话的口气那么自信，当真会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呢。啊，典狱长。”“
2: 我没有疯。我没有疯，先生，我说的全是事实。”
1: 法利亚神父凭着犯人特有的敏锐的听觉，他没有漏掉巡视员的每一句话，他继续说道：“
0: 我说的这个宝藏确实存在，我建议和你们签一份合同，按照合同，你们带我去我亲自指定的地点，你们当着我的面挖掘。假如我扯谎，假如一无所获，假如正如你们所说的我是一个疯子，那好，你们再把我带回到这个地牢里来，我将在里面度过残生，啊，至死不再向您及其他人提出任何要求。”
1: 典狱长笑了，他问道：“
0: 宝藏 很远吗？嗯，
1: 法利亚神父立即答道：“
0: 离这里将近100里。”
3: 哼，想得倒美啊！倘若所有的犯人都想把各自的看守带上走100里地玩一玩，倘若看守愿意做这么一次散步，这倒会时来运转的。因为犯人瞅着机会便能逃之夭夭，而在这次长途跋涉中，这样的机会自然会有的。典狱长，这个办法并不新奇，这位先生甚至是得不到发明权啊！
1: 紧接着巡视员又转身面向神父，他问道：
3: 我已经问过您了，您的伙食如何呀？
2: 先生，如果我对您说的是实话，如果我给您指出的地点真埋藏着宝藏，请您向上帝发誓还我自由。
3: 您的伙食如何？
2: 先生，您这样做是不会冒风险的。您瞧，我不想寻觅机会逃跑，哪怕你们去那儿的时候我还留在牢里也行啊。
3: 哎呀，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2: 谁也不愿意听我的请求。那么你们就和其他那些精神失常的人一样该受到诅咒。他们也不愿意相信我，你们不想要我的金矿，我自己留着。你们拒绝给我自由，上帝会还给我。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1: 说完，神父扔下了被单，捡起了一块石灰，重新在圈子正中坐下，继续画着他的线条，做着他的算术题。巡视员退出的时候问道：
3: 哎，他在干什么呢？
0: 他在计算他的宝藏价值。
1: 法利亚神父向他投去极为鄙夷的一瞥，以回报他的冷嘲热讽。巡视员和典狱长出去了，狱卒随之关上了门。巡视员走上梯级的时候说道：
3: 哎，他过去说不定真的有点财产呢。
0: 他做梦都想有，可第二天醒来就变疯了。
3: 其实他如果真富有，也就不会进监狱了。
1: 法利亚神父的一次遭遇就这样结束了，他仍然当他的囚犯。不过在这次视察之后，这个让人逗乐子的疯子就更加著名。卡利古拉和尼禄是伟大的探宝者，喜欢异想天开，如果他们俩听到这个可怜的人的一番话，就会给予他所祈求的空气，他故意高价的空间，以及他愿意以如此昂贵代价赎回的自由。当今的君王局限于现实的天地之间，再也没有勇气想什么干什么了。他们惧怕下达命令的时候被人偷听到，惧怕所做的事情有人窥视，不再感到自己是天神的化身了。他们是戴着王冠的凡人而已。以前他们自以为是朱比特的儿子，至少是对自己这样说的，因此多少还留有他们天赋的遗风，因为在云天之外的一切外人难以企及。然而如今的君王很容易企及，所以说专制政府总是很不愿意把囚禁和酷刑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也很少有例子证实一个被严加审讯的牺牲者能够肢体不全，伤痕累累地重见天日。同样，疯病

0: 出来了，他就会被深藏在某家阴森森的医院里。医生们对疲惫的狱卒送去的这些体脑残缺的患者，既看不出他们人的模样，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思想。法利亚神父是在监狱里发的疯，鉴于他的疯状，被判无期徒刑。再说汤泰斯，巡视员并没有食言，他上去回到典狱长那里，让人把入狱档案取过来。关于这个犯人，记录是这样的：埃德蒙·汤泰斯，一个狂热的波拿巴分子，曾积极参加厄尔巴岛的复辟，需绝密关押并且严加监视。在这个档案中，这条记录是用另一种笔迹和墨水写成的，这就说明是在汤泰斯被监禁之后添加上去的。控词异常肯定，无懈可击。巡视员便在下面写上了几个字：无需复议。可以说，这次巡视倒是汤泰斯大为振奋。自他入狱之后，他早已忘了计数时日，时而巡视员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这个日期汤泰斯是就此不会忘记了。巡视员走了之后，汤泰斯用天花板上剥落的一块石灰写下1816年7月30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谈一谈中医里边的后天之本脾。我们的嘉宾呢是北医三医院的主任医师申洪波大夫。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那么重要，以及脾虚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讲一讲脾虚的另一个表现。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好，申大夫，您讲到了脾虚的几个症状啊，有所谓的脾气虚和脾阳虚，然后还有一种症状是比这个要复杂一些，是吧？
8: 如果有脾气虚的这些症状，再加上有内脏下垂的症状，我们就叫它脾气下陷症。
7: 脾气下陷，
8: 叫是脾气下陷症。有的人也叫它中气下陷症啊，这就是中气下陷。所以说这三种症候，对听众朋友来说，我这么一讲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啊。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啊。首先有气虚的症状，气虚的就是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这些懒的症状。加上脾的症状呢，脾的症状就是说这个胃脘啊满闷啊，就是咱平常说的消化不良吧，
7: 消化不良
8: 啊。然后再加上或者有大便的溏薄，这样的这个舌的便有齿痕啊，白苔啊，舌体比较胖大，这就脾气虚。在这个基础上有怕冷，不能吃凉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叫它脾阳虚。如果再有内脏下陷的这种症候的时候，那就是脾气下陷症。这三种症候，这样是大家是应该是容易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是三种虚症。
7: 虚症，

0: 正常去运化水湿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形成这个水湿内停，
1: 嗯，
0: 啊，就会形成这个叫寒湿困脾症。寒湿困脾症常见的原因就有这么几，
1: 嗯，
0: 特别是咱们在现在是夏天了哈，
1: 嗯嗯，
0: 夏天呢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症的，
1: 哦，
0: 啊，因为它第一个原因就是贪凉饮冷，贪凉，夏天我
1: 吹空调吃冷饮，
0: 吃冷饮，
1: 嗯，
0: 这个导致了这个寒湿直接就困脾了，是吧？
1: 嗯，
0: 它直接进内，不像外感病一样，
1: 嗯，
0: 外感病你比如说。咱们冬天感冒了，它会从皮毛进去的，
1: 嗯，
0: 啊，有皮毛的症状，是吧？
1: 嗯，
0: 有一些表症，
1: 嗯，
0: 这个呢，它直接就可以进里，因为你进了这个贪凉饮冷啊，直接就，啊，
1: 嗯，
0: 进入体内。
1: 表现是
0: 还有一原因，还原因我说一下，就是夏天嘛，咱们说了嘛，还有是冒雨涉水，
1: 哦，
0: 淋雨了，就是淋雨，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久居湿地，
1: 久居湿地，
0: 老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去啊，
1: 那比如说像南方啊，特别是比如说那个雨水多的这些地方，容
0: 易
1: 出现这种
0: 啊，
1: 哦，
0: 嗯。如果就是住到比较低洼的这种区域的，要提防啊，提防经常晒晒被子呀，出来晒晒太阳啊，
1: 嗯，
0: 是吧？这种湿气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有一种的病人呢，就是说他内湿素盛，
1: 嗯，
0: 他平时就是这种体质，
1: 就这类体质，
0: 这
1: 嗯，
0: 他湿气本来就盛。
1: 嗯，
0: 这是他的常见的原因。
1: 嗯
0: 啊，说到他的这个临床表现的话，
1: 嗯，
0: 他就是湿邪啊，湿邪他治病的有这么几个特点。
1: 嗯，
0: 湿性重浊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专业术语说叫重浊，
1: 嗯，
0: 沉重。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是黏滞，
1: 黏滞，
0: 黏滞，
1: 嗯，
0: 黏就是很粘稠的黏，滞就是，
1: 嗯，
0: 啊不通畅那个滞啊，在那说这个黏滞。
1: 嗯，
0: 还有湿性趋下。
1: 嗯，
0: 湿气啊，湿邪他愿意往下走，
1: 往下走。
0: 因为湿性他重浊，他往下。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寒湿困脾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这个头重如裹，嗯，头啊很沉，
1: 不清楚，嗯，
0: 好像戴个帽子似的，
1: 嗯，
0: 很沉，不清亮，
1: 嗯，
0: 就好像是老不晴天，
1: 嗯，
0: 啊，这种蛮闷的，这种闷的这种感觉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胃脘，
1: 嗯，
0: 消化系统吧，肚子这一块，它老是胀闷，吃东西不香。
1: 哦不香，嗯，
0: 啊，这东西不香，嘴裂啊，这个什么呢？黏黏糊糊的，
1: 嗯，
0: 没味道，
1: 嗯，
0: 啊，这都是湿邪的。然后呢，就是有些大便溏的这种表现，
1: 啊，
0: 它这种大便溏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很黏，
1: 嗯，
0: 湿性啊，黏滞嘛，
1: 嗯嗯，
0: 啊，有的时候，哎呀，我解一次大便擦半天，
1: 对我得冲三次，
0: 啊，冲好几次都冲不下去，
1: 嗯，
0: 那一盆老是挂在盆上，
1: 嗯，
0: 这就是湿邪比较少。我们说它湿气困脾，如果是说。对女性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些白带啊，
1: 嗯，
0: 啊，里里拉拉这一种东西，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啊，在皮肤科的一些湿疹啊，
1: 嗯，
0: 疮疡啊，老是流脓流水不愈合，
1: 就这整体人的感觉不利落，哪哪都不利落。
0: 对对对，就是它的特点，粘滞，
1: 嗯，
0: 不爽，
1: 嗯，
0: 啊，你问他大便怎么样？哎呀，怎么说呀？我说是不是不痛快，不爽？
1: 嗯，
0: 那边说对对对，就是不爽，
1: 嗯，
0: 就是不痛快，这种粘滞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这种情况呢，一个就是说。刚才咱说的这些外界的这些湿邪侵入的，
1: 嗯，
0: 侵入体内，还有一种就是说脾的运化功能，
1: 嗯，
0: 不好，它不能及时的把这个水湿菌运化掉，
1: 嗯嗯，
0: 这是一方面。如果是有脾虚的这些症状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症了，
1: 啊，
0: 一个脾虚的成分，也有湿滞的成分，
1: 嗯，
0: 啊，这是这个，
1: 这是一种
0: 湿邪困脾，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困脾，它有
1: 热，
0: 啊，
1: 嗯嗯，
0: 就是说湿热困脾的原因呢，它有的时候是外感热邪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感受暑湿了，夏天，哦，
1: 中暑了，
0: 中暑了，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喜欢吃肥甘厚味，
1: 哦，油的，
0: 大肉，
1: 嗯，
0: 啊，吃，啊，它伤及了脾胃，然后呢，出现了湿热，还有就是寒湿的这一种，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产生热，
1: 嗯，
0: 这种热和咱那个啊，举个例子啊。啊，你比如说咱们干柴烈火那种热，
1: 嗯，
0: 大家很清楚哈，就是烘烤那种，
1: 嗯，烘烤的
0: 热，
1: 那热不一样。
0: 还有一种热，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路边有一堆垃圾，
1: 嗯，
0: 下雨了，
1: 嗯，
0: 过一段时间它里边也会热，
1: 哦，
0: 那种热我们叫它就湿热，它和干柴点着那火的那个热，这是截然不同的，
1: 哦，
0: 那种就是湿气，
1: 闷的
0: 那
1: 种，嗯，
0: 对，
1: 嗯。
0: 那种就是啊，如果再有一些大便粘滞啊、不爽啊、吃饭的没味儿啊，这种呢，舌苔呢，它一般是偏厚一些。有一些黄胎，
1: 嗯，
0: 啊啊，因为它有热嘛，它有黄，它也可能边儿还也有齿痕这些的症状，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它就是湿热困脾症状，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见脾的五种症候。
1: 五种症候啊，一定是要辨证的啊。这个症候呢，包括脾气虚、脾阳虚，还有下陷，还有湿热湿邪等等的一些症候啊，这非常非常专业的术语。 术语不重要，重要的是辩证。

0: 症也需要专业的人士来把关。那针对这五种症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干预一下，怎么样去调整一下呢？这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心的事情啊。我们会继续请申洪波大夫为大家讲解。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申大夫，前边呢您给我们讲了有关脾为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出了问题往往有五种症候啊。虽然说您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记性有不是特别好，所以非常专业啊，我大概能够记得有脾气虚，还有脾阳虚，以及脾气下陷，还有湿邪湿热等等，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又非常的接地气，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呢像夏天那种头重如裹的，还有比如说身体感觉到黏腻的，这样的人是经常会有的。辩证的是属于你们医生的事情，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除了要了解这个辩证的一些基本原理之外，其实大家着急的就是我怎么改变改变。比如说我自己其实是有到了夏天容易头重如裹、昏昏沉沉这种状态的，那我应该做点什么能够让我这种后天之本稍微调理的好点呢？因为既然是后天之本嘛，我们是可以干预的。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针对这五种症候我们怎么养生的问题了。 好怎么养脾的问题了，先跟大家讲讲 好吗？提到了养脾呢，我们小的时候会吃一种药，这个山楂健脾丸，对，所以我们从小是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五种症候呢，五种症候，那我们这种健脾的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有没有健脾这个概念？如果有健脾这个概念的话呢，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统一的方法？针对五种症候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应该怎么办？
4: 那个健脾的方法的话，咱们一般有这么几种。第一个长话短说哈，就是摩腹健脾。
0: 摩腹
4: 健脾，揉腹，
0: 揉肚子，
4: 揉肚。简单的说就是揉肚。如果说你吃了饭以后啊，不要就坐在那儿闷在那儿了，稍微动一动，把这个手啊按照这个顺时针，
0: 从右下
4: 往右上，往左，往下，这种方向啊，轻轻的磨几次，帮助胃肠的蠕动，让这个食物呢尽快去消化。这是摩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常用的食物健脾了。
0: 食物健脾
4: 啊，平时如果是没有病的话，有病单说啊，有病你就去医院，咱们要用中药来调理。如果没病的话，咱可以就是稍微有点脾虚啊，咱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调理。你比如说咱常用的健脾的食物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蔬菜类的，什么小米啊，山药啊，莲子啊，芡实米，猪肚也可以。猪肚啊，那个鱼类的，你想最好的是鲫鱼。
0: 鲫鱼
4: 啊，胡萝卜呀，水果，你像苹果呀，这些其实鸭呀和鹌鹑呀，这些也有一些健脾的作用。健脾，这些是那个，还有这米类的，
0: 粳
4: 米啊，糯米啊，这一些谷物类的大部分都有健脾的作用。
0: 谷物大部分都有，
4: 对，健脾的作用。
0: 嗯，
4: 刚才咱说了脾虚它会生湿的，所以说咱们最好是平时用点祛湿的。你像祛湿的这一些鲤鱼，鱼类的哈，这鲤鱼，那个咱们常用的薏米，大家都知道薏米仁，薏米仁，红小豆，那个扁豆，冬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健脾又能祛湿的一些食品，夏天的时候可以常吃，
0: 可以用
4: 啊，
0: 嗯嗯，
4: 你像咱们经常用的这个，也可以用点金银花呀，你像荷叶呀，这比较清淡的东西，薄荷呀，藿香啊，都可以做菜用的，这些可以多吃一点，它能够化湿，
0: 能够化湿
4: 的一些，这是食物啊。
0: 一些
4: 还有一个就是艾灸，
0: 艾灸啊，灸哪儿？
4: 艾灸呢，就是常用的穴位有这么几个，大家可以记一下。一个就是这个足三里，
0: 足三里，
4: 足三里，古话说得好哈，若要安三里，常不干，就是灸到它流水， 三里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外侧膝眼儿，
0: 嗯，
4: 向下三寸。什么是三寸呢？咱四个手指头并拢，
0: 并拢，
4: 这就三寸。
0: 嗯
4: 啊，这个外膝眼下三寸。另外这个前面咱这叫胫骨，胫骨肌就是最高的这个位置。
0: 嗯，
4: 拇指这一扁指，
0: 嗯，
4: 向外侧一扁指，就这个位置，这就是足三里的位置。
0: 嗯，
4: 咱们可以拿灸，按那个艾灸来灸它。这是一个健脾的最常用的一个穴位。
0: 穴位
4: 还有一个穴位是气海。
0: 气海，嗯，
4: 气海这个穴位也很好找，
0: 嗯，
4: 在脐下1.5寸，
0: 嗯，
4: 脐下三寸是关元，
0: 嗯，
4: 三寸刚才说了就三
0: 四
4: 四横指，
0: 嗯，
4: 四横指，那就正是关元和它和关元和脐这个正卷这个位置，
0: 嗯，
4: 在正中线，
0: 嗯，
4: 这就是气海。这个灸的话，它就会有健脾养胃，
0: 嗯，
4: 还能够温通元阳，
0: 嗯，
4: 通元阳。
0: 好，我们回忆一下啊，这几个是大家都可以去考虑的。都是统一的健脾的，比如说呢揉腹摸肚子啊，揉肚子，然后呢第二就是这种食疗的方法，食疗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像祛湿，特别是湿气重的话呢，像红豆，像薏米，像冬瓜都是祛湿的啊，还有荷叶啊等等的。那第三呢，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就是艾灸这样一个方法呢，也是可以起到健脾的，但是啊这是一个笼统的健脾的方法。咱们刚才讲的说这个脾虚的症状哈，有五个类型呢哈。
4: 这是症候。
0: 症候啊，症候、嗯。那么我们健脾的话，不管你

0: 这个湿障，
1: 嗯，
0: 就是两种湿障，
1: 嗯，
0: 如果有湿的话，它湿气比较盛，
1: 湿气
0: 最好配合一些祛湿的，
1: 再配合一些
0: 祛湿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药，
1: 嗯，
0: 就刚才说那薏米啊，这个冬瓜呀，
1: 嗯嗯，
0: 就是这一类的，
1: 嗯，
0: 对，必须要加祛湿的。如果湿热的这一种，
1: 嗯，
0: 还可能用点清热的药，
1: 嗯，
0: 啊，清热的食品，比如说夏天咱用点苦瓜呀，
1: 啊，
0: 食物的啊，
1: 嗯，
0: 比较苦，这要是苦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吃的苦菜啊。
1: 嗯嗯
0: 啊好像现在市场上也有，有时候有人卖一些苦菜啊，
1: 嗯，
0: 一些这样的一些菜，
1: 嗯
0: 啊也可以啊，只要有苦味的它都能够有清热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样是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两种实证呢，我们可以同时给它一些健脾的药，
1: 嗯
0: 啊，促进这个增强这个脾的运化的功能。
1: 嗯，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类型的这个症候，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健脾的方法来，嗯，
0: 可以用的健脾的方法。
1: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为难您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其实中医的这种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脾啊、肾啊等等，和西医的不对应。我们曾经也和专家讨论过，是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的？其实是早期像这些概念，比如说心肝脾肺肾，我们都是来自中医典籍，但是后来在现代医学引进的时候呢，在翻译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更适合的词，结果就这么对应，导致呢现在概念上容易搞混。我们中医的脾呢，它是一套系统，就像中医的肾也是一套系统，嗯，但是西医它有一个脾脏，它有一个脏器呢，那这就问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先不问别的脏器，我们就拿脾来说，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可能会由于某种疾病，他做了个手术，他把脾脏摘除了，摘除了脾脏的人还存在健脾养脾的问题不存在，他这个后天之本我们怎么去理解？嗯，
0: 刚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中医说的这个脾脏，它在这个形态的这个描述上，咱们古籍当中的形态的描述上面，跟西医的这个脾脏啊，它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但是刚才咱说了，这个脾脏，严格的讲，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器官，它只要是功能单位，它是一个功能单位。
1: 嗯。
0: 啊，不是说我脾没有了，
1: 我就
0: 我这中医的脾脏的功能就没有了，因为窄了脾了，是窄了西医那个脾。
1: 嗯。
0: 啊，不是窄了中医这个脾。有时候会出现这种误会，经常会有。别人说我那个脾脏已经摘除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来病人，我说你这脾虚了，给你用点健脾的，我的脾脏
1: 我都
0: 没
1: 脾了，我脾虚是
0: 还脾虚啊，
1: 嗯，
0: 这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中医概念，
1: 一个是脏器的概念，一个是整体一
0: 个
1: 功能单位
0: 的，
1: 嗯，
0: 一个是咱是中医的概念，
1: 嗯
0: 啊，还有的人说那个，你比如说这个人来了啊，你通过我们号脉以后呢，就是你是也肝胆湿热症，
1: 嗯，
0: 哎，我的胆已经摘除了。哎，怎么还有肝胆湿热症呢？
1: 嗯，
0: 你的胆摘除了，不一定没有肝胆湿热症，
1: 啊，
0: 因为咱这个症，它是一个症状的组合，
1: 嗯，
0: 你有这一组症状，
1: 就可以，
0: 啊，我们就可以定你这个症。
1: 嗯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哦，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健脾的方法，健脾的方法呢就是揉肚子啊。揉肚子这件事情，我曾经跟一些朋友聊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位大姐就问我说，哎，我肚子上有瘤子，这个能不能揉肚子？我说这事儿我回答不了您，那我们就问一下，比如说我肚子哎，可能长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子宫的一些肌瘤啊，像胆囊可能有些息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甚至可能结石啊等等，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有一些特别是有瘤子，能不能揉肚子？
0: 瘤子，这个瘤子呢，
1: 嗯，
0: 首先呢咱要看这个瘤子是个什么瘤子，
1: 嗯
0: 啊，如果是说对揉肚子来讲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妨碍的，
1: 嗯，
0: 咱们通过这个揉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
1: 嗯，
0: 啊，去健脾，
1: 嗯
0: 啊，瘤子如果有瘤子的话，你就得注意一点，
1: 嗯，
0: 是吧？一个呢，如果是真有瘤子，首先呢，我建议呢到医院先查一下，
1: 还是要查一查
0: 这个瘤子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是良性的，也不需要手术，
1: 嗯，
0: 无所谓，那你可以，你揉腹的时候没关系，
1: 嗯
0: 啊，不要把它，
1: 不要过分刺激就行，
0: 别刺激它，
1: 嗯
0: 就行。
1: 另外呢，有一些病我们以现代来说呢，它有一个现代的诊断标准，比如说像糖尿病，就有朋友问我说，哎，糖尿病我这是脾虚了还是肾虚了还是什么虚了？那嗯，既然是脾是后天之本的话，那我们像有些慢性病，就拿糖尿病来说，它可能它是一个湿的状态还是虚的状态还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有没有一个归类？
0: 糖尿病的这个病人呢，他脾的症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1: 嗯，
0: 啊，那些症状它都可能会有，
1: 都可能会有、嗯，
0: 但是糖尿病以气阴两虚的症状为主，
1: 哦，
0: 嗯，它会有一些这个气虚的症状，有可能有，
1: 嗯，
0: 倦怠啊、乏力啊，有可能有，
1: 嗯嗯，
0: 但是。

0: 查最常见的症候是肝肾阴虚。
1: 肝肾阴虚，嗯，
0: 肝肾阴虚的症候多，也有这个出现脾气虚的。如果有脾气虚的症状，就刚才符合咱们刚才讲的那一种脾气虚的那些症候表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的药，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
1: 嗯，前面您提到一种脾的功能就是运化功能啊，运化我们理解就是整个消化食物进去以后各种各样的消化。那生活当中会有一种人啊，可能就是容易肚胀，容易打嗝儿。那我们除了西医他可能有一些诊断呢，有的时候诊断不出来，但是他就是这类的人，这是不是属于所谓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
0: 有可能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弱了，
1: 运化功能弱了。
0: 嗯，这种病人呢，一个如果不是太重，要不想用食物去药物去治疗的话，可以刚才我说的那些健脾的东西，健脾的食物可以经常吃一些。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不要吃过饱，
1: 不要吃太饱，
0: 你哪怕你可以多吃几次，吃些容易消化的，让这个脾胃的功能给他一个修复的空间，不要给他一下给他塞得很满，有时候我经常会举这个例子，你比如说，如果给你一些吃的东西，把你的嘴塞满了，你的嘴里满满，你还能咀嚼吗？你还能吞咽吗？没办法的，你要给他留出一点空间来，六七成饱，五六成都可以，让他有充分的一个消化的一个空间，这样另外呢，配合咱这一个揉腹啊，这个运动啊。比如说饭后稍微走一走，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
0: 可能会好转。如果是再不好转的话，就到医院去，吃点健脾的药。
1: 咱们提到了健脾啊，再说说前边我们提到一个词，小的时候我吃那个山楂健脾丸，因为什么？小时候长得比较瘦弱，那家长呢就觉得说，哎呀，你不好好吃饭，我就给你吃点健脾的药吧。那很多的家长现在还有这个概念，就是觉得小孩子应该健健脾，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讲讲孩子就是存在不存在健脾的问题。那对于瘦小的孩子，食欲不是很好的孩子，有什么办法？
0: 儿童首先呢，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些
1: 食物
0: 都可以用啊。这个小孩呢不是太胖，不用太介意，
1: 不用
0: 啊，他能够精神活动都很正常就行。如果有一些不爱吃饭了有一些这个咱们说的那些脾气虚的症状呢，可以用咱刚才介绍的那些食物去调理啊。再不行可以吃点健脾的药也没关系，吃点饱和颗粒啊那这一类的啊，帮助他消化也可以。另外就是小孩他容易偏食，别老就是说有的孩子可能吃的好吃的了，孩子一般都爱吃肉一下就把胃就塞满了不好吃呢他又不想吃了，要均衡饮食，这个很重要。
1: 好，非常非常谢谢盛洪波大夫啊。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对于先天之本我们好像老觉得有点无奈，但是对于后天之本我们是可以干预的啊。在中医里边我们经常会提到脾虚啊等等的一些词汇，实际上脾的功能失调呢它有多种症候，比如说气虚阳虚，还有呢湿邪或者是等等其他一些症候。那这些症候呢我们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辨证。对于补脾呢，它不同的症候呢应该是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就我们日常保健养生而言呢，有一些统一的健脾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参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盛洪波大夫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是揉肚子啊，如果说我们没有长一些瘤子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正常的情况下揉揉肚子啊，这肯定是对身体好的，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我们有一些食物，像特别是现在啊湿气比较大的时候呢，比如说薏米仁、冬瓜汤啊等等这类的食物啊，包括荷叶啊等等，现在都是比较应季的，它本身是除湿的，这类的食物在比较湿的气候条件下我们是可以考虑的。还有呢就是艾灸啊，这样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好，非常非常的谢谢申大夫，明天还是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